0: 张清听完之后问武松：“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必受这窝囊气？上什么孟州？受那个罪去！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去的人有几个活着出来的？不如把借差杀了，你就跟我入伙得了。你要嫌我这地方小，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有两位寨主，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那都是咱自己的人。你到那入伙，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多好。兄弟，听哥哥的话。孙二娘把大腿一拍，对喽，我老头子说这话，武松有些话没法说。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又杀死潘金莲，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想叫武松跟那个朝廷彻底决裂，造反什么的，武松不想干。武松心说：“我是被逼无奈呀，真要占山为王，那就是朝廷的反叛啊！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因此，武松不愿意，话不能那么说。武松说：“我呀，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完，兄嫂的情谊我领，这个事儿咱们慢慢的再商量。”就这么给唐拖过去了。母夜的孙二娘看了看张青，张青看看夫人，知道武松不乐意，所以呢也没勉强。武松赶紧把话头岔开，问张青：“孙二娘，兄嫂，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的对与不对，请兄嫂担待。”兄弟，有话说吧。老婆开的是黑店，不假，也使用蒙汗药酒，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我们分等分类的。我约束过他们有四不准。
1: 哦，
0: 哪四不准？一，出家人我们不使用蒙汗药，因为出家人一心向善，普度众生，不管他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只要穿着法衣口诵佛号来的，我们绝不加害于他。二，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随便吃喝，绝不使用蒙汗药酒，没钱我们还给拿。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本来就够困难的了，我们能落井投石吗？第三一样，配军我们不下蒙汗药，像兄弟你这样的，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我们对这种人尊重，因此不使药。第四，卖唱女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再者一说，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到哪说到哪，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故此我们不加害。
1: 哦，
0: 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那么我也是配军，

什么给我下药呢？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孙二娘赶紧解释，呀兄弟，你可别挑这理，你例外，你要不调戏我，我能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太原的张景守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还有件事儿。二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监寺和尚，叫广慧，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哎，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偏赶上我还没在家，嘿嘿，用药之后就把他给卸发了，肥肉给扔了，瘦肉包成人肉馅包子给卖了。但呢，那也是特殊情况。哎呀，至今我想起来呀，心里还不太得劲儿。不管怎么说，他是正经的出家人，他留下的铁禅杖，留下的衣钵度牒，留下一套衣服，一挂素珠，还有一对雪花钢刀，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哎，这玩意儿将来可有用啊！武松听完也没介意哦。孙二娘还说还有件事呢，也是个误会。在一年多以前，来个胖大的和尚，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当初那位鲁提辖，他来也不报名，进屋自泼，住了三天。后来武松提出来，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这两名接差身有公务，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兄嫂啊，明天我就告辞了。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武松说的在理，也不可勉强。到了次日，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武松说什么也不要，这夫妻就是不答应，武松没办法收下了。同时呢，张青和孙二娘告诉两名接差，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将来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可小心的。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吧，我们哪敢呢。两名借差心中暗想，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拿朝廷都不在眼里，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的伺候了。武松他们仨人离开大树狮子坡，赶奔孟州道，一路无话，这天进城了。先得到县衙接交完公事之后，县衙写下批文，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又做了接交，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两名接差说，二爷，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的，一旦分别难舍难离，您可要保重啊。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借差走了不说，单说武松到了牢城营，就关进个人的单案，就押一个人。哎，这里边有个好处，刑具都给撤掉了，到这大院不带刑具。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一铺土炕，四角什么玩意也没有，哎呀，觉得十分孤单呐。他往土炕上一躺，胡思乱想。哎，正这时候，难友们都来了。这个大院啊，有100多间房子，每屋都住着20-30人呢。

0: 凡是到这儿来都是发配来的。当然了，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到了这大院都散压着，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这帮人有胆儿大的，凑了三五十个到了武宗的屋里。哎，伙计，你姓什么呢？
1: 啊，
0: 我姓武啊。什么案子？人命案。
1: 嚯，
0: 几个？
1: 俩。
0: 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1: 阳谷县东平府。
0: 哎呦，道可不近呐。我说，怀里头带着银子没？拿着书信没？有熟人没？我说您得好好打点呐，这个地方可是个鬼门关呐。咱们都是难友，无话不谈呐。尤其管咱那个差伯，姓孙，叫孙小鬼，
1: 哎呦，他狠的，
0: 不死也扒你一层皮。你趁早把银子拿出来，好好打点。只要孙小鬼高了兴，就免揍或者少揍你杀尾巴，给你找轻巧活干。不然的话呀，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哦，多谢各位关照。大伙怕人看见呢，一会儿都走了。武松心中好笑，呵，处处卡油啊，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给我送俩还不错。武松就上了这个拧劲儿，头天没事，到第二天武松还没等吃饭呢，就听门咣当一响，从外边一闪身进了几个人。为首的人小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穿着官服，手里掐着马把，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起来起来起来，知道我谁吗？武松连动都没动，用卫生眼珠盯着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1: 啊？
0: 瞎子，我就是孟州牢城营的孙差伯，懂得吧？我是你的正管。武松冷笑一声，哦，孙差伯，找我有事吗？
1: 啊，有事吗？
0: 我告诉你，武松，我知道你怎么回事，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你别觉得你景阳岗打过老虎，阳谷县做过都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是贼配军，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你是个犯人，你是个囚徒，你呀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切一切得听我的，你懂吗？哎，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或者也许你装糊涂，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武松明白，衙门口什么规矩？递门包呗，递盒子呗。但武松装糊涂，一句话也不说。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
1: 不明白。
0: 啊，不明白。好，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咱们走着瞧。这家说完了，咣当一摔门走了。他走了之后啊，有那难友仗着胆儿过来了。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着？武松说什么？拿大话拍了我一顿的，
2: 哟，那可不是大话，那是真的。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你可捅了大娄子了。
0: 哈哈，没关系，我那娄子捅的够大的，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我豁出去了。
2: 哎呀，你这人太命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你非吃硬亏不可呀。
0: 我不信来。下午的时候，这孙差伯又来了。武松出来，
1: 不能不出去了。
0: 武松站起来了，让四五个人监押着，穿过一道角门，到了另外一座院子。这院里的哭无一人呢，大白天的还背阴，叫人显得非常压抑。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哦，给准备好了。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刑具。往上面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摆着公案，后边是高脚椅，上面是端坐一人。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稍微有点莲蓬胡子，面似姜黄，两道大刷子眉，眼窝深陷，叫人看着那么可怕。但也发现这人有心事，眉头皱了个疙瘩，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身穿工服，旁边站着两名书吏，手里头都拿着本子，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有人就说，跪下跪下跪下，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跪下。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双膝跪倒。你看衙门口不大，正管你。武松可没说话。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下跪何人呐？罪犯武松。哪里人士？山东清河。原来在何处任职？阳谷县三班都头。什么案子？刀伤人命。其实这是例行公事，不用问他也都知道。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
1: 小人不懂。
0: 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霸。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按宋朝规定，这个配军呢，一到牢城营先要打100杀威霸。您听这名，杀威霸是威风的威，就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锐气。因为当时属于配军的人，差不多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说这帮人最横不过，很难管束，因此一见面无问青红皂白，先揍你100棒。后来呢，就拿这玩意敲竹杠，你要给了钱，走了门子，他们得到好处，就可以少打或者不打。因此牢城营 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这是很大一笔收入。武松呢又横又犟，明知是这么回事，有的是钱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那还不吃亏吗？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老成营的规矩你懂吗？小人不懂。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为霸。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来，拉下去打。那孙小鬼孙开伯过来了，大人，这小子刚进了弹道就造谣惑众，扎扎活活不服管束，对他要不下点毒手，往后别人都跟他学，可就坏了，得狠狠地打。嗯，好吧，重重打。这孙小鬼没得着钱，恨武松添油加醋，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哈哈笑。再看这些掌刑的把武松拉下去，头朝外脚朝里，齐伯南腰摁腿摁胳膊的，把武松的中衣吞下，掌刑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呸呸。还没等打呢，武松说话了，哎，我各位，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们吃饱没吃饱？废话，你问这干什么？希望你们吃饱了狠狠地打，听没有？对我千万别徇私，别留情，要揍得重了我心里高兴，揍得轻了我骂你们的祖宗。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揍得越重我心里越痛快，打吧。把这管营的营官也气乐了，两旁的人也乐了，心说那这位真特殊啊，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点，手下留情啊，你慢点打，都是这套词儿。哎，这位倒好，还叫我们狠劲揍他。哎呀，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也是个梗梗啊。管营把他的桌子一拍，当大碗，你竟敢咆哮公堂，来啊，狠狠打，棍棍见血，是的。啪啪，这就揍上了。其实武松啊是憋着气儿的，我狼心说，今天我闹一手让你们看看，一般情况下我不乐意显示，我在少林寺学过气功，我也学过硬功，我今天叫你们打不成，再看武松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两条大腿跟那屁股蛋子呜呜全鼓起来，梆硬梆硬的，那棒子不揍便把揍的那地方，这地方就起个肉包，揍一下起个肉包，越打这肉越硬，越打大腿越粗，棒子下去之后啪嘣，被打那地方就鼓起个包来，就像那铁疙瘩似的，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先说他妈这个山东大个，这肉怎么这么硬？莫非是石头变的不成？啪嘣，啪嘣， 枪打了六七下，鼓起六七个大包来，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老成营这位营官，也就是管营大老爷，惊的都站起来了，手里虚然，嘴张多大，眼睛盯着武松，这个，
1: 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见过。
0: 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穿白挂素，头戴着软包巾，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把这膀子给吊上，脸上也多处有伤，都抹的药。这个年轻人一瘸一扁来到管营的身后，也看武松受刑，他一看呢也惊呆了。这个年轻人伏下身来，对着管营的耳朵低低的说了那么几句，全切记上账，等病好之后再打不成，拿下去。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武松把头抬起来，冲着管营的乐，我大人，你误会了吧，我哪来的病，我棒极了，吃的多，睡得香，蹦蹦乱跳，什么病没有，最好你是打，狠狠的打，千万别记账，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你干脆接茬打得了。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他不打他了他还不干。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分明是有病，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吗？来人，拿下去，不打了。武松越叫打，人家还越鼓捣，就这么样退了堂。武松又回到牢城营自己那单间里头，武松摸摸屁股蛋子和腿，没怎么地，虽然挨了几下棒子，但武松运用气功，所以什么事没有。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双手枕到脑后，就胡思乱想，心说这怎么回事，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又一想不对，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哎呀，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他们俩不住的咬耳朵嘀咕什么呢，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哼，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有千条妙计，我武松有一

回探若两人，跟洗面佛差不多少。进屋就乐，吴都头，吴都头，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您这功夫可太棒了，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哎，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越打肉越硬，这不就是绝活吗？哎，好，好，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嘿嘿嘿嘿。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对他印象坏极了。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离开这土炕，站在旁边看着。这几个人七手八脚，铺好褥子、毯子、被窝、枕头，又拿进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还端进一套茶具，还摆了个茶叶盒，茶水都给沏上了。再看这孙小果儿，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杜涛，喝茶好啊，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啊，好好歇歇吧啊，这是上等的好茶叶，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你要多进食，对身体才有好处，你歇着，我走了啊，嘿嘿嘿。这几个人走了，武松就更纳闷了，看了看这茶水，提鼻子又闻闻，的确是好茶，这里边没有药。武松又一想，去他娘的，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命我都不要了，我怕什么？武松一口气把这壶水全喝了，喝这解渴就甭提了。感情这壶水一入肚，武松觉着饿了，饥肠辘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消化还不错。正在这时，孙小果又回来了，武都头饿了吧？这给您准备的吃喝，来来来，端进来，端进来。把茶具挪开，桌子瓢摆开，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盖儿掀开，热气腾腾。一盘一盘往上端，武松一看，有一盘溜肉段，一盘锅包肉，一盘清蒸鱼，还有一只鸡，中间还有个大冰盘，香肠小肚，狗肉牛腱子，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就这吃喝，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武松提鼻子一闻，大名的香，做的还真得意啊。孙小果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武都头，我不陪着你拿，您慢慢吃，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缺什么您言语一声啊，您用饭，您用饭。他们退出去了。武松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在梦中不成？武松啊，摇摇手指头，哎呀，挺疼，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知道疼，这就不是做梦。那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个配军，我是杀人的凶犯，到这受到这样的礼遇，这真是莫名其妙啊。

0: 别伤这脑筋了，让我吃我就吃。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他也饿了。风卷残云，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这吃这个香劲就甭提了，直打嗝。又过了一会儿，孙小鬼进来了。哎呀，好，您都吃的太好了，够不够？不够，再给您添菜。
1: 饱了，什么也不用了。
0: 好好，撤下去，撤下去，再给沏茶。撤下去之后，又给武松重新沏了一壶艳茶。孙小鬼嬉皮笑脸的，今天晚上您委屈委屈，就住在这儿啊。过两天呢，再给您挪个地方。您千万注意保护身体。我走了，明儿见，明儿见。他走了。当天晚上，那些难友都来了。哎呦，这难友啊，屋里也是，外头也是，有那胆儿大的进屋里就问我朋友。挨打没？武松说打了我几下，我没病，他非说我有病，给我记到账上了，说以后再算，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我都看见了。那差拨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还夹着被子毯子，
2: 呦呦呦，
0: 你这屋好阔气，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啊？您算拔尖盖了帽了，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往少说得花他200两。哎，笑话，我1两也没花。那怪了，你没花银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了，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要不呀，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想特殊的招收拾你。哦，他们还有什么招？
3: 哎呀，那招多了，
0: 比如说叫你吃饱了喝足了，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把你捆上，头朝下脚朝天给你戳着墙几角，叫抱灾葱。你想一那人受得了吗？不用说一晚上，就是到了半夜，七窍流血，活活的把你捅死啊。我你可留神呐，他们什么招都有。这帮人说了一会儿，怕被别人发现，都走了。叫他们这一说呀，武松还真担了心了，拍了拍肚子，吃的的确挺饱。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这觉，爱怎么怎么地。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你想想，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着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武都头，我给您磕头了。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武松叫他们这一说呀，真担了心了。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这觉爱怎么怎么的，他睡了。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哎，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宝，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着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点粥，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旁着我不要。好嘞，你稍后片刻。这武松是山东人，你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大饼卷肉，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出来了，还有一碗炸辣椒，熬了一锅小米粥啊，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你看7个碟子8个碗煎炒烹炸，未必吃着过瘾，也未必吃着舒服，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武松吃完了，人家撤下去了，照样把水给沏上，今儿还多了点零碎，还给摆上2碟瓜子。哎，我说老家人贵姓啊？哎呀，我老糊涂了，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您问这都没用。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这过2天你就明白了啊！秃头，你歇着吧，我走了，晚上时候我再来。武松再想问，人就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晚饭送来了8个菜1个汤。第二天早上，漱口水、洗脸水打进来，沏茶、点心、瓜子、花生、糖块。又是8个菜1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10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我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着呀，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是吗？这里边另有文章，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到11天头上了，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武松不吃，眼睁睁瞅着8个菜1个汤摆好了。武都头，您来用饭，慢。我老家人，你坐下，我有几句话问你，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谈。

0: 饭你又溜了，你总是回避着我，躲躲闪闪的。今天我告诉你，不跟我说清楚，这饭我不吃，撤下去。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这又可把老头给急坏了，我把他拽回来了，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不但饭不吃，我还不放你回去。
1: 好吧，
0: 都头啊，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
1: 是，
0: 我给您提个醒，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见着了，他还叫人打我来的。
1: 对，
0: 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
1: 嚯，
0: 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
1: 嚯，
0: 你家公子叫什么名？
1: 姓石啊，叫石恩，
0: 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
1: 金眼彪石恩，
0: 这就怪了，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
1: 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我不清楚。
0: 武松一看呢，再逼他说，这老头就哭了。算了吧，总算没白问，他把老头放了，照样吃喝。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你家公子呢？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呐，武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彪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金眼彪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您的所作所为我全起来，那只胳膊有伤，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我公子，我可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我说什么，酒我不能白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好，
0: 今天小可来见。

0: 都头就是要诉说真情的。
1: 好，我喝了。
0: 武松一口气儿把这杯酒喝净了，老家人又给满上。这公子施恩这才说：“都头啊，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凡是我能办到的。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官不大，也受别人的欺负啊。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的，我们家吃喝不愁，要什么有什么，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有权有势，肯定是挺了不起。其实不然嘛，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啊，就一言难尽。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我说公子，我拦你一句话啊，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还不是呢。在官府方面，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恐怕你们挨了欺负，我也奈莫能助。我不认得官场的人呢。都头，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领会错了，我并非是这个意思。您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
1: 哦，是这么回事。公子，可这么办啊，我读书不多，我就喜欢撂地摔三节，有什么说什么，捞干的，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武都头是这么回事，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官一般黑，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到手了，得想法还钱了，另外还得捞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便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啊！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
0: 这买卖开张之后，哎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呐。这是第一步。我爹呢，还把那些赌场、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按时纳税。不怕您笑话，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但是呢，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两头受益。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但也不吃亏。就这样，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出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平日呢，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一有钱呢，别人就眼红啊。本城有个张传练，名字叫张子山，他头一个就眼红啊，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但他官职也不大，他也没那个力量啊。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都路州，他把这个亲戚给请来了。此人姓蒋，叫蒋忠，人送绰号叫蒋门神。哎呦，这家伙可厉害啊，身高过丈，膀大腰圆，软硬功夫18般兵器，马上部下是无一不精，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啊。这家伙还教了100多徒弟，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他们跑到快活林，没茬找茬，没事找事，百般挑剔，后来跟我发生口角乃至动武。这一动武咱打不过人家，您看把我揍的，这胳膊折了是后结实的，腿也打瘸了，满身是伤，躺了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我岂能善罢甘休？金眼雕石恩坐在武松对面，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可是干生气没咒念的，动势力我们赶不上人家，因为蒋忠的背后有张团练，张团练的背后有兵马都监张都监，那是我爹的上风，我们家的上眼皮呀、啊，国家3品正印官，能碰得过人家吗？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干瞪眼没有辙呀。都头请想，人生在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眼睁睁叫人霸去财产就夺不回来，能叫人好受得了吗？ 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一点招也想不出来。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您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那就是我的主意，让您好好将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了，我把真情告诉您，希望您能帮我的忙夺回快活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我说的呢。公子啊，你早就应该告诉我恢复什么身体。你看看我，我是病没有啊，我在过堂的时候说的也是实话，我吃得饱睡得着，身体倍儿棒，跟当初没有区别。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怎么了？把饭菜撤下去，咱说走就走，赶奔快活林。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我有十足的把握立地的英雄，但是那蒋忠也绝非等闲之辈呀。单说此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气功掌法拳脚那都是一流的，起码说十天以后再说。武松干着急，人就不答应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石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瓦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着急呀、啊！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啊，正好是八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降似的，这个热劲就甭没了。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这是挥汗如雨呀、啊，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推开正门呢，有一个十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三角的黄旗，上面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雕施恩来了。武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啊、哎哎呀，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棒极了，恢复什么呢？

0: 坐好。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彪点了点头，好好，嗯，照这样下去，再过个十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哎，公子，再等十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这用不着这事儿，干脆撂地摔三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的，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杜涛，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呀，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怎么办？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我今儿个叫你开开眼
1: 啊。好啊，
0: 您想干什么？哎，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2: 哎呀，这可没称过，能有1000来斤吧，
0: 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
1: 哦，好啊，我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
0: 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帮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
1: 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
0: 哎哎，好吧，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
1: 这几个囚徒一听，接咧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把手指头黑在那石头缝里面。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呀，
0: 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的吐了口吐沫，呸，笨蛋，再搬
1: 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
0: 又挑选十多个有劲儿的，再喊再一次搬。这石头欠了点缝，大伙全乐了。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
1: 闪。
0: 可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黑？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再运气。哎，那气功啊得运气啊。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的，胳膊当时就粗了有3号，往下一哈腰，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个儿也大，胳膊也长了。武松胸脯往上一挺，起呀、啊哎！呜溜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呢？忘了叫好的，这惊呆了都，
1: 心说这是人吗？这是啊。他气力也太大了。
0: 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吴都头
1: 山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买个票，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七八尺高。武松啊，往外一躲，石头落地，堪堪一下，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
0: 金眼雕施恩呐、啊，伸出脸，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挺起挺起，携手揽腕，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地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武松一拍胸膛，老人家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你们放心，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金眼雕施恩趴着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老头一乐，跟武松说：武壮士，我有个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吧。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把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拍拍香案。香案拍拍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了四拜。这又进了一层呢，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茶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您的。”“明天就下手。”“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啊？这么大的事情，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蒋忠在没在家？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咱们应当派多少人？”不打无把握之仗，
1: 哎，太啰嗦了，用不着。
0: 明天咱就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得生变。老管营一听，点点头，有理，有理呀、啊。施恩呐、啊，听你哥哥的，那就决定明天去吧。
1: 是，
0: 老管营下去了，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原来早晨起来饱餐蘸饭之时，这菜极其丰盛，没有酒。武松就问施恩：“怎么今儿个？”提前没酒呢。施恩一笑：“大哥，不瞒您说，我怕您喝酒误事，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一旦您贪了杯，他的……
1: 哦，
0: 贤弟啊，你错了，别人喝酒可能误事，可在我身上他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景阳岗

0: 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玄浩是喝醉了。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怎么能打死老虎呢？贤弟啊，多给我来酒。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
1: 这位，这
0: 石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好吧，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是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的小点，武松喝了三坛子半，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哎呀，金眼雕石恩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可武松没醉，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贤弟啊，不必担心，你再翻身一背，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儿。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
1: 姐姐，
0: 石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的，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多得了快活林吗？但武松把眼一瞪，贤弟，怎么？你心疼？不，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2: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石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呢？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准备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好酒，好酒啊！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石恩陪着他引来杀身之祸。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石恩就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呢，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多得了快活林吗？
3: 但武松把眼一瞪，贤弟，怎么？你心疼？
0: 不，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2: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石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呢？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 叫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准备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
2: 好酒，好酒啊！
0: 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再接茬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边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

使人真担心，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武松也没骑马，就一个人晃晃荡荡来到快活林。到这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呐，施恩没说瞎话，这大阵的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阵变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忠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几看，呵，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了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正打盹呢。武松一看这家的块头可不小，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块头还真不小啊，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另外头是麦口，大眼泡，脸蛋子往下嘟噜着，满脸的连臂胡子。天太热，他光着膀子，穿个白麻布的坎肩，柳派不系长袖露怀，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跟穿梭似的。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柜台的倍儿亮，有两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个清脆山响。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五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上坑，把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都在的，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散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衣散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底穿花，盘着腿在这儿，手里拿着一把象牙，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吗？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你们这个买卖呀、啊。

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啊，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儿咋呼什么呢？肯定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武松就假装没听见。这伙计呢，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往武松面前一放，大爷，您品尝品尝，这酒味道如何？武松还真喝了一口，他妈的，爷爷要的是好酒，谁让你给我端了一碗马尿汤，啪把这酒碗往地一摔，摔了个粉碎。那伙计下地蹦多高，爹，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刚想动怒，又过了一个上年纪的伙计，他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酒的确好，这碗都没舍得摔，一扬脖子全喝了。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你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搞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把小娘们，长得不错呀，天气这么热，你裹不得这么严，能透风吗？来来来，爷爷给你扭胖解开，让你过过风怎么样？说着话，武松隔着柜台把大胳膊伸过去了。其实武松不是这个人，没说找茬嘛，我这下可了不得。武松的话刚说完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拍柜台，啪，醉鬼，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未从发疯之前，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我说伙计，给我打，往死了打。一声令下，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拎着擀面杖、铁葱条、陶灰耙，过来奔武松就来了。哎，武松一看，行，这回行了。武松心中高兴啊，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这些日子到牢城营我也不得施展，浑身骨子节都酸，今天拿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地就把他抓住去，嘿你妈，绷塞酒缸里去了。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武松一闪身，咣一脚绷踢酒缸里去了。这酒缸也太大点了啊，嘣嘣嘣嘣，5口缸，有4口缸都满了。武松一看还闲着一口，那怎么能行呢？探身把那女的给抓住，头朝下嘣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酒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头脑相当清醒。

这帮人是故意找茬，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儿去了，就借着这个劲儿，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了。单说蒋门神近二年来脑满肠肥，逍遥自在，是心满意足啊。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三五百两，这一个月得有多大的进项，刨出去给张团练、张都监进贡之外，每个月往少说他也得进个三千五千的银子。家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又在快活林娶了小老婆，能不美吗？每一天他到这儿就往逍遥椅上一躺，闭目养神，不然的话到赌场转一圈，再弄点外快。今儿个也不例外，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逍遥椅，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养神，就听着酒馆那一阵大乱。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正在这时，报信的人到了。掌柜的，了不得了，您快看看吧，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啊！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哪来的小子？不知道，听口音是个山东人。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迎面正好遇上武松。武松一看，就这主平顶身高一丈挂零，比自己还高着一拳。比如说蒋门神是个口袋，能把武松。蒋门神大吼一声，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原因什么他知道，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既然他敢折腾，大概就有点来头。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一看他也吓了一跳，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那腱子肉都鼓鼓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俩眼倍儿亮啊。蒋忠是个练家子，那眼睛好使啊，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管你他妈是谁呀、啊？在爷爷的面前你白活什么？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那了半天你是掌柜的，我的打的就是你。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他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伸手

郭图武松大闹快活林，把个酒馆也给砸了，把伙计给揍了，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酒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眼睛，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武松这一掌击空，这蒋门神呐，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哎，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使了个大鹏单展翅，猛击武松的肋骨。那可是铁砂掌啊，拍上肋骨就得折。哟，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出手如电啊，我给你多加注意，赶紧吐气心胸，屁股往后一坐，使了一招叫千斤坠，嚓，吞出去六尺多远，蒋门神这一巴掌没扇着。就这样，两个人插手过招，战在一处。咱这么说吧，武松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么硬的茬。今天这仗打得可够过瘾的。武松把少林学的八年的功夫，那点精华全倒了出来，也战不倒蒋门神。那么蒋门神呢，也没遇上过茬，这是第一次。一边打着，一边在心中盘算：哎呀，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他是谁呀？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我可要多加谨慎。咱们上文书说了，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30多家买卖，那游人都上千呢。一听说这打仗，谁不想看看热闹？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这事儿真亲切，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就拥挤不逃。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议：我哥哥兄弟啊，我这大个哪来的？不知道，我这家胆子不小，敢碰蒋门神，还用说吗？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够利索的，可不是。哎呀，谁赢谁输现在很难断定，看着啊，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可不是吗？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武松跟蒋门神打到8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了，不由得阵阵发放，心说我跟我兄弟施恩，夸狼言说大话，把功课都拉满了，我下了双保证，

0: 修的初期，一旦要拜在蒋门神之手，我有何颜面去见他？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在这儿，这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武松想起一招，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叫败中取胜的招法。武松一听高兴啊，师傅，什么招？什么招啊？这可得冒点险，败中取胜，迷惑对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能取胜。就把这招交给武松，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武松就学会了。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谁在武松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得输，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今天面对强敌，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哎呀，对，没使唤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灭门，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了，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双花火筒，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把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震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蜷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劈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嗖啪咔嚓这一下，就听蒋门神哎呦了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噗，沙土都崩起多高来。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对准他肋叉巴啪啪就两腿，这玩意踢上受得了？蒋门神惨叫了两声，啊啊！肋骨折了五根，武松还怕他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别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呛血。

0: 今天他可吃了爆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啊，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呆蒋文山，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哎，说点软和话吧。谁看这大个子问他，蒋忠马上哀求上了：好汉英雄，好汉英雄，我服了。你再说一遍，服不服？服了，服了。好小子，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想男霸女，胡作非为呀！你小子有什么能力？谁给你撑腰？你怎么这么霸道？今天爷爷路过此地，就要报答这个不平。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须答应，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您说吧，您说吧，什么要求？300箭我也答应。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看了，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真是人心大快呀！都静静地听着。武松说：一，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的，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对不对？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磨夺了，有这事？好，你怎么夺的？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你听懂没？行行行，我能做得到，我答应。第二件，你小子人五人六的在这报号叫蒋门神，你这脸露的也够足的了，今天不行了。要想叫我饶你，你把快活林32家酒店的老掌柜的、少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全都请来，你当众向石公子赔礼认罪，你答应吗？啊，答应，答应。第三样，不许你在孟州住，你马上夹行李卷给我滚蛋，多待一天也不行。我要发现你没走，见头打头，见尾打尾，见一次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听着吧，是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滚。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你怎么说人家怎么答应？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最后把脚抬起来，滚起来。哎哎，起得来吗？那条骨都折了，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原来都是蒋忠的人。好汉英雄，我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
1: 没你们的事儿，你们随便吧。
2: 谢谢好汉英雄。
0: 哎呦，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周起来，这蒋门神惨透了。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其实甭请，这些人都来看热闹。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他没有办法，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

0: 长姐们，各位，我讲忠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挡了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呀。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1: 是是是，
0: 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可以了。
0: 哎，快点装东西，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不然的话等半天不得淹死。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
1: 好汉爷爷，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1: 哦，你想干什么？
0: 想报复吗？
1: 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
0: 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阳谷县的都头，
1: 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
0: 等他们上了车之后，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离开了快活林。
1: 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叫他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点，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哪能不高兴呢？金眼雕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雕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这可就哭开了。我嫁给你，我倒的血没了，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高，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蒋忠看看没人的，这小子一咬牙，夫人呐，

0: 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蒋忠岂能善罢甘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今天我们说的这部书叫《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说的就是隋朝和唐朝的事儿，具体说就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叫杨坚。杨坚这个人呢，我们应该说他是有功勋的，他的功勋就表现在统一了中原状态。宋齐梁陈周几个国家各自为政，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连年征战，百姓到处逃亡，说最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所以我们说隋文帝杨坚是有功勋的。那么杨坚有功勋，杨坚这个人怎么样呢？应该说他既有功勋又有缺点。杨坚这个人呐，多疑，老猜忌别人，因为他这个隋朝的天下是从周那儿篡夺来的，所以杨坚当了皇帝之后，老怀疑别人要颠覆他。杨坚当皇上之后，立自己的长子杨勇为太子，封自己的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勇啊，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封他为太子，也就是说让他要继承杨坚的这个皇帝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这个杨广呢，跟他哥可就不一样了。杨广这个人生性狡诈尖刻，工于心计。杨广被封为晋王之后，这心里边特不平衡。为什么？杨广心想，凭什么让我大哥要继承皇位，我就因为是老二我就继承不了皇位啊？啊，杨广心想，当皇上多好啊，当皇上有那么多娘娘，三宫六院，72偏妃，谁不愿意当皇上？可是我为什么就逃生晚了呢？我要早来几年，抢到我哥哥前面去，这不就轮到我这儿了吗？哎呀，但是杨广并不甘心。杨广心里在想，我呀得想办法让我爹把我哥给废了，立我为太子。怎么办呢？这杨广咱不说吗，他有心计呀。有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于文化及的，还有于文化及他爹叫于文素，这爷俩跟杨广都好。杨广就跟这于文化及俩人密谋商议，说我怎么能够才把我哥给废了，让我爹立我为太子呢？于文化及说这得慢慢想辙。于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定了几条，杨广就按照这几条去做了。第一条就是杨广首先在隋文帝杨坚跟前表现自己，哪里要是有战争，他领队出征灭陈后主的时候，是杨广带队去的，回来建立功勋，在他爹的跟前显示他有军事才能。第二条呢，他讨他母亲独孤皇后的欢心，假装孝子，在这个皇后跟前啊为前为后，送这送那，皇后觉得这杨广通情达理，是个好孩子。第三条呢，杨广就是培植亲信，在皇宫内院里朝纲之中，凡属于重臣，就是隋文帝杨坚看中的这些大臣，杨广都想办法跟他们交朋友。谁家要是庆寿了他去了，谁家娶媳妇他去了，谁家纳妾他也去了，不光去，而且给东西，给钱，给礼品，珍珠玛瑙，手特别大。所以杨广这么一来呢，就把朝纲中这些个大臣很多人都给维持住了，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没维持住。谁呀？ 这个人官封唐。

姓李名渊。李渊这个人杨广没维持住，杨广知道给李渊送什么东西他也不要，送钱他也不收，哎，拒受贿赂。这李渊说起来呀，跟杨广两个人可有亲戚。什么亲戚呢？就说李渊的母亲跟隋文帝的正宫娘娘独孤皇后是姐俩，那就说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的表兄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亲戚，所以李渊不买杨广的账。为什么不买杨广的账？这里边有个原因，李渊这个人非常精明，唯独他看出来杨广有野心。杨广如此在朝纲中表现，他为了什么？李渊说十有八九他想要篡夺帝位，他想把大太子杨勇给废了，取信于朝廷，取信于隋文帝。再者来说，李渊还看不上杨广的为人。杨广这个人奸诈，计谋多，心眼儿多，更主要的是有一件事情李渊非常生气，就是杨广这个人好色。有一回杨广和李渊他们共同征讨陈后主，陈后主叫陈叔宝啊。这个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这个陈后主呢建都就在建康，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在江南一带。为什么叫南陈呢？在江南。这个陈后主呢荒淫无道，宠信自己最好的两个妃子，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妃。张贵妃叫张丽华，这是历史上有传的人呐。据说这个张丽华长得貌美无比，狐媚惑主。怎么叫狐媚惑主？就是张丽华她美的就像那狐狸精一样，用她这种魅力就把这陈后主整个就给缠住了。这陈后主整天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从早到晚就喝酒弹唱歌舞，再就是领着这张丽华跟孔贵妃就在一块玩。据讲啊，这个隋兵都已经打到了南京城外了，他还在殿里边在那弹唱歌舞呢。有的大臣向他禀报情况，他也不听，说现在敌军已经到城下了。陈后主在那还说呢，等着我睡一觉，明儿早晨咱们再研究。这还研究什么了？所以等到隋兵打进城中，这陈后主才发现大势去矣。陈后主呢领着这张贵妃孔贵妃两个人就往后边御花园跑，跑到后花园里头蹦噔一下子仨人一块跳井了。跳到井里之后啊，这井里边水浅没淹死，隋军过来之后在这井口这儿冲他们喊，开始他不言语，人家上边要扔石头，这陈后主吓得赶忙就搭茬了，你弄个筐下来把我们拽上去，把三位拽上来了。拽上来之后，这个时候李渊是前部先锋官赶到这里，李渊捉住了陈后主，捉住了孔贵妃，又捉住了这位张贵妃。这个时候李渊就接到了晋王杨广的一条命令，杨广派人给李渊送了命令来。什么命令？告诉李渊把张孔二妃押送到他的大帐里边处置。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心想杨广，我知道你呀早就相中了这两个女人了，你想把这两个女人送到你那帐里边供你享用。李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这向陈后主这发兵的时候，李渊跟杨广两个人有时在大帐之中饮酒谈话，谈话过程当中这杨广就流露出来这样的话跟李渊说，说我听说这陈后主他有俩漂亮妃子，一个叫张丽华，一个叫孔贵妃，说特漂亮。李渊说我不知道。你没听说呀？我跟你说呀，我听说尤其那个张丽华呀长得是貌美如天仙，他们老百姓都讲他说狐媚惑主，说张丽华秋波似水，可摄人的魂魄，说锦帐冲锋柔弱无骨，
你说这女人得什么样？李渊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对杨广就产生一种厌恶，心想还没等打起陈后主来呢，你在这研究这干嘛呀？李渊就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从杨广那个目光里边已经看出来他贪婪欲得而不能的那种样子。李渊心想，要是打下陈后主的这个南陈来，这女的我说什么不给你送来，结果真拿下来了，杨广派人要把张丽华、孔贵妃送去。李渊当时就传了道命令，把张丽华跟这孔贵妃推到河边斩首。李渊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咔巴拉叉，张丽华、孔贵妃这两个女子的人头被砍落了。回头告诉传令的，禀报晋王，你就说命令来迟了，我已经把这两个女人给斩了，因为他们陈国上上下下所有百姓没有不恨这两个女人的，说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把这陈后主给缠绕住，那么也许陈后主的江山不能救，我们也不能留着他，留着他对大隋朝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消息传到杨广那儿之后，杨广这心里边恨李渊恨得牙根半尺长。为什么？杨广问这个传令的，是我的命令一去，他已经把他杀了吗？传令的不敢撒谎啊，说您的命令去了之后，然后他杀的。杨广心想，李渊有你的，你知道我心里边想着这个张丽华、孔贵妃，我这个令一去，你把这俩女的给杀了，行，咱们走着瞧。杨广心里边就记恨上李渊了。可是现在杨广想当这皇帝，想把自己立为太子，他为什么又留须李渊了呢？他知道李渊在隋文帝杨坚的心里边那是重臣，有分量，心想我得维持他，我把他维持好了，毛扑了顺了，让李渊也冲着我说话，将来把我大哥一废，我真做了皇上之后，我再收拾你李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李渊不买他的账，给什么也不要，送礼送钱都不行。见了他之后，那脸是木张张的，两个人说话老谈不一块去。杨广就跟于文化及合计呀，说这李渊怎么想法把他除了啊？于文化及说，想除的话，那得想个辙。我给您出个主意，当今圣上啊非常相信他的梦幻映照，就是皇上老爱做梦，每回做梦啊总把那个圆梦的人找来让他给圆。说前不久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说梦见发大水了，把这长安城给淹了。圆梦的来一说，说洪水泛滥，这是不吉之兆，说应该带红字的人，你应该把他除之了。隋文帝一听，马上就了解呀，朝着缸中谁姓洪或者谁叫洪，天赶上成功李浑的儿子叫李洪，所以这隋文帝降旨一道，对李洪赐死，就你自杀吧。结果这李洪自杀了。于文化及就说呀，说既然皇帝喜欢圆梦映照，这样咱就想个辙，李洪说洪水，那么李渊呢，渊也是大水的意思啊，啊，是不能把他给连上。杨广说对，但是于文化及又想了想，说不行，这要愣往上连呢有点牵强，我给您呢出主意吧。于是他派了一个心腹人，就编了一套民谣。编的什么民谣呢？说明月照龙舟，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把这个民谣编完了之后，派人就到街头巷尾找些小孩们聚在一块，就教给他们数这个啊，说明月照龙舟啊，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时间不长，这长安城里这个童谣就传开了，童谣一传开，有人就

这个童谣送到了隋文帝杨坚那儿去。杨坚一听这个童谣，就把杨广找来了，问杨广听说这个街市上有人传送这种童谣吗？杨广说，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广说，这个儿臣我才疏学浅，最好您还找您的圆梦之臣给您圆梦。其实啊，杨广这阵早已经给那圆梦之臣把这钱就使上了。当杨坚把这个圆梦之臣找到跟前的时候，一说这个童谣，这个圆梦之臣就说了，说陛下您想啊，明月照龙舟，说我们龙舟再往前行，黄河水倒流，黄河水倒流

算这样，我把姓李的斩首。旁边有一位忠臣叫武建章，武建章就说了，李兴坚一听这也有理，于是旨意降下一道，所有朝纲中凡属姓李的全都打了没了。为什么呀？谁让这姓李了？因为皇上做了一梦啊。要不说这个封建皇帝那个时候他特迷信呐，他就一个梦境就可以使这姓李的都倒霉。姓李的有的是犯了罪被斩了，有的是原地被免了，还有的主动提出来告老还乡了，情愿于自个儿就退休了，还有的呢请到帘外去做官。隋文帝杨坚对李渊怎么办了呢？这个李渊因为跟隋文帝有亲戚，论着说呀，这隋文帝是李渊的姨父，所以隋文帝就让李渊到山西太原去做官。李渊听到这里呀，感到自己这是一份庆幸啊，回到自己的家中，马上告诉妻儿老小，上上下下收拾东西，准备立即启程。李渊呢，现在他的妻子宁氏身怀有孕，宁氏夫人一听说立即就启程。宁氏说，干什么这么着急呀？咱们等几天不行吗？为什么他要说等几天呢？因为宁氏夫人怀胎有孕，已经到了要生的日子了，他想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李渊呢，这个人办什么事情嘎不利索碎。李渊说不行，立即动身。为什么要立即动身？李渊心里想，姓李的现在打了没了，我要在朝纲当中要待的时间长了，说不定杨广这个小子还使出什么坏招来，我别来一个灭顶之灾。所以李渊告诉守军立即登城。就这样，宁氏夫人身怀鹿甲也跟着坐着车登城上路。跟随李渊走的有他的族弟叫李道，是个能人，能文能武，胯下马手中一杆方天戟，乱军之中那是勇冠三军呐。将来要是他在太原府独霸一方，拥有重兵，我别说我当不了皇上，我要当了皇上，他就能起兵造反呐，得把他处置了。于文化及说，要把他处置了好办呐，咱们化妆成一帮土匪，就在半路上截杀他，把他一家子都宰了，斩草除根，逆天入寇。杨广一听，高，就这么办。所以杨广跟于文化及等人带着有200多人，个子都穿着青一色的青衣服，跨骑青鬃马，普通的人脸上都抹上锅底黑。杨广跟于文化及这两个人是青纱蒙面。为什么青纱蒙面？他怕李渊认出他来，而且他跟于文化及商量好了，咱们两个要劫杀李渊的时候千万别说话，咱俩一说话让李渊就听出来了，一听出来事儿就不好办了。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就埋伏在李渊全家必然有经过的一个地方，叫临潼山插树岗。所以他们先行一步就在临潼山插树岗两山的树林子当中埋伏好了，等着李渊加小车辆。李渊毫无防备呀，他要知道有人在半路上截杀他，有200多人，他多带点军兵也行啊。他在太原府上任，他先到那里自然就有兵权了，家丁只有是几十人，虽然有的家丁身上也带着兵器，但是跟杨广这人比数量是小的。所以当李渊居家大小这个车辆来到了临潼山茶树岗的山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锣音，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锣声一响，两山呼呼呼，这人就拥下来了。杨广跟于文化及摧散的队伍往前一来，头前有人喊站住，要你们的命。李渊说，你们要喊的一声，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命。李渊听到这里心想，坏了，这是碰见仇人了，看来他们知道我要从此经过，在此劫杀。所以唐公李渊一抬腿，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摘下自己善使的这条画杆方天戟，双手拔起一端，旁边有他的族弟李道宗手中也拿着一口刀，他的大儿子李建成手中端着一条枪，跟随他的所有

这些个家丁们全都把兵器亮出来了。应该说谭公李渊呐，那是武将家风，这些个家丁们平素都会武艺，今天在这个关键场合可就都用上了。家丁们各亮兵器，先保护住家眷的车辆。车里边这位宁氏夫人可吓坏了，这宁氏夫人那是带着大肚子，怀揣着孩子，眼看要分娩了，没想到在这碰见强盗了。宁夫人在这里是浑身一抖，李渊的这些家小那些个丫鬟们那些个婆子们也都下去抱了团了，外围都是这些个男性家丁，能说话吗？我一说话那李渊非把我听出来不可，他对我太熟了。杨广这也不说话，于文化及也不说话，这李渊就奇怪了。李渊心想，这贼是哑巴啊，我碰了两个哑巴贼，怎么我跟他们说话他跟我不说话呢？这语言不能沟通，事情就不能解决。谭公李渊心想，没别的，我就要他们的命得了。谭公李渊那是马上的英雄豪杰，颤动花杆方天戟到二三十个回合。杨广旁边有一个副手长着心眼了，往旁边一摆手，眼睛目光有点散乱了。李渊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班总仪马块头，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这个秦琼啊是三班总仪的马块，三班总仪马块是什么官呢？相当于吧我们现在的刑警队长，抓差办案的这么一位。这个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说他不是一般的人，说是他的为人人格名望在山东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琼秦叔宝在山东由于到处抓差办案，会身好武艺，善使熟通简，而且会打拳，别人给他送一个外号，称他为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交朋友似孟尝，孟尝君好交朋友，门下有三千食客，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那朋友有三千，轮流来好交朋友，到这份那就顶了天了。所以说他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专诸是专业刺客，伍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但是专诸说老母在堂，我得尽孝，我不能去。专诸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老太太悬梁自尽，成全自己儿子的大业，这专诸才去。所以专诸是有名的孝子。秦琼啊被称作江西潞州，秦琼押解的人呢到山西潞州，樊虎押解人呢到山西平阳，哥两个呢有房住下，我呢上这山上我拜拜伍子胥这庙，我看看伍子胥这庙神像是怎么塑的，人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官员要吃亏。俗话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何况秦琼秦叔点镜皆夺，吃我一剑。说着话左手摆书童剪奔着杨广的后背，呼这一剪就砸下来了。杨广听见后边风声一响，这杨广赶忙往旁边一带马，这马往左边一带，这一剪没打着，没打着也不是全没打着，在他的肩膀头子这边上扫了一下。秦琼那是多大的力量，这把书童剪就扫这一下，就差点没把杨广就打马上给扫下来。杨广就觉得后背噌的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他喊了声我的妈，这马就窜到旁边去。杨广再不敢说话了，这我的妈呀这是下意识喊出来的。杨广心想，我喊了这声妈，这李渊能不能听出是我呀？啊，他要听出是我来，这可就要了命了。秦琼这一剪扫下来，杨广就觉得肩膀头的这个地方火辣辣的疼。其实他是没扒下来看，扒下来要一看的话，肩膀头子上边都秃噜了一层皮。杨广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杨广心想，这个小子厉害，就这一下子扫得我这么疼，我可不能再在这跟着打了。我如果再在这儿打，这个小子浑浊闷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的一下子把我给砸巴死，我这皇上也当不上了，这太子也继承不了。

王位了，那我就亏了。所以杨广不敢傍钱了。杨广这一不敢傍钱，于文化及在旁边一看，那位跑旁边去了。他一转头的功夫，秦琼百双锏奔着于文化及就来了，疏通锏流星赶月照着于文化及脑袋上嗡砸过来了。于文化及用兵器往上一架，嘡的一下子，真的于文化及是两膀酸麻。杨广看是不妙，冲着于文化及一摆手，没说话，一摆手那意思撤。杨广这一摆手，于文化及心里就明白了，秦琼这一来，他也知道这位本领比他们不是高一点半点，他们要跟这位动手是非趴下不可。所以于文化及催马就跑，杨广于文化及往前这么一拜，他手下这二百来兵丁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一看头都败了，他们也跟着败下来，顺着那树林子里边就跑散了。跑散了之后，他们奔前边去了，前面有他们固定的集合地点。他们这一走，秦琼亲叔宝一带黄骠马鱼把书童简合在一起，怀中一抱，看了看唐公李渊，这阵李渊满脑袋是汗，方天戟在马鞍球一横，抬头看了看秦琼，壮士请问贵姓高明？秦琼秦叔宝心想，我呀用不着留名留姓，见义勇为人人都应该这样做，我做完了之后给你留个名姓干什么呀？还想让你报答我呀？有道是施恩不图报啊。所以秦琼秦叔宝微微笑，邂逅相遇何必再问名姓啊，我去追赶这伙强盗。秦琼催马随后，说是追强盗，其实秦琼想樊虎在那挡着我呢，我得快找樊虎去。秦琼催马这一跑，唐公李渊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得问明白呀、啊！啊，这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要没有这个人到此，我这一家子就都被人家给杀了。所以唐公李渊随后催马，告诉手下人跟着我一起问问这恩公名姓。呵，这就跟着奔秦琼来了。秦琼头前催马走，扭向回头一看，后边这伙人跟着。李渊摇手问：“哎，壮士，留下名姓，叫什么呀？”秦琼一看，我要不报个名啊，看来他还没完没了。所以秦琼扭向回身，喊了一嗓子：“秦琼！”他喊上秦琼，这秦呢是闭口音，这琼呢走鼻音。他在上风头，他这个秦呢喊得轻，琼喊得重，秦琼。这李渊就听见琼，他叫琼啊，哪有叫琼的，没听说叫一个字的啊。李渊就又问，请问壮士你叫什么名字？还问什么名字？秦琼伸出手一摆手，他们一摆手一晃，意思你别问了，催马走了。李渊一看这一摆手，哦，这手什么意思？手是五个手指头，五，他叫琼五啊。问旁边这家丁，这个人是不是叫琼五？家丁们说是吧，啊，他姓琼，有姓琼的吗？没听说过呀。有叫琼五的吗？叫琼五倒有可能，姓琼的可没听说。嗯，李渊说，此人姓琼名武啊，你们都要记住，琼武是我们的救命恩公。李渊这拨转马头，领着家眷要继续上任，这不说了。秦琼秦叔宝由打这儿催开战马，就撵上了樊虎。撵上樊虎的时候，樊虎刚进阵子，跟上来之后，樊虎一看，哎呦，我说哥哥，您这怎么跑一脑袋汗呢？干嘛去了？秦琼说：“别提了，我上临潼山上看了看五云庙，帮了个忙，打了个抱不平，有一伙贼呀劫夺一个官员，我帮着把这贼呀打跑了，所以我这才回来。”嘿，大哥，您真这份儿，您是拜拜庙您还做了件好事。

两个进了镇子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登城上路。小星夜住饥餐渴饮，哥两个这天就来到了山西潞州了。到潞州的时候，秦琼可就到地方，他奔天堂县，樊虎呢还得往前走，他奔平阳。到岔道口这个地方，哥两个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互相嘱托，秦琼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你要回去的时候最好到这来找找我。樊虎说，行，我回去的话我到这来找您啊。两个人说完了，把行李分开，把穿戴的衣服的包裹都分开，然后分道扬镳。秦琼呢押着罪犯就进了潞州天堂县。进了潞州天堂县之后，秦琼是先把押解的罪犯送到衙门里头，衙门里头呢把罪犯先收下，押在南监。所以说秦琼这个回门那得等着老爷来批，他才能拿着回文走。但是老爷现在啊没在衙门里，衙门口的人跟秦琼就说了，说我们老爷蔡知县啊现在上太原府了，因为太原府最近新官上任，各县城的知县老爷都得到那儿去朝拜新任的老爷，听说一个姓李的，说你得等着我们蔡知县回来之后再给您批回文。秦琼一听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找个店房等两天。于是秦琼把这个罪犯交代完了之后，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也觉得是如释重任。牵着这匹黄骠马就在西门里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王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姓王，店里边这个店小二也姓王，叫王小二。王掌柜一看秦琼来了，一瞧这位是官府中人呐，是山东人，听口音听得出来，就在这个店里边住下了。秦琼要了上房三间，自个儿包了。要上房三间之后，把黄骠马让店小二在槽头上喂好了，自己倒在上房屋里。店小二给打来了洗脸水，秦琼洗完了脸之后告诉给准备点饭菜。店小二给准备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做了一个汤。秦琼在这吃完了喝完了，自己心想，这老爷看来最近这两天回不来，估算着也得三四天的样子，我在这个店房里住着，吃饭得给饭钱，住店得给店钱，我那个马喂的草料也得给钱，看我这个钱带多少够不够。他往自己的行囊包裹里边这么一摸，秦琼忽然想起件事了，哟，坏了，怎么着？他跟那樊虎啊两个人游打山东济南府一动身的时候，盘川路费两人是放在一块的，所以给他们发银子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樊虎跟秦琼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就发在一块都给了樊虎了。樊虎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哥哥这钱呢都在我这儿呢，到时候咱俩分手把钱再分开。秦琼说，好，在你这带着吧。可是两人分手之后呢，行李衣服什么都分了，就这盘着路费钱没分，樊虎一个人带走了。秦琼现在一摸没钱呀，秦琼说，这可不好办呐，没有钱呐。又一转念，临来的时候自己的老娘给了他五两银子，说知道山西潞州的绸子好，让他呀给买点潞州绸回去，因为九月九是老娘的寿诞之日，老太太过生日想要穿点新衣服，这五两银子在他这包里呢。秦琼心想，有这五两银子还可以，老爷要是最近这两三天来喽，我把批文领回来，然后把电饭账一结，我就快点走，哎，差不多能够。所以秦琼这心里边才算有了点底。可是呢，秦琼就跟这店小二就说了，说老爷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可及时的告诉我，我带的钱不多。店小二一听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告诉您，这一天秦琼正在屋子里边吃饭的功夫，那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我说秦爷，老爷可回来了。

0: 正进西门，秦琼一听，慌慌张张由大殿房里边出来，来到门口外边一看，老爷的大轿和道队就到在跟前了。秦琼拦轿往里一跪，济南府的秦琼给老爷见礼，抬轿的没有准备，前面一停，后边往前一推，这轿咣当一下子把老爷由轿里边给倒出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从殿里边出来，在老爷的道队前面这么一跪，前面抬轿的这一停，后边抬轿的继续往前走，这个轿往前一栽，把老爷从这轿里边给倒出来了。按说呀，秦琼这个人可不是莽撞人，干嘛从殿里边出来突然就拦住道队就跪在这儿了呢？这秦琼有他自己的想法。秦琼现在腰里边钱不够了，反虎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他自个儿掂量着，在店里边已经住了好几天了，还了电饭账钱之后，他自个儿的路费要回家可就不够了。说老爷回来，他得尽快的在老爷跟前讨回了批文，老爷如果再给我俩钱的话，一凑我就快点回山东。九月九是自个儿娘的生日，得给老太太过这寿诞呐。正因为这样，秦琼担心老爷由打太原府回来一路风尘，回到衙门里边他自个儿再放三天假，我在这个店里边还得住三天，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他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拦住道队就跪那儿。他这一跪，他可没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前边抬轿的呢感到太突然，冷然这么一站，后边抬轿的往前这么一推，轿呢往前这么一搓，用现在的话说，这等于来了个急刹车。老爷在这轿里边其实正打盹呢。干嘛打盹啊？咱们说这老爷上太原府了吗？上太原府去拜见新上任的总镇唐果公李渊呢。去拜见李渊不光他一个人啊，山西省所有的县令都去了。这些县令跟县令们见了面，那都是同僚啊，用现在的话说都哥们儿，互相之间你请他他请他，老吃老喝呀。所以老爷这一回来，昨晚上还跟一个县令在一块喝酒呢，喝到过半夜，喝得头晕脑胀，本来是骑着马往回来，快进这个天堂县的时候他换了轿了，坐在轿里边稳当，他想眯瞪一觉，这个轿一搀悠呢就等于催眠了。老爷上下眼皮这么一打架，就在这儿似睡非睡，这个酒呢还没算全醒，应该说留一半清醒一半醉，正这么个状态。老爷似睡非睡的时候，这个轿走到大街上，秦琼这一拦道，轿突然一停，老爷往前这么一栽。按说这个轿前边啊本来是有扶手板啊，老爷这个扶手板平常啊都给他撤下去，今天呢他想睡点觉，把这扶手板就搭上了。这扶手板搭上了，老爷往外边这么一栽，要没有这个扶手板呢，老爷直接从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可是有扶手板这么一拦一挡，这位老爷，老爷又打扶手板上边头朝下咕噜来一咕噜毛。按说这老爷小时候练过咕噜毛，长大以后再没咕噜过，今天逼着他来一咕噜毛，这老爷一个咕噜毛又打轿里边就咕噜出来了。这一咕噜出来，前面这抬轿的吓坏了，马上把这轿杆放下过来，这就搀老爷。哎呦，老爷老爷老爷，您受惊了您受惊了，这就给老爷打破身上的土。老爷当时也愣了，这盹儿也没了。老爷把眼睛一瞪，怎么回事啊？你们这轿是怎么抬的？那边呢有差人就已经把秦琼给架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你干什么呢啊？你把老爷的道队给拦住，看见没有，把老爷给摔着了。秦琼也发现了自己闯了祸了，秦琼马上做解释，诸位我跟你们说呀，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我等着找老爷讨回文，着急点，所以我跟老爷想先打个招呼，我怕老爷休息放假。这好，你要把老爷摔坏了，我看你怎么担这个责任。 心情可都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老爷觉着在大街之上从轿里边一窜来个轱辘毛出来也挺丢人，所以老爷坐到轿里边之后重新把扶手搭上，告诉小石人仪，来啊，把这个拦道的小子给我带着到衙门里头，我升堂问案。是，秦琼这一拦道啊还真起了作用了，老爷带着他回衙门升堂了。原本老爷真是想回来放假的，他准备放假三天，让秦琼这一拦轿，他来这一轱辘毛，老爷这气不打一处来。升堂之后一拍惊堂木，来啊，把拦轿的那个小子先打石板子，然后把他推上堂来。没上堂，先给秦琼来了石板子。秦琼心想，这石板子该打，谁让你把老爷给拦住了呢，让老爷来一跟头呢。挨了石板子之后，秦琼来到大堂之上，往堂下一跪，老爷，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给大人见礼。这蔡知县叫蔡建德，在上面往下一瞧，一看秦琼是个大个子，黄面皮，气宇轩昂，非同一般。蔡知县说，我问你，你是从历城县来的？秦琼说，是，老爷，我们历城县的县太爷刘大人恕个罪说官会刘琦，特意让小人给老爷您代问安好，顺送何府大吉。嗯，这蔡建德一听刘琦刘大人，感情他们俩是好朋友，同年的年兄年弟。蔡建德听到这里马上这脸就阴转晴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刘琦手下的差人呐？啊，正是。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啊，你要早说我就不打你这石板子了。秦琼心想，我早说来得及吗？你还没见面呢就先打我石板子，板子挨完了你现在送人情了。秦琼说，哎，老爷，小人该打。哎呀，我说秦琼啊，你们那位刘大人听好吗？秦琼说，一切都好。好好好好，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既然是你是他的属下来到这里，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要不然的话你给我来这一轱辘毛，我非得好好的治治你不可。是，大人，小人罪过罪过，我现在等着您的回文，要回转山东历城县呢，我怕老爷休息，所以就贸然拦道了，惹得老爷您摔了这一下子。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段了，把你的公文呈上来，我给你批回文也就是了。秦琼马上就把这公文呈上去了，这蔡知县提起笔来批完了之后盖上章交给秦琼，这回文算是批了，同时告诉秦琼到财力房里边去领三两银子，这三两银子算赏赐给秦琼的路上的补贴。同时呢，这老爷从心里边往外讲，他也是琢磨着打了秦琼这石板子不应该，你说都是好朋友，秦琼回去要见了刘大人一说，见面没说别的先来着石板子，这有点不对劲儿，给三两银子呢算补服补服吧。按照隋朝那个时候的规定呢，秦琼往这里边押差来往路费都由山东历城县来出，那么这三两银子是老爷格外给的。秦琼谢过老爷之后，在财力房那领了三两银子揣到怀里，带着回文转身就回到了店房之内。秦琼这一回店房啊，这店小二也就是王小二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哎呦，秦爷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秦爷见着官了？
2: 见着了，
0: 批文都领了。
2: 领了。
0: 哦，那好那好那好，那看来您就要回家了呗。
2: 是啊，我要回家了。王小二，给我算算账，这几天得多少钱呢？
0: 哎，好，我给您结账啊。
2: 这王小二马上跑到账房先生那就算了一下，回头跟秦琼就说了，
0: 秦爷，跟您说，您是8月17到这儿的，
2: 到这儿呢算是五天，您明儿走就算六天吧，十七加六天，今天是8月23啊，8月23您这六天呢，您是一日三餐，给您是4个菜1壶酒，外加一碗汤啊，再加咱这3间正房由您包了，后院您那匹马给您喂的可都是细料，锅了包堆在一块儿，一共是3两多银子，就算3两4500吧。秦琼说：“就算3两5吧。”哎，谢谢您，谢谢您。秦琼这身上带着老太太买潞州绸的5两银子，老爷今儿又给了3两，所以秦琼就把这3两5钱银子还完了电饭账，这就还剩了4两多银子。秦琼心想：就这点钱呐，路上我得赶快走，仗着我这匹黄骠马快。如果要是走慢了，多耽误2天，说不定这钱就不够了。我呀也不等樊虎了，樊虎要是来找我，找不着他也就回济南了，我呀明儿就快走。所以秦琼告诉店小二，又弄了4个菜，弄上1壶酒，今儿个高兴回文批了，明儿就回家了，要给自己的老娘办寿。遗憾的是啊，这个潞州绸没给老太太买成。秦琼心想啊，回去之后跟老娘说明白就得了。所以晚上喝酒呢就多喝了点儿，酒这一多喝呢身上反热，现在是8月底，说是暖和，到了晚上可就已经凉了，今年这天气还怪凉得早。秦琼喝完了酒呢觉得有点热，就把这窗户打开了，窗户打开凉风这么一溜，他觉得很美很惬意，所以秦琼就倒在这个床上，他就睡着了。睡了一夜这窗户他也没关，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一睁眼坏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这脑袋好像一个六斗一样，刚想着坐下来，一坐下来是天旋地转。秦琼一想完了病了，赶忙的秦琼就又倒在床上，心想今儿走不了了，看来昨天晚上没关窗户，我受了风了。早晨起来秦琼就在那倒着忍着，这店小二就进来了。王小二一瞧，秦爷您还没吃早饭，怎么今儿没起呀？秦琼说：坏了，我病，我脑袋特疼，浑身都疼，天旋地转的。哎呦，秦爷，那您是病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大夫瞧瞧吧。秦琼说：好，快点找个大夫来，让他给我抓点好药，让我快好了，我等着回家呢。哎哎，您等着您等着，我给您找大夫去。这王小二一转身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一大夫来。他找这个大夫是谁呀？这大夫啊是王小二他舅舅，感情王小二他舅舅啊原来是个开药铺的，也会看点病，这水平实在不高。他这舅舅啊有个外号叫姨父药。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他这个舅舅原来自个儿开一个小药铺，在药铺里边呢他兼着坐堂先生，有人来看病呢他给号脉抓药，就在他的药铺里边抓。由于他这个医术不高明，所以就做了几件不太露脸的事儿。开始啊他说会看妇科，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了，他给人一号脉，最后说了，说你呀这肚子里边有瘤子，我给你抓点药把它打下来得了。说好吧，他给抓了副药，这位妇女吃下去了，没用2天打下来了，人家是个孩子，一大小子。哎呦，人这家跟他就急喽，跟他要打官司啊。他这个舅舅一看没辙呀，又给人使钱呐、啊，又托人情啊，好歹把这个事儿算是平息了。又没过多久，又来一女的，他给人一号脉，看人肚子大了，他说你呀有孩子了。人这家啪给他一嘴巴，人说这是大姑娘，哪来孩子啊？他心想这大姑娘她不是怀孩子，肚子怎么大了？后来人家是到别的地方一诊断，这姑娘得的是肝浮肿。所以说这么两大事儿过去之后，他这舅舅啊干脆就不敢说看妇科了。后来看什么呢？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会哪科，
0: 他肚子里边啊有几个成方子，知道一些个中药，所以谁来看病他有一个药，这一个药方子。什么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就是开胃消食的一个药方子啊，什么杀人呐、豆蔻啊，什么山楂呀、甘草啊，就这么几副药。反正这种药啊给人治病啊也治不好也治不死，所以别人弄长了就都知道他了，说这位啊就一副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副药就好呢，其实他就会这一副药的药方子。正因为这样呢，他这个药铺的生意就非常萧条。那天在屋里边坐着，坐到自个儿这椅子上看了看，也没人来看病，他自个儿着急，哎呀怎么没有患者呢，没有患者这怎么办呢？他在这椅子上自个儿就那么晃荡，三晃荡两晃荡，这椅子呢年久失修，咔吧一下子椅子腿折了，他自个儿坐地下了，折的那茬正扎他屁股上，把屁股给扎一口子，血流出来了。这位一划了屁股，谁说没患者啊，我不就是患者吗？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药，自个儿成了患者了。所以正因为他生意萧条，这王小二啊就知道他舅舅生活很困难，他舅舅也经常跟王小二说，有什么买卖你给我揽着点。王小二今天给他舅舅送信来了，跟您说呀，我们店里边住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客，他呀有病了，您呐快点吧给他看看去吧。哎，好好好好好，那我去看看。王小二领着他这舅舅来了，来到店房里边，这位给秦琼一号脉，哎呀您这是受了风了。甭说他这么说呀，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看这样就都知道这是受了风了，所以他就给开了个药方子，还是他那方子。您说他那个药方子能好使吗？但是开了这方子就得给钱呢。这药啊抓了两三副，王小二给积极配合熬好了让秦琼喝，喝完了秦琼这病也不见轻，但是银子又给拿出二两多来。秦琼这个钱是越来越少，秦琼一琢磨呀，我不能再看这病了，再看病看不起了，我这钱花光了我怎么回家呀？秦琼就说不看了。这说不看了，王先生一看说那您这病还没好呢。秦琼说没好不要紧，我就在这忍着。哎那好吧，王小二告诉他舅舅了，他舅舅也不再来了，可是秦琼呢就在这硬挺着。在这个店里边这一病就是半个来月呀，半个来月过去，这可就到了九月初了，天气越来越凉了。秦琼呢靠着自己的体质愣是挺过来，这病啊比以前强多了，脑袋呢也不发沉了，就是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这些天王小二给秦琼端饭端菜也减了量了，原来都是四个菜一碗汤再加上一份酒，秦琼有病这回不喝酒了，开始是四个菜一碗汤，后来就俩菜一汤。这王小二还会说，您有病心里有火不想吃东西，我给您菜弄多了吧他也浪费，咱就改俩菜一汤吧。秦琼说行。等秦琼这个病大见好之后了，这王小二说我看您呐饮食不佳，咱就一菜一汤吧。秦琼说行，一菜一汤。这天秦琼又打床上下来了，溜溜达达来到院子里头，好多日子没到院子里来了，一看院子里边墙头上那个狗尾草全都发了黄了，这是到了秋天了。哎呀，秦琼又一想，这钱要还电饭账钱不够了。秦琼估算着现在这个电饭账钱起码也得欠了五六两了，我没那么多钱了。 但是秦琼又不好说，我现在这个钱还不起你了，你等着我朋友来了再说。秦琼没说这话，但是这个王小二那开店的眼睛毛都是空的，王小二看出来了，走到秦琼的跟前，秦爷，您这一气儿病了半个多月了啊，这回您好了，您什么时候回家呀？秦琼说，我最近就想回家。哎，秦爷，这电饭账咱再结一把。秦琼说，店小二，实不相瞒，我现在兜里的钱呢不够结电饭账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个朋友，我们两个这次出来呢，我们两个人的盘船路费钱都在他一个人那放着呢，分手的时候这钱没分给我，他带走了，他说呀回家的时候要到潞州来找我，他一来找我那么钱自然就有了。
2: 哦，那他来找您，他知道您住在我这王家老店吗？
0: 秦琼说，是啊，他不知道，我看明后天我上那大道口上等等他。
2: 哎呦，秦爷，那大道上那么多人，您从早等到晚呐，您要一眼不留神没看着他，他走过去那不就麻烦了吗？
0: 秦琼说，那怎么办呢？
2: 哎，秦爷，我有个主意，您这朋友要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您，肯定得上衙门里边找您呐。您住在这店里边，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的人不知道，我呀上衙门里边给您送个信儿，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到衙门里边去找您，就让他到这王家老店来见您，这不好吗？
0: 哎呦，秦琼说，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么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
2: 不用您去，那衙门里边我有好多熟人，我给您带个信儿就行了，
0: 那我就谢谢你。
2: 好，
0: 店小二腿勤溜，马上奔衙门里去了。
2: 哪知他腿勤了呀，店小二心想，我得把你这个事儿啊办完满喽啊，您得把我们的电饭账还喽啊，不然的话你拉了这么多电饭账钱，您这又有着病啊，可别给我们奔走喽。所以店小二到衙门里边去了，回来之后告诉秦琼，秦爷，我跟您说，衙门里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告诉了，一共告诉了六七位，我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呢？我怕他们万一有一个谁当班谁不当班呢，您那朋友来了一找您，都得有人知道，这才行呢。
0: 秦琼说，谢谢你谢谢你，
2: 哎，那好了。可是就在这等着，秦琼呢有时候出去也到大道边去等樊虎，等樊虎，樊虎也不来，回来之后这樊虎也没到衙门来找他。秦琼这天上大街上等樊虎，等完了之后回来的功夫，一进店房一看，自己那屋子里边灯火通明，有人画拳行令。秦琼一看，哎，这谁跑我那屋子里边住着去了？秦叔宝等樊虎没等来，回到店房之后发现自己住的那上房三间屋里边灯火通明，有人在里头画拳行令，喝得正热闹呢，正在那画拳呢，俩好料料，我快拳到了。哎，秦琼心想，这是我住的屋啊，谁在这里边画拳呢？秦琼正一愣的功夫，这王小二就过来，哎呦，秦爷您回来了。
0: 啊，我回来了，我那屋子里边谁在那喝酒啊？
2: 嗨，秦爷别提了，这事儿今儿个不是您去等您那朋友去了吗？咱这儿啊就来了几个店客，这几位啊是往北口外贩马的，到这之后呢就挨着咱们这房间就看，哎呦，一到您那屋子就看上那间屋子了，他说这三间房挺好，我们就住这儿。他们一共四个人，我说你住这儿不行啊，我们这儿这有客人住着了。他说怎么着，这客人不是没在这儿吗？我说没在这儿，人家出去了。
0: 他说那也不行，我们非住这房子不可，我多给你钱，你跟那客人商量商量，让他上别的屋住去啊，我们在这住两天就走，然后他再搬回来。我一听，我合计呀，不客气来讲，秦爷，咱这三间房这么多日子一直是有出无入啊。你说开店的我们指什么呀，就指着这几间房挣点钱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也不能把他们硬撵着走啊，这几位呢就愣把那个行李铺给扔里头了。所以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您的东西还在屋里呢，所以我就把您的东西呢搬出来，后院啊挨着马棚，咱这有小草屋，我把您那东西就放在那小草屋里了，那个小草屋里边有很多草，我给您铺一个草铺，您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呀，天越来越凉了，我看您身上穿的这衣裳还都是单衣裳呢，到外边走冷啊，睡觉也容易凉啊，您这病刚好，可别让他再重犯喽。所以在那草窝里睡那是最暖和不过了。哈，秦爷，就这么回事。秦叔宝听到这里，这脸马上就拉长了，秦琼这气立时就冲上来了，他真想给这店小二一个嘴巴，但是又一转念，我没钱呢，我住店没钱给人家，我再打人这就更不讲理了。秦琼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脸色本来是黄色，现在都发白了。秦琼瞅着这店小二没言语，瞪着眼看着他，店小二，这是你办的事儿。秦爷，他这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正这功夫，店里边的王掌柜走过来了。王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回来了。秦琼一看，好，我跟那掌柜的说，王掌柜，我回来了。秦爷，找着您朋友了吗？今儿个没找着。王掌柜，找得着找不着我的朋友，这话咱先放一边。我问你，有这么办事的吗？我出去逛到了半天，回来之后给我搬了家了，挪到后边草屋去了，把我这三间房让给新店起了。是啊，我呢现在眼下没钱，但是眼下没钱我并没有说不还你的店饭账，你不是开店的吗，住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先住到这儿了，我还没等住到日子你们把我给起了。你这开店的掌柜的讲究是招待八方旅客呀，我们走出去之后你就不怕我给你带去四海的口舌吗？掌柜的看了看秦琼，哎呦，秦爷，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说小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这小二又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这王掌柜的故作嗔怒，哼，我说你小子在我这店里边也是干了好几年了，你现在是越活越回旋，越干越糊涂，有这么办事的吗？秦爷虽然说是欠咱们的电饭账，人家秦爷是衙门口里的人，不定哪天人家朋友来了，钱到了自然就还咱们的，你这玩意儿未经秦爷同意你就把人家东西挪到后边去了，这买卖这么做这不得越做越完吗？最后你得把我这个店给我做黄了啊，你这就叫狗眼看人低。不像话，我真想扇你俩嘴巴。秦爷，秦爷您看我了好不好，您看我的面子，不管怎么着给我个面，您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俩也算是熟了，对不对？这个小子这就叫势利眼。什么叫势利小人呢？他这就叫势利小人。这么样吧，您就委屈两天，等这伙子店钱走了之后，您马上就从那草屋里边再搬回来，我说了就算，这店是我开的，怎么样，为我忍这口气行吗？掌柜的一说这句话，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秦琼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秦琼点了点头，好吧，王掌柜，冲您这几句话我就上后边去了，嘿，我谢谢您，谢谢您。秦爷您慢走，小二领着秦爷到后边。这王小二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后院，后院是马棚，马棚旁边啊 一边一个小屋，干什么呢？是放草料的地方。那边那个小屋啊，草料堆满了，这个草屋呢腾出来了，就给秦琼住。这边这个草屋留了一些草，没有铺，在地下铺的草，草上面铺了一领破席头，破席头上边又铺了一层草，秦琼的那铺盖就撂在这草上头。整个这屋子里边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那个油灯放到哪儿了呢？这个店小二也不在哪儿找了一个半截缸，底儿朝上扣在地上，把那油灯就放在那缸底儿上了。秦琼进这屋一瞧，呵，这可太寒酸了，借饼就是马棚。哎呀，秦琼进屋以后心想，这叫什么呀？这就叫。

秦琼前思后想，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梦床，笑母赛专诸的人，倒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落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我山东的好朋友们要是看到我到这份上了，他们得作何感想？哎呀，真是世事尊瞻，世态炎凉。秦琼发了一种感慨，正坐屋里边发感慨的时候，听见这个草屋的木板的门有人轻轻的在那敲。谁啊？外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秦爷，是我，您把门开开。秦琼站起身来，把这木板门一开，借着屋内这昏暗的油灯的光亮，看出来了，外边站着的是一个女子。这女人是谁呀？就是开店王掌柜的他媳妇柳氏。这个柳氏啊，在秦琼住在前边的时候，经常给秦琼送饭送菜。今儿个柳氏这一来，秦琼很纳闷，哎呦，你怎么来了？秦爷，我到这来看看。柳氏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单层提盒。秦爷呀，这店小二啊，加上我丈夫啊，他们眼皮子太薄了，把秦爷撵到这个地方住来，实在有点对不住您，我心里边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是个女流之家，在家里边说了也不算，我什么都得听人家的。但是我知道秦爷您在店里边住着这么多天，您是个好人，出来进去我看得出来，没有别的，我今天呢给您做了点吃的，给您送来了，给您带了一个针线团儿。我看您穿的这单衣裳啊，有的地方都破了，闲着您自个儿缝一缝。我本想给您缝，可是我要给您缝补这衣裳呢，让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秦琼一听，哎呦，没想到这内掌柜的比这掌柜的和店小二强多了。柳氏把这食盒放到屋里边，打开食盒盖，里边有一碗肉羹粥还热着呢，一个碟子上面放着四个馒头撂在这儿，一个针线团给秦琼放在这儿了，然后提着这食盒他走了。秦琼心想，我秦琼此时此刻呀，这就叫穷在深山无人问了啊，落配凤凰不如鸡。可是我此时呢好有一笔，有如当年的韩信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哎，得人且忍吧。秦琼啊，好几天没吃着像样的东西，因为这店小二这菜上也给他减量，质量也低了。今天秦琼逛了半天也正饿，这一碗肉羹粥端起来三秃噜两秃噜喝下去了，四个馒头呛下去了，肚子里有食了，觉得也不错了。一会儿的功夫，柳氏来了，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走了。秦琼再一次表示感谢，然后秦琼坐在这屋子里边，就听见隔壁呀，有那个马碰那个槽子的声音，棒棒棒棒棒棒。秦琼怎么回事？秦琼由打这个草屋里边出来，往旁边一瞧，嘿，感情隔壁马棚这槽头上拴的那匹马就是他那黄骠马。秦琼一看见那匹黄骠马，这黄骠马一看见秦琼，一个劲儿的打响鼻，这脑袋上下直摇，好像认出他的主人来了。秦琼几步走到跟前，用手摸了摸这匹马的门鬃和马头。秦琼心想，我病了半个多月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照看我这匹马了。仔细一瞧这匹马，哎呦，瘦啊，瘦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秦琼用手往这个马槽子里边一摸，这槽子里边没草。秦琼这火可就来了，

秦琼心想，你这个店小二可不像话，我人穷，你可以让我住草屋，但是马这是横骨插嗓的一个畜生，你怎么把我这马不能给我喂好呢？饿着我这马，我这马要不饿的话能瘦成这样吗？秦琼正在这生气的功夫，这店小二啊端着一大笸箩料还有草正从旁边过来了，往那边那几匹马的那槽子里边放草料呢。他往里面一撒草料的功夫，秦琼在这边就问了一句，王小二，哎，哎呦，哦，秦爷，您在这呢，我问你，我这匹马这槽子里边怎么没有草料啊？哎呦，秦爷，怎么没有草料？有草料，秦爷跟您说呀，您这匹马比别的马都能吃，我高着草料一会儿他就吃光了。秦琼是吃光了再往上添，这马他比不得人，人饿了知道喊，马饿了他不知道喊你。哎，好好好好，呱呱呱，剩着草到这槽子里了。秦琼拿手一扒着这草，这草里边没有料。怎么没有料？秦爷，这个您还不知道，咱这店呢是小买卖，您说这光出不进不挣钱，往哪儿买料去啊？只有草了，您这马就对付着吃点就得了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没得说了。秦琼心想，这是给我念山银听呢，因为我没有钱给他，所以我这马也跟着挨饿。切，你这个势利小人。秦琼心想，等我得地那天，我非得回来治治你这个王小二不可。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看自己这匹黄骠马吃那个干草也吃得挺香，秦琼点了点头，妈呀妈呀，你跟我一样，到在这一步田地，吃什么也都凭人家的啦。秦琼转身回到自己的草屋里边，满胸的郁闷，一肚子惆怅，倒在那儿睡着了。转过天来一睁眼，这小屋啊没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琼醒了，穿好了衣服起来，把这个木板门一开，呵，外边已经大天亮了，近四时，和现在八九点钟了，太阳老高了。秦琼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这是九月前的天气了，已经是凉了。今天呢天儿挺好，万里无云，艳阳高照，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秦琼身上穿的是单衣服，把那包袱里边带的换洗的衣服都套上了，两层单的也不行，也觉得有点凉。可是由打草屋里边出来，在院子里边一站，太阳地儿里边这么一照呢，哎，觉得这一晒挺暖和，所以秦琼就蹲到这墙根这儿晒太阳。这一抱尖一晒太阳，哎呦，秦琼是何等样的英雄好汉，此时此刻让人看上去也是个平民庶子了。他在这晒太阳的功夫，这王小二在路过搂了一眼，转身跑前面去跟那掌柜的说了，我说掌柜的啊，后院里秦爷在那晒太阳，您去瞧瞧去，您瞧那模样，他这病可不轻啊，那脸儿蜡渣黄，你说在咱们店里边病了这么多日子了，他说天天等他朋友，他朋友也不来，哎，你说他也不上那衙门里边找人借点钱，他这身上还带着病，你说这病要是一反复，能不能死到咱们这店里啊？要死到咱们这店里，该咱们店翻账不说，咱们还得发丧出殡呐，您得搭钱呐，咱成他孝子了啊！您说这怎么办？王掌柜的说，是啊，现在这个事儿啊，得给他帮着忙想点辙，我去瞧瞧。王掌柜的来了，来到后院一瞧，秦琼正在那蹲着呢。秦爷您早。掌柜的你也早。秦爷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比头些天强多了。

秦姐，我这可是为您着想啊。现在看来，您马上回家也不好回，因为现在吧，您没有路费，您那个朋友他也老不来。我给您出主意怎么样？您能不能上天堂县衙门里边找这边官面借点钱呢？啊，回到山东济南，哪怕您带着钱再回来还呢，也省得您困到我这店里呀。哎，掌柜的，你要知道，我那个朋友他说来肯定是能来的。我这个人面矮，天堂县里边没有收人，跟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好张嘴向人家借钱呢？我这个人一生从来不会手背朝下。哦，哈哈，您竟手背朝上了，竟给别人钱了是吧？哎呀，好吧，秦爷，还有一样啊，您说您借钱张不开嘴，我也看出来了，您呢属于那薄脸皮的人，刮风都能刮透了，一脸的抹不开肉。可是现在您不能借钱，您朋友也不来，您就在这儿这么生靠着，您身上还有病，也没法请先生给您抓药。这要是到了冬天，就您这事儿，就是两层单衣裳，这要是西北风一刮，大雪一下，秦爷，这我都替您着急呀。秦青说，我也在想啊。哎，秦爷，我帮您想个主意，您身上带的东西什么，有没有可当的还是可卖的，有没有这东西啊？秦琼说，我还有什么可当的可卖的？掌柜的，我带的东西你都看见了，我这有一套铺盖，这套铺盖能当几个钱，当完了之后我晚上盖什么呀？再我就这匹马，这匹马是我的脚力，我要回转山东的时候全指着它驮着我。再就是我带着那一对熟铜双锏，那叫金装锏，这是我的兵器，这兵器我要当它，有地方敢要吗？什么，您那个金装锏啊，我看看。秦琼把掌柜的领到这草屋里边，立在旁边那一对熟铜金装锏，掌柜的一看，这功夫店小二也跟着过来了。店小二一瞅这一对锏，马上把掌柜的拽到旁边去了。我说，掌柜的，他这玩意儿是不是金的？这他妈要是金的，可值老了银子了啊！您瞧那俩，那都不叫金条，那叫金杠子。掌柜的是胡说八道，他那玩意儿，他说叫熟铜金装锏，充其量是熟铜的，外边是包一层金，包一层金，他能当俩钱啊？掌柜的转身过来，秦爷，我看您这玩意儿啊，可以当了，能当俩钱儿。秦琼说，你们这个天堂县有敢收我这玩意儿的吗？有啊，十字大街往东走，那儿有一个何义当，那是个大当铺，什么都敢收。秦琼一想，可也是啊，要么我就把我这剪先当喽，当完了之后凑齐了银子，还了电饭账，我好走，我不等反虎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当这个剪，你们谁领我去？哎，小二，你领着秦爷去。王小二马上过来了，哎，秦爷，我领着去，我领着去。这王小二领着秦琼，秦琼就把这一对熟铜金装锏往身背后一插，跟着王小二出离了店房，就来到了何义当。来到何义当这当铺这儿，这个当铺里边当东西一般都是这样，你是多好的东西到那儿，他得有包边。可是今天秦琼来到这里，把这对熟铜锏往这柜台里一放，告诉那掌柜的说，我要当这对锏。掌柜的一看说，您这个是兵器，当兵器不行，就得按铜铁来当。秦琼要论铜铁得怎么当呢？掌柜的说。

0: 上秤腰一过秤，您这个二两四钱银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把这对书童简放在当铺的柜台上，掌柜的告诉他，这对简能当二两四钱银子。为什么当这么少呢？就因为你这个东西不能当兵器卖，得当废铜烂铁来卖。他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心想我可是背了运倒了霉了啊！就我这对金装书铜简伴随着我，抓过多少差，办过多少案，我这对兵器拿到哪去也能当他三十两二十两的，怎么二两四钱银子？哎呦，我这是两条废铁呀，这是啊！这王小二在旁边跟着说话呢。哎，我是掌柜的，您看看这个简，这可是金的。里面那掌柜的乐了，金的，您看那上面是金的，还跟您说，他这个东西啊，外边这层还真是金，不过这层金呢是鎏金，镀了一层。您要把这个简凭着这层金咔嚓下来单当，恐怕我们当的还比这多，因为你戴在这个简上，我们不能给它咔嚓下来，所以它就跟铜一样了。您愿意当啊，二两四钱；不愿意当，您拿走。秦琼这阵把这书铜简拿到手里边，看了看王小二，好吧，这简不当，二两四钱银子不好干什么，咱们回去吧。哎，别去，秦爷，我跟您说呀，二两四钱那也叫钱，您先把它当了，撂在这儿，开个当票揣怀里头，等将来有钱的时候，您回来再赎啊。那怕什么呀？哎，秦琼一想，可也是啊，现在钱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好吧，掌柜的，那你就给我开个当票，这简我就当给你。哎，好嘞。掌柜的开了一个当票，二两四钱，这对书童简就当在了合议当。简让人收走了，秦琼把这当票往衣服这兜里边一揣，跟随着店小二回到店房里。回到店房里边，店小二就说了，秦爷，您这简当啊是不是多少的，您先还点账啊，您该我们这个电饭账啊，跟您说八九两了，您还了二两呢，您就少该点，您也轻松，哎，我们的还活泛。秦琼心想，这开店的这个生意人呐，你就光想的是钱呐。好吧，秦琼这对书童简当了二两四钱银子，还了二两的电饭账，剩了四钱银子自个儿揣起来。一夜过后，转过天来，秦琼又在这院子里边墙根底下晒太阳。秦琼心想，我这四钱银子在兜里揣着有什么用啊？啊，我怎么能回家呢？心想，反虎啊反虎啊，你可真是个无心之人呐、啊！难道说咱们哥俩说的那话你真就忘了，你没想着到这来看我？这功夫，这掌柜的又溜达过来了。王掌柜在秦琼的对面也那么一蹲，跟秦琼一个架势。哎，我说秦爷，想什么呢？秦琼说，没想什么，我在想我这个朋友他怎么还不来呢。哎呀，秦爷，我发现您呐，您是个特认真的人，您就属于那种撞了南墙不回头，拿着镐头刨砖皮那种人。您说您就认准那朋友了，您这个朋友到现在不来，我估摸着呢，他十有八九啊他忘了这事儿了，他回家了。秦琼说，是啊，他就是回了家也得到我家里边去看看，如果他发现我不在家的话，他肯定翻头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我。哎呦，秦爷，您想他从平阳回到山东济南，发现您不在，再回头到这来找您，那又得多长时间呢？啊，秦爷，今儿个啊，我给您再出个主意，

0: 我开店的掌柜的，这可不是说我撺动着您卖东西，您现在困在这儿了，我得给您想辙呀。我发现您这个人是个死性人，得我们呢帮您掏耳朵。秦青说，你又给我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说秦爷，您瞧您那匹马没？啊！说到这儿，秦琼回头往槽头上看了看那匹黄骠马。此时，那匹黄骠马看到秦琼这么一瞅他，这匹马引颈长嘶，一声鸣叫。秦琼听这马这一声鸣叫，这声音里边透着凄凉啊！秦琼眼睛里边转着泪。秦琼是怎么着？掌柜的，我这匹黄骠马怎么着？秦爷，我是这么说啊，您这匹黄骠马呀，您看现在瘦的不像样了。我现在想，您要想着回家，您要想着摆脱困境，您要想着在这店房里边及早的离开，现今唯有一条路，就是把这匹马卖了。什么？您让我卖这匹马？对，秦琼说，我把这匹马卖了，我怎么回山东呢？哎呦，秦爷，您把这匹马卖了，有了银子钱了，还了电饭账，然后在路上您雇脚啊，您雇匹驴，打盹一段一段的倒也倒回山东去了。这匹马我不能卖。为什么呀？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给我的吗？谁给您的？皇上给的？那倒不是，这是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出于弟兄的义气给的我这匹马。如果今天我把这匹马卖了，将来再见到我的好朋友，这朋友一问我，我给你的那匹马呢？我说我给你卖了。这弟兄的义气哪里去了呢？嘿，秦爷，您这份掌柜的一条大拇哥，到这个时候了，您还想着弟兄的义气呢？我从心眼里边往外佩服您。不过，秦爷，我跟您说呀，您重视弟兄义气，您这匹马不卖，可是您呢，在店房里也走不了，咱这个店里又没有那么好的草料喂养它。我看您这匹马眼瞅着往下瘦，跟刚来的时候能差20多斤了。秦爷，这匹马要是像您一样，由于缺草少料，日子一长久，他要是病喽，然后他再死喽，将来您见了您这朋友，朋友一问我那马呢，你说那马死了，你朋友不更得埋怨您吗？啊，不得说您不重义气吗？如果说今天您要把这匹马卖喽，卖了之后您记住那买主，您回到山东济南，然后筹集了银子钱，您再专程回来把这匹马再买回去，这不一样吗？朋友见了你，马还在，人情还在，义气还在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掌柜的把话说到这儿，秦琼不言语。秦琼一想，掌柜的说的这话可也对呀，但是秦琼就舍不得卖这匹马。秦琼说，掌柜的，你知道我这匹马是什么马吗？您这匹马是四条腿的马呀。什么马？秦琼说，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这是一匹宝马，黄骠马呀。啊，是啊，黄骠马呀。黄骠马要是没有草料喂，它也活不了啊。好吧，掌柜的，你们这有卖马的地方吗？有啊，离咱这儿近，西关外，早晨五更天以前您就去，天一大亮了这马集可就散了。您要是想卖的话，明儿一早我让王小二领您去，您到那儿把这马要是一卖了就好办了。我跟您说，您这个马损到家也能卖20两银子，要是15两呢您也出手，因为您这马现在太瘦，买回去不好干什么。秦琼心中暗想，你这个店里掌柜的开小店的，哪认识我这匹宝马？我这匹宝马不好干什么？我这匹马就能卖15两20两银子，我这匹马1两黄金我都不卖。但是现在就别说这个了。好吧，掌柜的，明天 我就去卖这匹马。
1: 好嘞，我呀告诉王小二，起个大早，明天领您去。
0: 这一说卖马，秦琼这一宿没睡好觉，说挂着早起吗？不是，他舍不得这匹马，这匹马跟秦琼之间这感情可比较深呐。秦琼骑着这匹马办了多少案子，办了多少事情，这匹马甚通人性。秦琼告诉这王小二，头天晚上多给放点草料，把这马好好的喂一喂，让他吃顿饱饭，明天我再把它卖了。王小二一听说秦琼要卖马，卖马就意味着有银子，有银子就意味着还电饭账去，所以王小二想，我搭点草料也值得，就给弄了点好草料，让这黄骠马吃了顿饱饭。第二天早晨起来，天没亮呢，这王小二主动地找秦琼来了。其实秦琼早已经起来了，来到院子里头，槽头上解下了这匹黄骠战马。这匹马一看主人把这缰绳解开，跟着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又打马棚里边走出来了。这匹马走了走，缰绳摇了摇脑袋，在秦琼的身子上蹭了蹭，好像跟主人表示一种亲昵。这一蹭啊，秦琼的眼泪都快流下来。秦琼用手抚摸了一下这匹马的马头，马呀，今天你主人身陷困境，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要把你卖了，你另换主人吧。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英雄泪不轻弹，此时此刻却已夺眶而出。王小二在旁边一看，嘿，秦爷，我看您还真是个动感情的人啊，卖您这马您还至于掉泪？秦琼说，你知道什么？这功夫店里王掌柜也起来了。王掌柜到这一瞧，秦爷，您去卖马。我去卖马。店小二头前带路。哎，好您。这店小二头前引路，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由打这店房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店房之后，走三步秦琼回头看一看，走两步秦琼回头瞧一瞧，这匹马在秦琼的身后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跟着。这马好像也懂得要把它卖了似的，这马看上去情绪也不太好。秦琼牵着这匹马，在王小二带领之下，就来到了西关外的马集。到了马集这儿啊，天哪，刚蒙蒙亮，呼，这马集上卖牲口的太多了，卖马的，卖驴的，卖骡子的，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卖马的这个马集这个地方呢，有一溜木头桩橛子，谁要想卖马，把这缰绳就拴在那木头桩橛子上，在那等着。而且在这个地方还有牲口经济。什么叫牲口经济？就专门吃这碗饭的，他看见这个牲口不错，他能够主动给你找个主，让你卖了，在这当中叫吃回扣。所以有的这个牲口经济呢，溜溜达达一看秦琼这匹马牵来了，走到跟前一瞧，您这马卖吗？秦琼说，我这马卖。哦，您卖多少钱呢？秦琼说，我这匹马卖50两。牲口经济一听，卖50两，就这瘦马卖50两啊，得，这里边没油水，转身走了。秦琼到这马集这之后啊，他来的应该说晚了一步，拴牲口那个桩橛当中件没有了，紧把边这有一个木头橛子没人拴，秦琼就把这匹黄骠马拴到这个木头橛子上。王小二一瞧，秦爷，您就在这慢慢的卖吧，啊，招摸着布林啊，您就出手，您别要50两，这马50两谁买呀？您就20两，15两也走，您卖15两的话，您就可以回山东了，怎么样？秦琼说，我的马我知道值多少钱，
1: 你就不用管了，我今天卖不了，明天再来卖。
0: 哎，好好好好好。王小二心想，这位还有点犟脾气。
1: 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呢，把这马拴那之后，找一个草标夹一个十字，就别到那个马笼头上了。秦琼躲在旁边，抱着肩往那一蹲，就等着买主。一看牲口集上这些个牲口啊，一会儿有牵走的，有的天放亮了人家不卖了，牵着回家了。秦琼心想，我反正也没事儿，我在这多待会儿吧，万一什么时候又碰见买主呢，哎，再等一等吧。牲口集上的人已经疏散了，这功夫就有几个过来了，一看秦琼这马，哎，这马谁的？秦琼又打旁边站起来走过来了，我的。你这马卖吗？
0: 卖。
1: 卖多少钱？秦琼说，卖多少钱不用说，我这个马要卖的话得有个条件。
0: 哦，
1: 您这马还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这个马有三不卖。
0: 三不卖？
1: 哪三不卖？秦琼说，第一，把我这匹马买回去要拉车我不卖。
0: 哦，
1: 第二，要让我这匹马拉犁不卖。
0: 哦，
1: 要让我这匹马磨豆腐拉磨我不卖。
0: 那你这匹马干什么呢？
1: 秦琼说，我这匹马买回去只可能当脚力使，骑着它可以。
0: 哦，我说你这马有名没有？
1: 我这马有名，我这匹宝马叫黄标马。
0: 不对，你这马不应该叫黄标马，你这马应该叫马爹。我们家正缺一爹，我把他领到我们家去，我供着他。哎呦，这整个一精神病啊，你看见没有？就这马，这肋条一根一根都在外边露着，哈，他还有三不卖，
1: 慢慢卖吧啊。这几个人走了，秦琼心想，你们知道什么？你们也认不得我这匹马呀。刚想上墙根那蹲着去，又过来一帮，哎哎，我说这马卖吧卖吧。秦琼说，卖。你这马卖多少钱？秦琼说，先不用谈钱，有三不卖。
0: 三不卖？
1: 你说说。秦琼把这三不卖又说了一遍，这回这几个人听完了点了点头。
0: 嗯，
1: 你卖多少钱吧？秦琼说，我这匹马卖五十两。
0: 五十两？
1: 哎哎呀，你这马呀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时候要卖五十两可不值。我告诉你呀，你这马牵回去，你等到来年正月初六七儿，你牵到这儿来卖，能卖八十两。秦琼说，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呀，正月初六七儿，眼看着正月十五就到了，你这匹马卖八十两银子我就买。我把你这匹马买回去之后，把它开了膛，五脏取出来，然后里边支一支棍，上面安一钉子，插上蜡，你这马整个一活马灯啊，那谁见过呀，那就值了钱了，这时候不值钱。秦琼一听，这小子你是窝别我呢啊。秦琼看了看他，爱买就买，不要买你少说闲话。走走走走，这个你看那脸嘛都发黄了，这个有病魔症，就这马他敢要五十两，你瞧那马瘦的啊。哎呦，走走走走走，两拨人走了，有的人看了看，转了转，笑一笑走了。这马集上人越来越少，最后秦琼靠墙根在那蹲着，精神短少，在那有点发困了，一个盹迷瞪完了，再一睁眼一瞧，这马集上没有什么人了，旁边啊那边墙根那有几个牲口经济在那不知议论什么呢，拴牲口这一溜庄子上边， 除了他这匹瘦马，那边还有一个

0: 光板掉毛的老骡子，再紧那头还有一头瘸驴。那边那几个经济冲这边小声嘀咕，秦琼都能听着。那几个牲口经济就说了，哎看见没有，现在啊咱们这个马吉呀、啊、这就是一副对儿。什么对儿啊？老骡病害，知道吗？那个老骡子那边一个有病的那小子，那脸焦黄，老骡病害。哎，这边呢单腿瘸驴。哎呀，这个有意思啊，咱看看这小子还没走呢，看他这个马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这次你不回家，我他妈今儿不回家了，我就愁卖瘦马这小子，我看有没有人买他这马。正在这功夫，姚打那边来了一个卖柴火的老头，这老头挑着一担柴火，柴火这一头上呢拴着俩瓶子，这俩瓶子里边是一瓶子醋啊，还有一瓶子香油。他要卖柴火，这醋和香油啊已经打满了，这个柴火看来呀、啊、砍的那个灌树丛，有的这柴火上面带着青叶呢。这个老头挑着这担柴火就在秦琼这匹马的旁边，把这柴火担子就放那儿了。放那儿之后啊，这老头上旁边一个杂货铺里边可能要买点咸盐，老头去买盐去了。老头去买盐去了，这秦琼在墙根这抱着家蹲着，还在这打盹呢。这匹黄骠马这些日子也没吃饱过呀，昨天晚上虽然说给喂点草料，那数量不够，这马饿呀。他一看旁边这有个柴火挑子，这挑子上边还有点青叶，这马呢一阵这个缰绳。秦琼对这个马本来就心疼，那扣啊拴的不紧，那么一阵缰绳这扣就开了，这马就过来了。过来一吃这个青叶，这马一摇脑袋，咣的一下子，柴火挑的这一头的这柴火它就倒了。这一倒，一瓶子香油一瓶子醋啪碰在一块全碎了，连香油再醋都洒了。秦琼那不知道呢，这马还在那挑柴火，在那吃呢。那老头有打那个杂货店里边出来了，提了一兜鲜盐出来之后一瞧，哎，这谁家的夜正马啊？这马有主吗？这一喊谁家的马，秦琼马上醒了，赶紧站起来一瞧自个儿这马，哎呦，这马闯了祸了，把人家的东西给摔了。秦琼赶忙来到老头的跟前，老人家，这是我的马，我这马、把您的这瓶子给碰打了。老头说，是啊，碰打了不要紧，这是一瓶子醋还有一瓶子香油，醋呢不值几个钱，我就不让你赔了，你呀就赔我这瓶香油钱。上次我们说到秦琼秦叔宝这匹马呀，把卖柴火的这老头那柴火担子给拱翻了。这个担子上面挂着一个醋瓶子一个香油瓶子，这醋跟香油洒了不说，瓶子也碎了。卖柴火这老头就跟秦琼说了，我说你这个小伙子，这醋啊值不了几个钱，你呀就赔我这香油钱就行了。秦琼听到这里向老者深深一揖，老人家，我跟您说句实话，您不说这醋值不了几个钱吗？您别说让我赔这香油钱，您就是让我赔这醋钱我都赔不起啊。老头一听，怎么的，这醋钱你都赔不起啊？穷到这份上可也够说了。老头说，怎么着，你穷得这样吗？秦琼这老人家，您可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呀、啊、我想着不赔您，实在是因为我囊中无钱，我今天到这儿来呀、啊、就是卖我这匹马来的。您呐在这等一会儿，等着如果有人把我这匹马买走喽，我一定赔您的香油钱和醋钱，您看如何？ 哎呦，这老头一听，感情这是天下还有穷到这份上的人啊！他们两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旁边那几个柴火经济、牲口经济就都过来了。他们呢，对这老头都认识。这老头姓苏，叫苏奎，经常到这儿来。这个老头是卖柴火的，他有时候挑柴火来卖，有时候就不来。今天这担柴火他不是来卖的，是打完了之后留着自个儿烧的，打完了柴火，所以又买了一瓶子香油，一瓶子醋，挂在这个挑子头上，这准备回家，顺手又买了点盐。就这么个功夫呢，结果这油也洒了，醋也没了。大伙儿一看老苏头来了，大伙儿就都过来了。哎呦，老苏头，老苏头怎么样？哈哈哈哈，这回这油也没了，醋也洒了，是不是？
1: 是啊是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看着这是个热闹，是不是？
0: 不是不是，老苏头，我跟你说啊，我们呢刚才就在这看着，瞧这位在这卖着马，您呢等着他那马卖喽，他就赔您这油跟醋。不过哼，你等着吧，他这马呀够卖的。苏奎说，怎么着？他这马怎么够卖的？您瞧那马，你瞧瞧瞧。苏奎往旁边一瞧，秦琼这匹马瘦骨嶙峋，哎呦，这马怎么喂这样啊？就说的，哎，老苏头，你说这马得什么时候能卖了？我跟您说呀，这马呀估计今年是卖不了了。是吗？您不知道他这卖马说道还多呢，有三不卖，哎，赶车不卖，拉犁不卖，默默不卖，买回去之后就得当脚力。你说这马瘦这样谁敢骑呀？骑散了架子怎么办呢？哦，还有三不卖。不过说三不卖呀，他这个价钱还要的高呢，要50两，穷疯了。呵呵，这马要50两。这苏奎一听到这句话，他仔细的看了看秦琼这匹马。哎呦，苏奎一瞧这匹马，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呀，这匹马蹄之背高8尺，头之尾长2丈2，刀浪波小脑瓜，大蹄丸小蹄穗，虽然是瘦骨嶙峋，3叉骨都凸出来了，那肋条一根一根的都外边显露着，但是这马精神仍在。这就所说的好马都有3分龙性，有一种龙马精神。这老苏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别看他现在卖柴火，年轻的时候在西凉国北口外那是刀蹬野马的，这是卖马的行家里手。不过在这个牲口事上他没露过，为什么呀？岁数大了，不想着再掺和这事儿了，所以自己呢年轻的时候攒了点钱，就老守田园了，自个儿打柴火，自个儿过日子，老伴儿都没拜，过得一个安闲自在。为什么不当这牲口经济？他知道这马机上牲口经济太多，不愿意跟别人在这争饭碗子，所以呢他自己始终在这个马机的圈外边转悠。这几个牲口贩子都知道老苏头是打柴火的，谁也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可贩过马。今天老苏头一看秦琼这匹马，老苏头围着这个马就转了2圈，用手拍了拍这个马的骨架，这匹马打了2声响鼻，老苏头转身又看了看秦琼，哎，我说小伙子，这马是你的？秦琼说，对，这是我的。你要卖50两？是啊，我要卖50两。跟您说吧，货卖与实价，我这匹马从我本心来讲我不愿意卖，但是我困到这个地方了，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回不了家，没有盘船路费，欠起了电饭账，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卖这匹马，我50两啊就等于把这匹马白给了别人一样。旁边那几个牲口经济一听着又乐了，哎呦我天，50两他还卖少了。老苏头，怎么的？你买这马吧，你买这马呀，那香油跟醋这不用赔你了。哎呦，老苏头说，这个马呀我可买不起，我告诉你们几个，
1: 你们还别在这儿念山音，我要说出两句话来。

0: 得把你们吓着。
1: 怎么着？您要说什么？
0: 你们这几个整天在马蹄上晃荡，还跟人家说你们叫牲口经济，全是懂行的。我问问你们，你们都是懂行的，你们看看这马，这马叫什么名？能叫得上来吗？这几个牲口经济一听，这马啊，这马就是瘦马呗。嗯，瘦马，我跟你们讲，这可是匹宝马啊，宝马。那怎么着？你们不信？哎呀，老苏头，没想到你还能认出来宝马。哼，我告诉你们哥几个，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凉国北口外，我是叨腾过野马的，我是真正认识马的。你们在这儿也就弄点什么瘸驴呀、老骡子，趁不见的时候那狗你们也跟着叨腾，人家卖一两你赚一钱，就靠这个吃饭。你们哪能认识这个马呀？我告诉你们，这马有个名字。他转身看了看秦琼，哎，这小伙子，你自个儿有这匹马，当然你知道这马的名字，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告诉他们，给他们掏掏耳朵，让他们长长见识，知道这马叫什么吗？
2: 哎呦，您说他叫什么？
0: 这匹马叫黄骠马。黄骠马呀，我还得给你们解释解释，这骠它可不是膘满肉肥那膘，膘满肉肥那膘是月字旁一个票字，这个马是马字旁一个票字。这个膘不是说这马长了一身肉，我还告诉你们，这匹马你就是把草料喂好了，它天天吃得饱喝得足的时候，它那肉跟别的马也都不一样，它那个肋条也都露着，只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这马这喂塌了架了，看来这个马呀饿了不少日子了。那么这个膘当什么讲呢？就当黄马身上带白点儿，当这个讲。你看这马没？肚子两肋稀稀疏疏的有这么几块白毛，更主要的是马脑袋上边有一块白毛圆如满月，这匹马就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西凉玉鼎甘草黄。由于这匹马平素就瘦，别名叫透骨龙。
1: 老头把这马的名字说出来之后，秦琼在旁边一听，暗身大指，心想，哎呦，我今天碰见识货的了。秦琼在旁边就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0: 老头看了看秦琼，又瞧了瞧这几个马经济，怎么样？你们知道不？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从现在起你就记着点儿，以后再看见这样的马就认准喽。
1: 哎呦，我说老苏头，看来你真挺懂行啊。
0: 不是我挺懂行，我岁数比你们活得大，见识的比你们多。说实在话吧，我当年叨腾马的时候，你们这哥几个还在娘怀里吃奶呢，尿尿还不知道脱裤子呢啊！说现在你们叨腾马了，我不干了。
1: 哎呦，老苏头，你既然这么能耐，你发现了一匹宝马，这马你就给他卖了得了呗？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要不把这马卖了，我那香油跟醋那不就白撒了吗？秦琼在旁边说，老人家，看来您既然识得我这匹宝马，您能不能帮着我把这匹马给我卖了呢？
1: 行啊，不过买你这匹马呀也得是明白人，要不是明白人，一看这匹马就得把他吓着，这么一匹瘦马他怎么能买呀？
0: 这老头捋了捋胡子，琢磨了一会儿，怎么办呢？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走一趟怎么样？
0: 买你这马这主啊，天堂县城里边没有，你得跟我离开天堂县往城西走。
1: 往城西走上什么地方？
0: 城西离着有八里地吧，那儿有个庄子叫二贤庄，二贤庄的庄主能买你这匹马，他呀早跟我有托付，说看见有好马好坐骑，让我给他送到府上去。 我呢经常上马吉这儿来转悠，就是想给他找匹好马。嘿，我转了有一年多了，一匹好马都没看着。我看见那马呀，全都是拉泥上拉磨的，就是今天看见你这匹马了。你跟我走出八里地去卖这匹马如何？我保证你能卖上50两的价。秦琼说，那好啊，如果您要保证能卖上50两的价，我给您5两。秦琼心想，不能让人老头白走啊，把人家的香油醋都给碰洒了。老头一听，好嘞，咱就这么定了，你等着。说着话，老头就把这个柴火挑子就挑到旁边那杂货铺那儿，给寄存在那儿呢，买的那盐也撂在那儿呢。老头空着手转身过来了，来，你牵着马，我领着你，咱俩一路同行。于是秦琼、秦叔宝牵着这匹黄骠马，跟着这苏奎老头离开了马集，就够奔城西二贤庄。这一路上八里地呀，秦琼不能骑马呀，人家老头这不行。再者说了，现在秦琼一看这马瘦这样，他也舍不得骑，所以他也不行。两个人一路走着，一路谈唠。这老苏头啊，很健谈，可能也是由于岁数大了，就说出话来就磨叨了。这一道上一边走，老苏头就一边就问秦琼：“你这个马啊，是从哪儿得来的呢？”秦琼说：“我这匹马是一个朋友送的。”老人家，我问您，二贤庄那个庄主他叫什么名字？他能认得我这匹马吗？你看看你这个人，你还信不过我吗？我能把你这马叫上名来，能把你这匹马叫出出处来，那么我推荐买马的这个人肯定也是行家里手。我跟你说呀，二贤庄又叫八里二贤庄，这个庄主姓单，姓单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法灵官，官称是善耳员外爷。嘿，我跟你说，小伙子，这善耳员外爷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人家是大财主，整个八里二贤庄，你看看那片房子啊，清汤瓦舍，大四合院，里出外进，有多少间都查不过来，有的是钱。而且这位善耳员外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各种兵器无所不通，无所不会，人家还广交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做买卖经商，这上个员外好几处买卖，在天堂县县城里边合议当最大的当铺，那就是上个员外开的，合议绸缎庄上个员外开的，不光说天堂县，太原府那大地方吧，那里边很多买卖当铺都是善耳员外开的。哦，秦琼说，这位善耳员外怎么趁这么多钱呢？那怎么趁这么多钱？这个人呢，他为什么趁那么多钱，这事儿他就说不清楚。反正人家当初啊，那个道就走得顺，人那个运气就好。这善耳员外不光是趁钱，人家他大哥，他大哥叫单雄宗，单达单雄宗，人家镖头保镖的，保了多少年镖，这哥俩还不在一块住。他那个大哥经常在外边山南海北的到处闯荡，人家他这个兄弟坐地做买卖，另外还有很多钱呢，怎么进来的咱们就不知道了。你像我这个回到我屋里边，周围一瞧，四个墙旮旯，一个破水缸，有多少东西都在那摆着，跟人家没法比呀，天上地下，咱这命不好啊。我估算着可能是我爸爸那辈儿啊，要不就我爷爷那辈儿就没给我机械，说到我这辈儿就一劲儿穷。秦琼说，那也不见得呀，哎，真的我信命，要不为什么我现在这么老实巴交的，成天就挑柴火卖呢？哎呀，我就知道我天生就是命苦人，年轻的时候刀蹬野马，按说呢刀蹬马也赚钱呐，我钱没少赚，嘿，没少赚，可也没少花，反正呢有的让人家崩了去了，有的自个儿挥霍了，老了老了两手空空，嘿，这也倒轻松自在，也省得惦记着自个儿。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善耳员外呀，那才是个好人。

0: 人送外号善人，不管什么人，到在潞州天堂县，如果说你要困到店房里边，困到亲戚家，有个山高水浅马高凳短，你要到在八里二仙庄找到这位善儿员外，你只要张嘴，那就不能空手回来。哎呦，秦琼说，感情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好人。哎呀，但愿的今天他能买我这匹马呀。那你放心，那你放心。两个人谈谈唠唠的就已经来到了二仙庄。这二仙庄离天堂县八里地，到在这儿，秦琼一看，果然这是很大的一片庄院。过了护庄桥，进到庄子里边，就来到了一个最高的广亮大门的跟前，五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的大门，那上边是风魔铜的老虎铜环，大门对过是个影壁墙，墙上边刻了一个大福字。秦琼牵着马在后边跟着，这苏奎到在门口这儿，就跟秦琼说了：“我说小伙子，你呀，牵着这个马，就在那个影壁墙旁边啊，你等着，我到里边给你通禀一声，看看善儿员外在没在家。如果要在家，我让他出来看这马；如果要不在家，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再找时间来。”秦琼说：“劳您驾了。”我谢谢您了，哎，不客气不客气。这老汉苏奎眼瞅着迈步就进了院子，秦琼牵着这个马站在影壁墙的旁边，在这等着，等了有这么一会儿，就听见院子里边脚步声音，一边往外走，一边有人跟苏奎说话：“你说的这么好，真是一匹宝马吗？”“
1: 善儿爷，您放心，您一瞧就知道了，什么马扛不过您的眼呢。”
0: 秦琼秦叔宝听里边说话，这个人嗓音洪亮，紧接着在苏奎的陪同之下，又打院子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瞧，嚯，这个人大高个，头上戴着一顶蓝缎子纱巾，身上穿了一件蓝缎子对开的花袍，足下蹬着厚底的靴子，面如蓝靛，两道剑眉直通鬓角，压入天堂，一对大环眼，这眼珠子皂白分明，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是红色的。秦琼心想，无怪乎外号叫赤发灵官呢，瞧这意思，他这帽子摘了，那头发也是红的。这位出来之后说话声音洪亮，就问苏奎：“这马在哪儿呢？”“
1: 哎，您瞧，在这儿呢。”这苏奎就领着这善通善雄信来到黄骠马的跟前。开始啊，这善雄信扫了一眼秦琼，知道他是卖马的，对着卖马的先没打招呼，他先过来看这匹马。
0: 等着善通善雄信把这匹黄骠马从头到尾，从左到右全看完了之后，用手按了按这马的脊梁，善雄信说了句话：“嗯，好马，不过这匹马哼，给喂糟践了。”
1: 苏奎说：“就是啊，这好马呀没逢见好主人。
0: 善员外，这马您买的吧？”“谁是卖马的？”“
1: 卖马的就这位。”说着话，他就把秦琼招呼过来了。
0: 秦琼过来之后，冲着单雄信一点头：“哦，单二员外。”也叫了声二员外。单雄信注目定睛看了看秦琼：“你是这马主啊？”“
1: 正是。”“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0: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在历城县是干什么的？”
1: 秦琼说：“我是衙门里的一个当差的。”“
0: 哦，历城县当差的，你在历城县当差，当的什么差？”
1: 秦琼说：“哎，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快。”“
0: 马快？哎，这个历城县我有个人提起来，你认识吗？”
1: 秦琼说：“您说。”

0: 说我是秦琼啊，我要说我是秦琼秦叔宝，人家还把我这一串外号都给报出来了。现在我这秦琼穷的都在这卖马了，身上穿这个衣裳，九月天我还在这耍着单儿呢，啊，我太丢人了。所以秦琼一转弯就说了一句：“山上员外，这个秦琼我认识。”哦，你认识他？对，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哪能不认识呢？哦，照这么说，那您贵姓呢？秦琼心想，我也不能说我姓秦呐。秦琼说：“上官员外，我姓于，单字名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79集。或许是受了唐寅的刺激，或许是肩膀的疼痛把辛丑的求生欲望以及内在的潜力统统激发出来，他咆哮怒吼，双臂施展开来，发起了又急又猛的反击。唐寅暗中赞叹，他舞动弯刀，小心应对。可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时间不长，辛丑又有力气耗尽的趋势。唐寅猛攻几刀，在辛丑的肋下又挑开一条口子。继续，你的速度又慢了，快点，快点！哎呀！辛丑是又痛又急，又恨又气啊，他这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厉害和变态的对手，他发了疯似的嘶喊着，再一次抢攻上来。如此这般，每到辛丑后力不济的时候，唐寅就在他的身上划出一条口子刺激他。连续好几次，辛丑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连拿匕首的力气都快没了。再看他的身子，横七竖八都是刀口，血顺着衣角滴滴答答直往下淌。只是一会儿功夫，就在他脚下聚集了好大的一滩。唐寅与辛丑的交战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交锋，更像是一场猫戏老鼠的游戏。扑通一声，又过了几个回合以后，遍体鳞伤的辛丑实在是站立不住，双膝发软，重重的跪倒在地，手里的匕首似乎也变得有千斤之重，无力的垂在地上，支持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仅仅如此，唐寅看着奄奄一息的辛丑，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个时候，道路两旁车声阵阵，接着飞快的开过来20多辆轿车，堵住街道两头，接着车门齐开，从里边涌出来200号黑衣汉子。这些都是北红门的帮众。看到场上的局势，他们同时一愣，不明白怎么回事。众人当中为首的一名大头目正是辛海，他也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不过看到辛丑浑身是伤的跪在地上，却让他精神一振。随后他惊讶的看着辛丑对面的唐寅，唐寅去医院看望谢文东的时候他并不在场，所以呢也不认识他。那名肩膀受伤的酒吧小头目飞快地跑到辛海近前，他急声说：“海哥，我们遇到辛丑的袭击，多亏这位兄弟出手相助，不仅救了我，还把辛丑伤成这样。”“哦，他叫什么名字？快说。”“这个他……对了，他说他叫唐寅。”“哎呀！”辛海没见过唐寅，可是却听过他的名字，原来这个人就是唐寅呢。场内见北红门的援军已到，唐寅不想再耽搁下去，缓步走向辛丑，同时用食指

0: 是轻轻敲打弯刀的刀身，指甲与刀面碰撞出叮叮的轻响声。到此为止吧，该结束了。当他走到辛丑面前还有三步远的时候，跪在地上耷拉着脑袋的辛丑猛然大吼一声，把体内最后一丝力气又使了出来。他双手齐抖，两只匕首像是两只离弦之箭飞射向唐寅的喉咙和胸口。没人会想到辛丑在受这么多重伤的情况下还能做出最后一搏，在这么近的距离下也几乎没人能把辛丑的最后一击给避开。但是唐寅却闪开了，他脚下一个滑步横着飘出小半米远，飞向他胸口的那一刀由他腋下穿过，射向他喉咙的那一刀贴着他的面颊过去，匕首的刀把在他脸上划出一条红鳞子。发出这两刀之后啊，辛丑的最后一丝力气也耗尽了。他看着唐寅笑了，是苦笑，有无可奈何，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力感。唐寅抬起胳膊，用袖子在脸上蹭了蹭，随即耸耸肩，在辛丑面前站住。他说：“你没有其他的本事了吧？”这时候辛丑说了：“你如果杀了我，会有人找上你给我报仇的。你认为我会怕吗？”辛丑无言以对，碰上这样的对手他还能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场外的辛海走了过来，手里边提着明晃晃的钢刀，边向辛丑面前走过，一边咬牙狠声说：“哼，辛丑，你也有今天，你记得当初你是怎么杀害我兄弟的吗？啊，你记得当初又是怎么羞辱我的吗？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说话间，辛海的身子直哆嗦，脸色又恨又气，变得煞白。当他走到辛丑近前，正想着该如何下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脖子一紧，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勒住了。他急忙转头一看，只见唐寅一手握着双刀，另一只手把自己的脖子给扣住。
1: 唐寅，你这……
0: 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唐寅说着话，掐住辛海的手臂往上一举，一百好几十斤的辛海啊，竟然被他轻易之间单手举到半空。辛海的脖子被掐住，手脚乱舞乱蹬，脸色由白转青，看样子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啊！周围的北红门众人又惊又愣，现在他都想不明白唐寅到底是哪头的了。
1: 你给我回去吧！
0: 唐寅腰眼用力，手臂顺势往外边一推，嗖的一声，辛海的身躯向后倒飞出三米多远，才重重摔在地上，随后又打了几个滚儿，才算停下来。当他捂着脖子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衣服也乱了，手里的刀呢也摔没了，一张脸时而红时而白，瞪着唐寅说不出话来。唐寅没有停顿，他扔出辛海之后回手抓刀，同时一脚踢在辛丑的胸口。辛丑受力，身子后仰，还没等他摔倒在地，唐寅的刀也由半空当中劈下来，只听咔嚓一声，辛丑的脑袋被唐寅一刀给削下来，如注的血顺着他断头的枪子就喷出来了。由于他的身子是后仰，血也是往后喷，没见到唐寅身上一滴，却喷在心里。

海身上不少。新海心里的愤怒顿时就被惊骇所代替了，他下意识的连连后退，低头看着咕噜到自己脚底下的断头，呼吸也变得凝重起来。唐寅收到，看了一眼新海，他柔和的一笑，向地面的断头努了努嘴说，这个才是你的啊。说完话，他弯下腰身，用刀尖挑开辛丑的衣服，找到他口袋里的手机，然后拿起来在电话本上翻了翻，发现几个电话号码都被标注成大哥的名头。唐寅一笑，快速的发出短信，只有六个字：杀人者唐寅。发完短信，唐寅一挥手把手机甩掉，然后转过身形，大摇大摆向场外走去。过了好半晌，新海和场上的众人才回过神来，看着身首异处的尸体，众人心中有同一种感觉，这个唐寅是真狠呐、啊、多亏不是己方的敌人，不然的话，嘿嘿，他得比辛丑可怕十倍百倍，也要难对付十倍百倍。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寅已经走到场外，看酒吧场子的那个小头目走到新海近前，冲着已经走出好远的唐寅扬了扬头，海哥，就这么让他走了，不然的话还能怎么着啊？啊，他杀了辛丑，这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一下吧。你看他那牛逼哄哄的样子，需要我们感谢吗？这他妈的混蛋！哎呀，新海一边擦着血，一边嘟囔着。唐寅走出街道，刚转了一个弯儿，一辆轿车飞速的开过来，在他身边缓缓停下，随后车门一开，一名青年从里边走了出来。唐先生，你好啊。唐寅看了看他，你是？唐先生不认识我了，我们在东哥的病房见过，我叫孟寻。唐寅的头脑很聪明，记忆力也超强，只是对他不关心的人和事情不记在心里，在这一点上他和谢文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比谢文东活得洒脱，而谢文东呢要比他累得多。可同样的，他与谢文东取得的成就也就不能相比了。这个世界啊是很公平的，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收获回报，而体力的付出也永远没脑力付出所取得的回报大。轻轻的答应一声，唐寅笑着说，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吗？刚才唐寅手刃辛丑的情景孟寻也看见了，实在是很难想象啊，这个总是保持着微笑的青年竟然下手这么狠毒。他深吸一口气说，唐先生不准备回医院去见东哥了吗？唐寅摇了摇头，他说他请我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何必再回去呢？孟寻苦笑起来，感觉唐寅的性格实在是难以理解，明知道谢文东骗他来杭州，他还是千里迢迢的赶过来帮忙了，现在事情做完了，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要走，搞不清楚他这心里边在想什么。其实唐寅之所以不去见谢文东，是不想让谢文东觉得自己再回来讨要人情，他要帮谢文东是因为拿他当朋友，既然是帮朋友，他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杀掉辛丑，也不需要朋友回报他些什么。

0: 而这些孟寻确实是无法理解的。他就问，那唐先生现在要去哪儿啊？唐寅说机场。
1: 啊，现在很难找到车呀，我送你过去吧。
0: 唐寅看着他在瞧瞧半夜三更空荡荡的街道，点点头，晃身坐进孟寻的车里。孟寻也坐进去，同时他心思急转，眼珠子咕噜噜乱转，他心里啊默默打着主意。在去机场的路上，孟寻随口就问，听说唐先生正受到国家的 A 级通缉呢。
1: 哼，好像是吧。哼，那你在酒吧里连等了三天，不怕被警察发现吗？警方没我的照片，只有画像。
0: 笑着他转头直视孟寻，
1: 你在我脸上能看到什么呀？这个我只是看到唐先生在笑啊。是啊，我是在笑，我即便是板着脸的时候，别人也是看我在笑。警方是不会美化通缉犯的，在他们的画像里，我是板着脸，一脸的严肃，这当然和我本人不一样了。所以，即便我和警察面对面聊上一天，他们也认不出我来。
0: 孟寻这才恍然大悟，
1: 看起来长一副笑脸也是很有好处的嘛。啊，
0: 唐寅报以微笑表示赞同。当车接近机场的时候，孟寻的画风突然一转，他说，其实导致东哥受伤的人并非是辛丑，是那些埋伏在暗中的枪手，他们现在虽然死了，不过幕后的罪魁祸首还活着。那个人的名字叫白燕，一个诡计多端又恶毒无比的女人，她现在就躲藏在南红门的总部广州。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么聪明的孟寻抽出时间送唐寅去机场，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希望能挑动唐寅去广州找白燕报复。如果他能成功的杀死白燕，那当然最好，等于除掉己方一块心头之患。如果不能，或者他被白燕所杀，那对己方也没什么损失，反而还除掉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唐寅的性格太随意了，也太难以驾驭，谁都不敢保证他日后就一定不会成为己方的敌人，尤其是当谢文东不在或者发生意外的时候。孟寻的思想是有些极端的，在他的观念里边，不是自己人就有可能是敌人，就有可能会成为己方的威胁，能解决当然就趁早解决。他和北红门的干部们私下里商量过，张一是反对的，而东新雷和任长风都是赞同的，这也是孟寻之所以悄悄来找唐寅的原因了。听孟寻提起白燕这个名字，唐寅的目光一凝，低头沉思，拳头也握了起来。见状，孟寻心中暗喜，他又说，如果白燕不死，他日后还会派人来暗算东哥，东哥的处境依旧很危险，东哥能躲过这一劫，未必能躲过下一次。
1: 是谢先生让你来找我的？
0: 孟寻一震，别的他敢乱说，但是涉及到谢文东，他可不敢乱讲。他急忙摇头说：“不是，是我自作主张来找唐先生的。
1: 如果当我是朋友，有困难他自然会来找我，如果不来找我，就说明他自己可以解决。我如果硬是要插手，即便是出于好意，也不是朋友所为，更是对朋友的不尊重。多谢孟先生送我到机场，告辞了。”
0: 说完话，他推开车门下了车，直奔机场大门而去。他孟寻还想伸手叫住他，
1: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0: 对正常人的心思，他能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而对唐寅，他确实看不透，也猜不透。
1: 孟寻把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暗暗摇头，心里边悠悠的自语：
0: 希望唐寅不会成为己方的敌人。辛丑被唐寅所杀，使北红门在杭州的形势彻底稳定下来，不再担心有人前来骚扰，可以放心大胆的集中精力应对南红门的反扑。而辛丑的死对于南红门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大的噩耗，直接导致集结人力反扑杭州的计划流产。
1: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80集。
0: 辛丑被唐寅所杀，使北红门在杭州的形势彻底稳定下来，不再担心有人前来骚扰，可以放心大胆的集中精力应对南红门的反扑。而辛丑的死对于南红门来说，无疑又是一大噩耗，直接导致集结人力反扑杭州的计划流产。唐寅用辛丑手机发出的那条短信正发到向问天的手机上，看到杀人者唐寅这几个字，向问天的脑袋嗡了一声。相隔时间不长，准确的消息就传了回来，眼线只知道辛丑被杀，却不知道被什么人所杀。向问天心知肚明，可是又拿唐寅无可奈何。现在南红门形势衰弱，再加上唐寅行踪飘渺，南红门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人力去找唐寅报复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北红门这边占下杭州以后，也没有再展开大的行动，一是需要从后方调集更多的兄弟来保证前方人力够用，二是谢文东受伤虽然不严重，但是却需要在医院里边休养一段时间。得知谢文东受了枪伤的消息，身在英国的金荣急匆匆返回国内，赶到杭州探望。自从金荣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以后，在国内调养一段时间，就回到了英国继续完成学业。由于落下的课程比较多，本来他是打算整整一年都不回国的，但知道谢文东受伤的消息以后，他还是忍不住回来了。金荣突然回国，让谢文东十分意外，派人把他接到医院以后，两个人在病房里边就见了面了。此情此景 让谢文东突然生出一种熟悉感，只是角色调换了一下。曾几何时，躺在病床上的是金荣，而去探望的人是他谢文东。看着一脸关切从外面疾步走进来的金荣，不等金荣开口，谢文东抢先就说：“荣荣，我没事，不用担心。”金荣来到病床前边，把谢文东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随后面带幽怨的说：“怎么那么不小心，又受伤了？”谢文东苦笑，自己这回受伤和小不小心是没有关系的，势力扩大，仇家自然也就越多，人家要置自己于死地，他也没办法。他笑了笑安慰金荣说：“以后我会多加注意的。”顿了一下，他又竖起双指补充说：“我保证。”金荣被谢文东的样子逗笑了，在病床上缓缓坐下，他又说：“这回我上学校请了长假，打算陪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没想到金荣要留在自己身边，谢文东多少有些吃惊，他随口就说：“你请了多长时间的假呀？”“一个月，如果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多申请两个月的。”谢文东苦笑了，自己到杭州又不是度假的，而是要和南红门做最后一搏的，这处境本来就够危险的了，金荣如果留在自己身边，万一出个什么意外，那还了得呀。他连连摆手说：“一个月的假期就够长了，就不用再多申请了嘛。”“你就那么不希望我陪在你身边呢？”“蓉蓉，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发生什么意外，我的心呐，也经不起再受什么打击了。”谢文东的话让金荣的心里暖暖的，也甜甜的。他轻声说：“正因为你的处境很危险，我更要留下来陪着你，照顾你。”了解金荣的脾气，谢文东明白这个时候再多说也没用，反而容易激起金荣的叛逆心理。他只是笑了笑说：“好吧，随便你。”金荣闻言喜笑颜开，他说：“以前一直想到杭州来玩，等你伤好了，我们就在杭州好好逛逛。”谢文东非常干脆的答应下来。或许是由于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又或许是因为年纪的增长，谢文东感觉金荣比以前成熟了许多，少了几分刁钻和娇蛮，多了几分善解人意和体贴，就感觉呀，仿佛一下子人就长大了许多，由活蹦乱跳的小丫头变成了大姑娘了。金荣的这种转变让谢文东非常的欣慰。谢文东的伤势并不严重，而且没伤到重要位置，只是过了十几天就已经能够活动自如。不过受伤肩膀那边的胳膊还不能动，绑着绷带吊在胸前，黑带送他的那件防弹衣被打出两个窟窿，这倒是让他觉得很惋惜，因为制造防弹衣的材料很特殊，无法修补。谢文东给黑带那边打去电话，希望花钱能再买一件。不过黑带的答复却让他非常失望，黑带那边再也没有这种贴身的防弹衣，而且也没有制造的材料了。谢文东无奈，只好让人简单的把弹洞给缝补上。又隔了两天，谢文东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再留在医院的必要，随即退掉病房，回到堂口居住。回到堂口的当天呢， 他几乎没有耽搁，立即召集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干部聚到一起开会，商讨对南红门的下一步计划。谢文东的心里边很清楚，现在己方对南红门具有极大的优势，如果不能抓住机会，留给南红门喘息之机，以南红门的基础和势力，很快就能休养过来，把人力填补充足，到时候己方再动手想打败南红门就变得更加困难。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也是这么考虑的，只是看谢文东有伤在身，没好提出来罢了。现在见谢文东主动提起这件事情，众人都是点头表示一致同意，认为现在确实是好机会，应该马上对南红门采取进攻，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压制。这种社团性质的会议，谢文东是不希望金荣多参与的，不过金荣这一回倒是很坚持，执意要来旁听，谢文东拗不过他，也就同意了。这个时候金荣坐在谢文东的身边，还装模作样的拿着一个小本子，在上边勾勾画画，记录众人谈话的内容。谢文东看着他觉得好笑，用手指着脑袋无奈的摇头。这时候张毅说，东哥，杭州既然已经被我们占领，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往南打，去打温州。南红门在温州的企业很多，一旦被我们占领，那将会对南红门的经济造成进一步打击，也使我们的形势变得更加有利。谢文东点点头表示张一的话没错。没等他开口，任长风欠了欠身，他说，东哥，我倒是觉得另一处地方更值得我们去进攻。好，长风啊，你说的地方是哪儿啊？
3: 云南。
0: 东哥，南红门在云南的势力遭受过我们和金三角那边的联手打击，一直没有兴盛起来，我觉得呀，现在去攻正是时候，而且金三角在云南的势力也会威胁我们，打下云南就可以直取广西了，而南红门在广西的势力是偏弱的，那里少数民族多，排外的心理很强，以前我们在南京和南红门作战的时候，那里就发生过动乱，导致向问天不得不去解决麻烦。我们如果以云南为基础，联合广西当地的势力合击南红门，那么南红门在广西肯定就站不住脚了，广西一没，南红门就等于后院起火，那个时候我们既可以指导黄龙进攻南红门总部，也可以趁南红门的主力去救援的机会，在其他地方抢占南红门的地盘，反正啊，主动权已经被我们牢牢的控制了。任长风的一番话只把在场众人说的一愣一愣的，一个一个瞪大眼睛惊讶的看着他，包括谢文东在内，这实在是难以相信呐、啊！任长风竟然会有这样的战略眼光，而且还能想出这么一套完美成型的策略。谢文东目光一偏，看向坐在任长风身旁的孟寻，只见孟寻正笑呵呵的微笑点头呢，似乎对任长风的计划表示赞赏。谢文东多聪明啊，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这哪是任长风想出来的计划呀，肯定是孟寻的主意，只是孟寻会做人又不贪功，把他的主意借任长风的嘴说出来罢了。见自己一番话说完，众人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自己，任长风的心里那个得意呀、啊、他的嘴也咧开了，露出两排小白牙，嘿嘿，这个呀、啊、叫釜底抽薪之计啊。谢文东心知肚明，但呢他没点破。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啊，大家对长风的计划有什么意见吗？众人纷纷摇头，都表示毫无疑问。这李爽啊就低头嘟囔，
4: 这个
0: 计划好是好，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长风他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是我想出来的，有本事你也想个计划说给我们大家听听。
3: 喂，我没你厉害，我也想不出来。
1: 任长风气呼呼的还要申辩，谢文东摆摆手把他下面的话打断了。他说长风的提议是很不错的，我认为十分可行。说着话他垂下头敲着额头沉思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悠悠的说，既然我们现在占优，就应该把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不然的话岂不是浪费了吗？我看阿一和长风的策略可以一起实施，我们分成两路，一路去占云南，一路南下去攻温州，让南红门首尾不能相顾，大家认为如何呀？
0: 东哥，这个办法虽然好，但是风险太高了。
1: 小寻呢，详细说说。
0: 东哥，我们目前对南红门是占优势，但优势还没有大到能兵分两路，而且是两路都能轻松取胜的程度。万一南红门集中主力对付我们其中的一路，恐怕那一路的兄弟就很危险，弄不好要败下阵来，如此一来我们的优势就消耗没了。
1: 大家伙听完以后都觉得孟寻的顾虑是有道理的，谢文东也是点点头，他笑着说，分成两路不一定是把我们的实力对半来分，可以一路强一路弱，强的那边去进攻南红门的正面温州，弱的那边可以去攻南红门的后院云南，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担心被南红门各个击破了。孟寻又说了，南红门在云南势力不强，但也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的，如果只是派小股兄弟过去，只怕难有大的作为。
0: 那如果我去呢？如果东哥亲自前往的话，胜算或许能多几分吧。
1: 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这话没说完呢，谢文东觉得衣襟一个劲儿的在动，低头一瞧，只见金荣在一旁猛拉他的衣角，同时满脸担忧的看着他。谢文东笑了笑，轻轻握住他的小手，微微摇头表示没事儿。他认为没事儿，可其他人并不这么想。几乎同时，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干部们都有人站起身来表态，说我反对。他们认为谢文东只带小股人员去云南和南红门交战太冒险了，更何况他身上的伤还没完全痊愈呢。谢文东理解众人，他微微一笑说，想要迅速的取胜难免要冒些风险，何况这个风险还不是很大呀。正如长风刚才所说的，南红门在云南的势力不强，而且金三角在那边的势力也不能小觑，何况文东会在那里也有不少兄弟，就算我是只身前往都能和南红门周旋，更何况我还要带兄弟呢。谢文东说的是实情，文东会在云南确实有些兄弟，那是为了方便与金三角做交易留下的，不算多可也不少，而且个个都是精明强干的兄弟。大家互相看看，有人摇头，有人沉默不语。
0: 好了，不用再讨论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去云南只需要带一部分文东会这边的兄弟就可以，另外呢，小寻呢，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啊？
1: 东哥，没问题。
0: 至于杭州这边，就由老雷和张哥率领两帮的兄弟去南红门的温州发动进攻。
4: 是。
0: 东新雷和三眼双双领命。虽然他们俩呀也不放心让谢文东亲自去云南，但是没有办法呀，他们俩跟随谢文东那么久，哪能不明白他的个性啊？他做出决定的事情，旁人是很难更改的。很快，谢文东把大致计划敲定下来，会议也随之结束。金荣跟着谢文东向会场外边走的时候，一脸关切的就说：“文东是不是去云南很危险呢？怎么我看大家都反对呀？如果一个两个人反对，可能是见解不同。”如果人人都反对，那肯定是你有不对的地方了。
4: 蓉蓉，一件事情由民主决定的结果未必就是正确的，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就是对的。不是有句话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过这次去云南确实有一定风险，大家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可是不能因为有风险我就什么都不去做呀。有些事情迟早都要解决的，有些危险也迟早都要去面对，早点去做风险可能会少一些，拖得越晚风险就会变得越大，也是越来越凶险的。
0: 金荣听不明白，他不关心社团方面的事情，也不关心南北之争的结果，他在乎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文东。那么你一定要去吗？
4: 对，一定要去。
0: 那好，我陪你一起去。
4: 不行，你得回英国，或者回 T 市。
0: 我不，
4: 蓉蓉，
0: 我就不。谢文东看着一脸倔强的金荣，他是没辙。他能指挥命令手下一个比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兄弟，但是却拿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丫头无可奈何。
5: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81集。看着一脸倔强的金荣，谢文东是没辙了。他能指挥命令手下一个比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兄弟，但是却拿这个20岁出头的小丫头无可奈何。正在他们两个相持不下的时候，孟寻刚好走过来，见到这番场景，心里明白一个大概。他笑容满面的走到近前，打着圆场就说：“金小姐不是想在杭州逛逛吗？这几天社团正好没事儿，我看东哥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找时间去一趟西湖好好玩玩啊？”听到这话，金荣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偷眼查看谢文东的反应。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琢磨片刻，点了一下头说：“也好，蓉蓉，我看就定在明天吧。”金荣喜笑颜开，可是后来呢又板起脸来，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他嘟囔一声说：“好吧，玩归玩，但是去云南我一定要跟去。”说完话以后，他鼓着腮帮子快速走开了，直到走出好远，他才心满意足的露出笑容，背着小手哼起小曲儿来。看着金荣的背影，谢文东轻轻的叹了口气。孟寻在一旁小声说：“金小姐脾气倔强，东哥如果硬是逆着她，效果可能不太好啊。”哎呀，
6: 小勋呢？难道我还真要把蓉蓉带到云南去不成吗？东哥，你可以先把金小姐稳住吗？去云南的时候啊，悄悄的走。当金小姐发现东哥不见了，想追她也追不上了，不是？哎呀，我怎么感觉像是在做贼呀？我。孟寻耸耸肩，表示无奈。第二天，谢文宗带着金荣去西湖。哎呀，西湖好啊，江南多雨，西湖雨更多。很不巧，谢文东和金荣出游的这一天呢，刚好下起了蒙蒙细雨。他们两个撑一个伞，而五行兄弟袁天仲等随行人员为了不影响他们两个的兴致，则是远远的跟在后边。西湖很美，雨中的西湖多了一些朦胧，看起来更美了。毛毛细雨当中，游人的数量丝毫不见减少。走在苏堤上，三五成群的游客依然很多，举目望去，熙熙攘攘的。金荣喜欢人多热闹，更喜欢雨中的美景，神采飞扬，再加上穿着一身俏丽的休闲装，整个人显得十分的欢快。谢文东倒是很随意，不过看金荣开心，他脸上呢也是笑呵呵的。举目远望，首先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西湖，而是一座黑郁郁的大山。在山下边才是碧绿葱葱的湖水。金荣手指远处的山脉，他就问文东：“那是什么呀？”“那不是山吗？”“我当然知道那是山了，我是问那是什么山。”“什么山？那是南屏山呢。”文东，你来过西湖吗？谢文东摇了摇头，表示没来过。金荣好奇的问：“那你怎么知道山的名字呢？”谢文东笑着说：“我听说过呀。刚进入杭州的时候，为了抓住辛丑，北红门和文东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就连南屏山都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搜查了一番。谢文东在地图上看过这个地方，现在到了实地，与地图一结合，也就猜出了一个大概。”金荣喜欢谢文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可以算是谢文东知道的东西又多又杂，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了解的，这也让金荣对他十分的佩服。走出苏堤，再向前不远就是岳庙。岳庙也是杭州重要的景点之一，占地庞大，建筑雄伟肃穆。当谢文东和金荣逛到东照壁的时候，看到墙上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谢文东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金荣在一旁好奇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也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谢文东回过神来，含着笑看着他：“蓉蓉，你为什么叹气啊？”“哎，这刻字的人不会写字吗？国字少了一点儿。这壁上的字啊是繁体，

0: 国字里面确实少了一个点儿。谢文东含笑，他暗赞金融心细。他说：“国土尚未收复，国而不国，国字自然就少了一点儿。”嗯，原来是这样啊。文东，那你为什么叹气呢？精忠报国。我不知道该为谁尽忠，又该为谁报国呀？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本国都沦为二等公民，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外国游客乘坐的火车晚点，铁道部都能出车送他们去机场，可是铁道部的大爷们什么时候因为列车晚点而送过中国人去机场呢？对着外国人摇尾乞怜，但是对自己的同胞却是横眉冷对的民族，何谈自强啊？又如何能在国际上赢得尊重呢？想不被别人歧视，首先得做到不歧视自己。逛完了岳庙，谢文东和金荣又去了中山公园，两个人一直玩到下午六点多钟才坐车返回北红门的堂口。相隔数日，谢文东又悄悄地开了一次会，对分头行动的计划又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一回他不想带太多的兄弟去云南，人员贵精不贵多，一是怕暴露目标失去出奇制胜的效果，再者他认为对付南红门在云南的势力也不需要太多人手，不如把兄弟尽可能多的留下来，以保持己方对南红门的正面压制。他经过深思熟虑，选了又选，决定除了孟寻、五行、袁天仲、格桑等人以外，再带上楚伯以及200名在望月阁受训的文东会兄弟，以及江森和刘波为首的部分血杀案组兄弟。他之所以选中了孟寻，并非因为他聪明能为他出谋划策，而是担心孟寻的头脑太精明，使己方在与南红门作战的过程当中突进得太快，反而容易陷入被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重用张一，让他发挥稳扎稳打的特点，使己方在推进当中能步步为营，同时呢也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南红门的注意力，为自己在云南的行动创造机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经过这次会议以后，众人都做到心中有数，也明白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一系列的筹备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刚过两天，首先是任长风带领的大批北红门帮众南下，直扑温州，接着文东会人员也开出杭州向温州进发，最后留在杭州的只剩下东新雷和张一等北红门的主力帮众。北红门和文东会大举南下，直奔温州而来。南红门那边很快就得到消息，向问天没敢耽搁，立即派出周挺和纳伟前往温州，协助当地堂口抵御对方的进攻。堂口里面的熟人少了很多，金荣虽然不清楚他们都去哪儿了，但是也能猜到谢文东可能要开始行动，对他盯得更紧，几乎变成形影不离，生怕他悄悄

0: 悄的前往云南，把自己给丢下。现在己方的兄弟已经成功吸引住南红门的注意力，谢文东确实打算动身去云南。这天晚上，谢文东和金荣去天虹饭店吃饭。名字叫饭店，其实啊就是酒店，客房、卡拉 OK 厅、健身房、洗浴中心应有尽有。这里的油爆虾很有名气，味道也独特鲜美。谢文东帮金荣点了许多，见他边吃边赞不绝口，谢文东在一旁欣然的笑了，随即又点了一瓶红酒跟金荣边吃边喝。金荣的饭量不大，满桌的菜肴每样只吃几口就饱了，很快他放下筷子，胡乱的抹了抹油乎乎的小嘴儿，拿起酒杯来咕咚喝了一大口。谢文东在一旁看得直皱眉头，急忙把他拦住：哎呀，你慢点喝，渴了吗？金荣吐吐舌头，红扑扑的小脸更显得迷人可爱。谢文东摇头笑了，顺手揉了揉他的头顶。文东，你是不是最近要去云南了？谢文东愕然起来，这方面的事情他没向金荣提起过，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你是骗不了我的，我看最近楼里一下子少了很多人，肯定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你答应我，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好，这个可是你答应的，到时候你可不能反悔。不反悔。谢文东点点头，谎言呢，不一定都是别有用心的，有时候啊，也是善意的。得到谢文东的首肯，金荣心里的一块大石头随之落了地，心情更加愉悦，跟谢文东一边聊天一边喝酒。时间不长，这一瓶红酒被他们俩喝了一个精光，当然主要是进了谢文东的肚子。可即便如此，金荣也没少喝，脸色看起来更加红润，像是一只熟透了的苹果，让人有咬一口的冲动。谢文东他就有这种冲动，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摇头笑了。见谢文东笑得诡异，金荣莫名其妙的就问文东：你笑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金荣探着脑袋直勾勾看了谢文东一会儿，不说就算了，谁稀罕知道啊。看金荣小女生的憨态毕露，谢文东又是喜欢又觉得珍惜，在被逗得大笑的同时，心里头也在默默的保证，绝不能再让蓉蓉受到哪怕一丁点伤害。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不能带蓉蓉去云南了。饭后，谢文东和金荣并肩走出饭店。杭州的晚上并不凉，夜风吹来倒十分的清爽，酒精见风发酵，金荣被风一吹，倍感头晕，身子自然而然的靠到谢文东的身上。谢文东伸手把他扶住，金荣眨眨眼睛，感觉眼前的东西都在飞速的旋转，他忍不住揉了揉眼睛，仰起头来对谢文东说：文东，我可能喝醉了。他的醉态可以说是吐气如兰，让谢文东的心里边一阵骚动。他下意识的把怀里的金荣给抱紧，他轻声说：我送你回去休息。难得谢文东有空，金荣实在不想这么早就回去。

0: 金荣的手，让他的头靠在自己肩膀上。他说会的，不仅是云南，以后有时间我们把全世界都逛一圈。真的吗？金荣勉强睁大眼睛，醉眼朦胧地看着他。当然是真的。金荣憨笑，双手搭住谢文东的腰身，把他抱得更紧。
1: 文东，可不可以就我们两个？
0: 谢文东轻轻地答应一声。
1: 那我们先去西藏，然后再去埃及，然后，
0: 金荣低语着，渐渐的没有了下文。谢文东低头一瞧，小丫头已经在他的怀里边睡着了。怕他着凉，谢文东慢慢脱下衣服，小心翼翼的盖在他的身上。回到堂口，谢文东把金荣抱回他的房间，把他轻轻放在床上，然后拉了一把椅子过来，悄悄坐在床边，端详着熟睡中的金荣，默默发呆。金荣睡得很沉稳，有时候嘴角挑动一下，似乎梦到了什么好事。看着金荣，谢文东不知不觉的笑了。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累，忍不住想停下脚步好好休息一下。不过随着势力越做越大，跟随的兄弟越来越多，这些像是化成了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后面推着他，让他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或许也印证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82集。
0: 回到堂口以后，谢文东先把金荣抱回他的房间，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然后拉了一把椅子过来，悄悄地坐在床边上。他端详着熟睡中的金荣，默默地发呆。金荣睡得很沉稳，只是时而嘴角动一下，好像梦到了什么好事。看着看着，谢文东不知不觉的笑了。有时候谢文东觉得很累，忍不住想停下脚步好好的休息休息。不过随着势力越做越大，跟随他的兄弟越来越多，这些像是化成了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后边推着他，让他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或许也印证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
1: 大哥哥，你得带我一起走，你带我一起走。
0: 梦中的金荣在喃喃细语，眉头也皱了起来。谢文东的身子一震，慢慢的伸出手来。
3: 蓉蓉啊，解决完这件事情，我一定抽时间陪你的。
0: 说着话，他把金荣皱起的眉头抹平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话起了

0: 金荣的眉头舒展开来，露出了微笑。这时候，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谢文东深吸口气，站起身来，把房门打开。敲门的是金眼儿，他低声说：“东哥，登机的时间快到了。”等我一下。谢文东点点头，他在写字台上找到一张纸，然后提笔写了两行字：“蓉蓉，对不起，这一次又骗你了。云南我一定要去，但是我不能带你一起走，我不能让你陷入危险当中。看到你受伤的样子，我的心很疼。这种感觉，我只想经历那一次。”写完以后，谢文东把纸条拿起来，放到金荣的枕头边上。站在床前，他一边轻抚着金荣的头发，一边看着他酣睡的容颜。愣了半晌，谢文东振作精神，转身走出房间，同时把房门仔细的关严。走廊里边站着不少人，除了五行兄弟，还有东新雷和张一孟寻他们。见谢文东出来，众人齐齐上前，异口同声的叫着东哥。谢文东竖起手指，示意众人不要出声，然后又瞄了一瞄金荣房间的房门。众人会意，立刻闭上嘴巴，走出走廊，下到一楼大厅。谢文东这才交代：“老雷，我走以后，你派一些精英的兄弟送蓉蓉回到 T 市，一定要注意安全。”东新雷重重的点头答应。谢文东又不放心的看向江森，他说：“老森，你从血沙也调些兄弟过来帮忙护送。”“放心吧，东哥，没问题。”老孙啊，等长风在温州和对方交上手之后，你和阿一继续向福州进发。温州和福州并攻，让南红门忙于应付，这样我在云南那边就好做了。是，东哥。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以后，谢文东这才带领他挑选出来的众人去了机场。与谢文东一起去的还有刘波、孟寻、楚博、五行、袁天仲、格桑，至于下边的兄弟则随后坐车赶往云南。那么谢文东对云南并不陌生了，他到过这里有好几回了，也是在这里和麻风、南红门经历过连番的恶斗。同样呢，这里还有一个让他感到愧疚一辈子的女人。没上飞机以前，谢文东先给老鬼打去电话。这个老鬼呀，与谢文东的交情那是过命的，对他也是毫无隐瞒。谢文东直截了当的就说自己将动身去云南。老鬼闻言先是一愣，随后他就笑了：“
1: 兄弟，你也来云南？哎，这个太巧了，我现在就在昆明呢。”“
0: 那好啊，鬼兄，等一会儿我们昆明见。”“
1: 哎，我说兄弟，你几点的飞机啊？”“
0: 我这边是8点的飞机，到昆明得凌晨12点吧。”“
1: 嘿嘿，知道了，咱机场见啊。”
0: 从杭州到昆明坐火车需要整整2天的时间，可是飞机呢，仅仅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昆明乌加坝机场，谢文东一行人刚出检票口，就看到一身笔挺西装的老鬼带着2名青年 站在机场大厅里边翘脚张望，看到谢文东以后，老鬼离着老远就咧开大嘴哈哈大笑，迎上前来与谢文东相互拥抱。
1: 兄弟，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哈哈。
0: 可不是吗？差不多一两年了吧。说着话，谢文东上下打量老鬼，许久没见了，老鬼的身材又有些发福，肚子向前边舔舔着，可能是这日子啊过得太滋润了，看起来红光满面的，一脸的肥肉。
1: 哎呀，哎，这仔细算算，呵呵，可不是一两年没见了吗？哎，我说兄弟，你这回过来带了不少新人呐！啊，
0: 说着话，他看了一下旁边的孟寻、楚伯、袁天仲他们。
1: 哎，老弟，你这个大忙人突然到云南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咱们出去谈啊！
1: 哎，对对对，出去谈，这儿可不是说话的地方嘛。
0: 在机场的大门口，老鬼呀、已经把车辆准备好了，三辆破旧不堪的面包车。这面包车在外边看不怎么样，可进入里边，里面的设备都是崭新的。与老鬼没有接触过的孟寻等人都露出惊讶的神色，不过谢文东他明白，那是金三角一贯掩人耳目的手法。老鬼让人开车直接去了他在昆明的落脚点。他们落脚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但是距离机场很近，开车时间不长，三辆面包车就开进一座像是仓库的厂房。厂房里面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老鬼在前边引路，七绕八拐把众人引进仓库的里边。他在墙角打开一扇小铁门，进去以后不时的回头提醒，
1: 这儿黑啊，兄弟们注意脚下头。
0: 谢文东一边小心翼翼跟着老鬼在后边走，一边暗暗的发笑。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老鬼找的落脚点呢、通常都是让人想不到的犄角旮旯，这也是他常年待在中国生存的诀窍之一。进入铁门，里边空间不大，有一条通往地下的狭窄的楼梯，顺着楼梯往下边走，又穿过一条挂满粗细不一铁管子的走廊，眼前才豁然开朗。这个地方像是仓库的设备间，十分的宽敞，里边的设备早已经被清空了。中央呢摆着一张大桌子，上边都是杂物，有吃的喝的还有用的，地上乱七八糟的都是垃圾。往墙边上看，还摆着不少床铺。房间里边啊还有六七名汉子，有人坐在床上摆弄着枪械，有人呢坐在一起玩扑克。见到老鬼带着谢文东他们一起回来，众人纷纷放下手里边的东西站起身来。老鬼向众人摆了摆手，然后指着谢文东介绍，
1: 哎，我说这是我的兄弟啊，也是咱们金三角最大的生意合作伙伴谢文东，谢先生。
3: 哎，谢先生好。
0: 众人闻言都露出笑容，冲着谢文东点头问好。谢文东含笑说，各位兄弟不用客气。简单客套两句以后，他和老鬼在桌子旁边坐下。谢文东就正色说，我这次来云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扫平这里的南红门势力。鬼兄啊，我这次带来的人手不多，你得多帮帮我。
1: 哎呀，兄弟，你这么说不是见怪了？什么帮不帮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吧，要我怎么干啊？
3: 那就先弄些枪，我身边的兄弟现在都没枪了。
1: 哎呀，这个事儿，
3: 好办。兄弟啊，把咱们的家伙都搬出来。随着老鬼的话音，四名汉子翻身下床，从床铺底下拉出两只木头箱子，四个人合伙把箱子抬到桌面上。他们把箱子打开，里面装的可都是枪啊，其中手枪居多，型号呢也杂，既有国内生产的，也有国外造的。看到这么多枪，刘波、楚伯、五行都来了兴趣，纷纷围上前来。老鬼开着玩笑：
1: 各位兄弟，随便挑，随便拿，不花钱啊，都算在我账上。
3: 众人被老鬼的话都给逗笑了，挑选各自喜欢又顺手的枪械。
1: 兄弟们，想验枪啊，就到外边试试，这儿方圆几里都没人，放心的打啊，没事儿。
3: 看着热情招待的老鬼，谢文东笑了，他拍拍老鬼的肩膀，说了声多谢。鬼兄啊，现在南红门在云南的实力怎么样啊？
1: 这个怎么说呢，算不上强，可是也不弱，他们与当地警方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嘿，不过话说回来，这边的警察，哼，谁他妈给的钱多就和谁的关系好。
3: 那他们在昆明的势力应该是最强的吧？
1: 嘿嘿，兄弟，恰恰相反呐，南红门在昆明的实力是最弱的，在一些小地方的实力反倒是很强。
3: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一呀，是这里的帮派又多又杂，有不少都是亡命徒，非常的凶悍，南红门想大规模的进来不容易。另外呢，昆明的警方不好买通，南红门想在这里有大的动作呀，非常难。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其实啊，我对南红门在云南的情况掌握的也不多，兄弟，你可以抓几个南红门的人问问吗？
3: 鬼兄，我去哪儿找南红门的人呢？啊，
1: 我知道有几家南红门的厂子啊，人手都不多，下手十分方便。怎么样，什么时候我带你过去？
3: 听老鬼这么一说，谢文东眼中金光一闪，随后他眯缝起眼睛，笑眯眯的点点头。顿了半晌以后，他恍然想起什么。对了，鬼兄，这个邱小姐现在的境况怎么样啊？
1: 邱小姐，
3: 老鬼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可看到谢文东脸上一闪即逝的落寞，他立刻明白谢文东说的人是谁了。
1: 兄弟，你说的是邱宁水吧？
3: 对，是的。
1: 哎呀，这些我也是很久没见他了，不过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不做警察了。
3: 那他现在，
1: 邱小姐在莲花池那边啊，开了一间这个小酒吧，离学府路很近，周围的学校多，生意呢还不错。我还是半年前去过一次了。 魏兄，我想去看看他。
4: 那这个没问题，明天我带你过去啊。
1: 这个兄弟啊，你看这个今天晚上你在我这儿对付一宿，我这儿住的条件实在是他娘的不好，你看。哎，鬼兄啊，我们如果都住在这儿，恐怕就得把鬼兄你还有你的兄弟都给挤出去了。这样吧，机场附近应该有酒店吧？
4: 有，机场宾馆条件还算不错，四星级。
1: 那我就带兄弟们去那边住啊。这个时候，江森来到谢文东的身边，他说：“东哥，我就不去了，我先到室内去联系一下我们留在云南的兄弟。”谢文东点头，并叮嘱他小心。从老鬼这里补充了枪械，然后少坐一会儿，由老鬼出车送谢文东等人去机场宾馆，而江森呢则是坐车去了市里。一路上无话，到达酒店以后，众人定下房间纷纷住下，老鬼与谢文东又聊了好一会儿，才带着手下兄弟离开。等他走了以后，孟寻笑着说：“
5: 东哥，想不到金三角的人也挺平和的嘛。”
1: 以前孟寻对金三角只闻其名，没见过其人，今日得见觉得也没什么，一个一个和普通人差不多，说起话来也是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谢文东一笑：“哼，哎呀，他们呢在我面前是这个样子，如果换成旁人恐怕就不会这么客气了。”谢文东说的是实话，金三角的人大多都是出身于缅甸的散军，性情暴虐，六亲不认，杀人不眨眼，典型的不怕死的亡命徒，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他们之所以对谢文东客气，那也是看老鬼的态度。五行在一旁点头，金眼耸肩说：“金三角的人做事可比我们狠毒多了。”孟寻是连连摇头，从表面上看他还真的看不出什么来。第二天呢，老鬼早早的就赶到宾馆找谢文东，这个时候谢文东还没起床呢，看着神采奕奕精气神倍儿足的老鬼，他轻叹口气：“哎呀，说鬼兄啊，你不用来这么早吧？
4: 这兄弟，我想带你在昆明逛逛，顺便熟悉熟悉环境嘛。”“
1: 哎，鬼兄啊，对昆明我知道的地方并不比你少多少吧？啊，
4: 这个，我不是想带你去邱小姐的酒吧吗？你
1: 提到邱宁水，谢文东把到了嘴边的怨言又咽回到肚子里，然后点头答应。众人先是在酒店的餐厅简单吃过早饭，然后谢文东只带着楚婆一个人坐上老鬼的汽车去往市里，毕竟是去见老朋友。谢文东觉得没有必要弄得大张旗鼓。好的，听众朋友，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83集。众人先是在酒店的餐厅简单的吃过早饭，然后谢文东只带着楚伯一个人坐上老鬼的汽车去往市里边，毕竟是去见老朋友的，谢文东觉得没有必要弄得大张旗鼓的。在路上老鬼轻叹了口气，他说

0: 觉得这邱小姐吧，你也怪可怜的。这我可没别的意思啊，这兄弟，你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吧，她一个女人独自在外边闯荡，还开酒吧，实在是很辛苦。更何况她还有个那样的经历，这个。说着话，见谢文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老鬼骂了自己一声笨蛋，赶快闭上嘴，不再多说了。楚博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的，可是见谢文东表情阴沉，也没敢多问。时间不长，面包车开到建设路，在一间门面不大却装饰十分精致的酒吧前边停下来。嘿，到了。老鬼说着话，拉开车门跳了下去，谢文东和楚博也跟着下了车。站在酒吧门前，举目打量了一会儿，谢文东暗暗的点头。酒吧门面的装饰和邱宁水的性格很像，既不张扬，又精细别致。看着看着，他的心跳不自觉的开始加快，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嘿，兄弟，走进去呗。谢文东深吸口气，向前走了几步，推门进去。这间酒吧不大，而且只有一层，里面装饰的颜色多以暗色为主，显得深沉而又神秘。这个时候是早晨，酒吧里面早就没有客人，处于休业的状态。里面的椅子已经搬到桌子上边，有两名服务生正在打扫地面的垃圾。看到谢文东他们进来，一名服务生直起腰来，无精打采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现在已经关业了。我想见你们的老板。”
1: 见老板？你是？
0: 我是你们老板邱小姐的朋友。
1: 哦。哎呀，对不起先生，我们老板已经回家了，如果你有什么急事儿，你就给他打电话呗。
0: 回家了？谢文东脸上流露出失落的神色。
1: 是这样啊，那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说着话，他向老鬼和楚伯一甩头，转身就往外边走。
1: 哎，先生，请问您贵姓啊？晚上老板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一声。
0: 不用了，我晚上再过来。到了外面以后，老鬼苦笑着说：“
1: 哎，兄弟，这真不巧，
0: 时间还早呢。贵兄啊，你带我去南红门的几处厂子转转吧。”
1: 行啊，那咱们去客运站那边。
0: 邱宁水的酒吧在昆明的北侧，而老鬼所说的客运站则是在南侧。他们几个坐车足足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那边。老鬼没让谢文东下车，毕竟他们人太少了，又是在南红门的地头上，万一谢文东被人家认出来，老鬼也不好保护。老鬼让司机在客运站附近慢慢的开，走出不远，他用手指着路边一间门面不大的洗浴中心，就说：“这个是南红门的厂子，我去过两回，里面南红门的人不多，应该不超过十个。”南红门的厂子比较集中，基本上啊，都在客运站这一带。又走出时间不长，老鬼指着前边一家娱乐中心，他说：“这个也是南红门的厂子，不过这里边南红门的人最多了，估计不是他们在昆明的堂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据点儿。”
1: 鬼兄啊，这里面大概有多少人呢？
2: 这个我还真的没仔细查过，不过每回到这儿吧，好像都不少于20号人，而且人

0: 原还都不一样。哎，几十号我觉得是有了。说实话，面包车路过娱乐中心的大门，谢文东往里边观瞧，别的没看见，就看见人了。只见里边人头涌涌，黑压压的一片，男女老少都有，进进出出，那叫一个热闹非凡。这里可真是热闹啊。哎，我说兄弟，说是娱乐中心，实际上啊，那就是游戏厅，里边大大小小的游戏机，哎，不下200台，这其中一部分是正常的，另一部分那是赌博机，不然的话客人哪能有这么多呀。还有游戏机啊，也仅仅是摆设，哎，真正让南红门大发横财的是里边暗藏的地下赌场，我没进去过，但是啊，听朋友谈起过，这里边赌场的规模可不小，每天给南红门带来几百万的收入，那可是轻轻松松的。南红门不碰黄和毒，但是开设的地下赌场是非常多的，赚钱的速度要比黄和毒都来得快。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南红门的赌场里边输得倾家荡产。南红门偌大的规模，如果单单靠正规公司支撑，那可是早就垮台了。地下赌场，哼，南红门除了搞这个，好像也不会别的了。老鬼把他所知道的南红门的场子都带着谢文东逛了一遍，所走的地方是不大，但是南红门的场子可不少，得有7、8家。逛完以后，谢文东提议去南红门看场子人员最多的娱乐中心去看看。老鬼听完以后，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嘿嘿，这可不行，兄弟啊，这是人家地盘，万一你被人家认出来，那情况可就不妙了。放心吧，鬼兄，云南这边的南红门帮众对我不熟悉，认出我来没那么容易。说着话，他的身子往前边一探，从老鬼的上衣口袋里把他的墨镜抽了出来，然后戴在自己脸上，这样他们就更认不出来了。老鬼的墨镜是黑超墨镜，谢文东戴上去以后显得多了几分帅气和神秘。老鬼无奈的摇头，拗不过他，
1: 哼，好好好，
0: 哎呀，如果不让你去啊，哼，你说什么都不会死心的。说着话，他弯下腰，从车座底下拽出一只黑兜子来，打开，在里边掏出2把手枪，别在后腰上，然后整整衣襟，小心的把枪遮好。三个人下了车，向娱乐中心里边走去。正如老鬼所说的，娱乐中心就是一间大型的游戏厅，只是现在的游戏机和谢文东所熟悉的那一些已经完全不同了，大多数都是仿真机，射击、竞技、模拟类的跳舞机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聚集在赌博类机器周围的大多都是30岁以上的中年人。赌博机也是众多游戏机里边吃钱最快的，只见不时有人把一把把买来的游戏币投进机器里边，时间不长，一个都没剩下，被机器吃了一个干干净净。人人都明白，玩这种赌博机十赌九输，可是为了那1%甚至1000%赌赢的机会，依然会奋不顾身的往里边砸钱。而输钱越多的人，砸钱的程度就越狠。这赌博呀，像吸毒，这话一点不假，一旦陷进去，大多数人都会丧失理智，只想着一心翻本，变得难以自拔，不可理喻。老鬼跟谢文东并肩而行，在他身边轻声地说，现在的赌博机做的都像休闲游戏似的， 其实，变标不变本，性质都一样。这么多机器，我觉得一天给南红门带来个十几二十万的收入不成问题。谢文东点点头，他看着赌博机前边黑压压的人群。哎，鬼兄啊，有的时候啊，这人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前边是火坑，可还是要偏往里边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要送钱给人家，谁都没办法。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们拿什么大发横财啊？谢文东是靠文东会起家的，而文东会正是靠着赌和毒迅速积累起雄厚的财富。老鬼听谢文东这么说，也是点头笑了。有多少人在这里面赌博，这不是谢文东关心的，他想弄清楚的是南红门在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人力。他让楚博换了一把游戏币，然后在娱乐中心四处乱逛，同时仔细留意其中看场子的人员。逛了两圈，谢文东基本上掌握了大概的情况。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在这里看场子的人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明面上穿着制服的保安，人数不多，有六七个吧；另一种呢，是穿便装的南红门帮众，分散在娱乐中心各处，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客人差不多，但是如果仔细留意，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的不同。这波人数量可不少，单单是谢文东能辨认出来的就有二三十号，只是在明面上就有这么多人，那暗里的人数还不知道有多少呢。看起来这个地方确实是南红门在昆明的一处大要点。谢文东、老鬼、楚博他们三个在游戏厅里边闲逛，并不玩游戏，很快就引起了保安的警惕。一名保安人员不远不近的跟在他们身后，盯着他们三个的一举一动。楚博最先发现，他在谢文东身后紧张的说：“东哥，对方把我们追上了。”谢文东先是一愣，随后悠然的笑了，并没有多说什么。老鬼把神经拉紧，眉头紧皱，他说：“兄弟，我们还是快走吧。”鬼兄啊，如果我们现在走了，不就恰恰说明我们有问题吗？既然来了，就好好玩玩嘛。说着话，他带头走到赌博机前边，站了一会儿，见有人垂头丧气的离座，他马上就接了上去。在这里，想赢钱不容易，但是想输钱，那是挡都挡不住的。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谢文东让楚博帮他换过的游戏币已经输得一干二净。随即，他故作不满的拍拍机器，又让楚博多换一些游戏币过来。老鬼在旁边看的，暗暗吐舌头。身为南红门死敌的谢文东，身边只带着一名兄弟，却敢在南红门帮众云集的地头上轻松自在的玩得兴高采烈，这实在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这种胆魄也是常人远远达不到的，如果让向问天知道这件事情，恐怕下巴都得掉下来。不过谢文东的这一招啊，很快就见了效。那名保安在远处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随即咧嘴笑了笑，默不作声地就走开了。 又玩了一会儿。谢文东把楚伯第二次换来的游戏币也输了一个精光，随后气愤的离座而去，带着老鬼和楚伯走了。出了娱乐中心，上到面包车上，老鬼这才长吁了一口气，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3: 哎，兄弟，你看这儿怎么样啊？
0: 这是南红门的要点呐，如果要动手，首先就打这里。
3: 兄弟，这儿南红门人可不少啊，而且周边都是南红门的厂子，增援的速度也会很快。
0: 是啊，所以就需要我们好好想一个稳妥的主意。现在首先做的就是。
3: 做什么呀，兄弟？
0: 首先是把肚子填饱，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嘛。老鬼听完以后差点吐血，低头一看表，可不是吗？现在快到中午了。他摇头苦笑，无不担忧地说：
3: 谢兄弟，
0: 南红门在昆明的实力虽然不强，
3: 但也不能等闲视之。
0: 贵兄，重视对手，不是表现在脸上或者嘴上，而是在这儿。说着话，他指了一下自己的胸口，随后身子往后一仰。我们先去吃饭吧。老鬼带着谢文东就近找了一家干净的东北餐馆，这饭店的名字叫东北餐馆，可是味道却不能让人恭维。好在谢文东对吃的东西不挑剔，只要能填饱肚子，吃什么都无所谓。吃完饭以后，江森给谢文东打来电话，称已经联系上了几方的兄弟，问谢文东要不要过来看看。谢文东想了想，既然下午没事儿，过去和兄弟们见一面也是可以的。他点头答应，又向江森要了地址。文东会在昆明是没有打旗号的，形势非常低调，当地的黑道也不清楚文东会的势力有进入昆明。文东会的人在昆明西南部的新农村开了一间规模不小的旅店，紧挨着二环，但是这里并非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为了让己方前往边境跟金三角做生意的兄弟们提供一个安全的住宿场所。不过由于这间旅店的位置非常好，生意一直十分的兴隆，客源不断。等谢文东他们到的时候，江森和几名文东会的人迎出来，把他们接进旅馆里边。进来以后，老鬼不时的打量起周围的摆设。
3: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你们在这儿还开了一间旅店呢，这口风守的可真严呐，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呢。
0: 鬼兄啊，别说是你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社团旗下还有这么一间旅店呢。旅店的负责人是一名30多岁的汉子，他一边在前边引路，一边毕恭毕敬地说，买下这间旅店是三眼哥的意思，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过往的兄弟一个方便，万一出了事儿也好有个照应。谢文东点点头，他说，咱们这儿有多少兄弟啊？
3: 东哥，一共有25个。
0: 好，老孙呢，等兄弟们到了昆明都安置在这儿怎么样啊？
3: 应该没问题，不过东哥，我倒是觉得让兄弟们分散开更好一些。另外这里是不是暂时不要暴露啊？
0: 没有必要再隐藏下去，一旦和南红门交上手，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文东会

0: 大张旗鼓的进入文明了。哎，谢兄弟，我不得不提醒你啊，昆明黑道的格局早就已经定位型了，你一旦高调介入，恐怕会被不少黑道敌视，到时候不仅和南红门为敌，还会受到其他黑帮的排挤。 谁挡我的路，我就灭了谁。何况现在还有鬼兄在帮我，我没什么好怕的。老鬼暗暗的苦笑。谢文东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沉闷低调，而实际上也有他张扬的一面。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84集。谢文东就是这样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沉闷低调，而实际上也有张扬的一面。
1: 老鬼看着谢文东，连连的摆手。他说：“兄弟，你也别把我捧得太高了，让我帮你打打下手还行，但是让我帮你应付社团方面的纷争，这个我就不在行了。<笑>有鬼兄帮我打下手，就足够了。”老鬼耸肩无言，他心里边非常的清楚。 论起头脑，谢文东比自己聪明的多。他怎么交代，自己怎么做就好。至于其他别的事情，自己也不用操心。谢文东转头又对江森说：“他说，老森，你给老刘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退掉酒店的房间，都到这里来住。”江森答应一声。谢文东又说。
0: 既然有自己的地方，就不用在外面花那份冤枉钱了。谢兄弟，你还真节省啊你！啊，我说鬼兄，这用钱的地方呢，多着呢，该花的花，那不该花的，能省就省吧。哎呀，谢兄弟啊！ 这如果我是你的话，早就找个好地方，安安稳稳的享清福去了。哼，有那么多钱，还争什么名，争什么利？<笑>所以鬼兄不是我。谢文东笑呵呵的眨了眨眼睛。下午的时候，刘波、孟寻等人赶到了旅店。 找了一间隔音比较不错的房间，谢文东把大家伙聚到一起，然后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地图，一边勾画一边讲解南红门各处场子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以后，他点了一下娱乐中心的位置，说：“这里我刚刚侦查过，应该是南红门的一处要点，要对南红门动手，我打算首先进攻这里。各位兄弟。” 怎么看呢？大家伙纷纷低头看着地图，沉思不语。娱乐中心在南红门各处场子的中心，一旦受到袭击，周围的场子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赶过来增援，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过了好一会儿，刘波首先开口说：“要攻击这里。” 首先得想办法把南红门其他场子的援军阻拦住。江森摇了摇头，他说：“我们这一回带来的兄弟不多，想堵住这么多的路口，恐怕不太容易。”这个时候，孟寻伸出手来，仔细数了一下标注出来的场子数量，一共是8家。

0: 他说如果这些是南红门在昆明的全部厂子，那事情好办。堵路口阻止对方的增援，这是下策。我们的人手虽然不多，但是却很精良，完全可以对八家厂子一起展开进攻。但是问题是，如果南红门的厂子不止这八家，当我们动手的时候又钻出来援军，那情况可就不妙。谢文东点点头，他觉得孟寻的顾虑有道理，他揉着下巴说，看起来必须得抓几个南红门的人问个清楚了。说着话，他看向刘波，老刘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等案组的兄弟赶到昆明之后，想办法弄几个俘虏，把情报搞清楚。明白，董哥。随着谢文东等人的到来，旅店对外挂出停业的牌子，在自己地头上，众人显得轻松不少，来回走动的时候有说有笑，身上也不必时刻都揣着硬邦邦的家伙。等到晚上，谢文东带上老鬼和楚伯又去了邱宁水开的那间小酒吧。他们到的时候天色已经大黑，这个时候的酒吧比白天的时候要热闹多了，门面招牌上的霓虹灯不时的闪烁着，门前还停着几辆小轿车，看得出来酒吧的生意很兴旺。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他们三个下了车，漫步走进酒吧，和想象中的一样，酒吧的生意很好，虽然地方不大，但里面的客人少说也有六七十号，几名服务生不停地在人群当中穿梭。刚进来就有一名年岁不大的服务员跑上前来，客气地问，先生请问你们几位啊？谢文东点了一下头，他说三位。先生这边请。服务员的服务很到位，把谢文东他们三个领到一处空桌子。三位先生，你们想点点什么呀？谢文东随意的点了三杯啤酒和几盘小点心，服务生已记下来，随后说了一句，先生请稍等，做事要走。谢文东把他叫住了，小兄弟啊，你们老板来了吗？
2: 来了。先生你要找我们老板
0: 啊？不，我只是随便问问。富生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走开了。老鬼看着富生的背影，
2: 谢兄弟，你不是要找邱小姐吗？
0: 不急，我想坐下来先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没见邱宁水，谢文东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自己见到他的时候该说什么，他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谢文东早就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心里边乱糟糟的，可脸上没有丝毫的表露。老鬼看不出来他心里边在想什么，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多说什么。时间不长，富生把谢文东点的啤酒和点心送上来，谢文东一手拄着桌子，一手端起酒杯，听着酒吧里面轻缓悠扬的音乐，默默地喝酒发呆。不知过了多久，坐在他旁边的老鬼拉他的衣服，兄弟来了，来了。 什么来了？谢文东回过神来，不满地看着老鬼。老鬼向吧台的方向努了努嘴，邱小姐来了。谢文东的精神一振，抬起头来，顺着老鬼的目光看过去。吧台前边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客人，在里边有一名女郎半靠着吧台站着，她穿着黑色的合体的衣裙，黑色的丝袜，亮面的高跟鞋，一身黑色的装扮本就是修长的身材更显得挺拔匀称。她的衣着并不暴露，但是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性感和神秘。往脸上看，瓜子脸，面白如玉，黛眉弯弯，大而明亮的杏核眼中透出几分懒洋洋的感觉，而这种眼神恰巧能够刺激到男人身上的某根神经，激发起雄性的占有欲。这名性感漂亮的女郎不是秋凝水还是谁呀？就那么一瞬间，谢文东觉得自己的整个心脏都燃烧起来，血液流转加速，望向秋凝水的眼色也由幽深变得炙热。可惜秋凝水没有发现谢文东的存在，对周围那些火辣辣的眼神，他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他端着高脚杯，神态懒散，慢悠悠的喝着红酒。见谢文东对邱凝水发呆，老鬼贼笑了一声，用胳膊肘轻轻的碰了碰他。
2: 怎么了，兄弟？你看的眼睛都直了。哎，我可是和你一样啊，我觉得现在的邱小姐可比以前漂亮多了。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关系，我早就去追她了。
0: 谢文东从失神当中惊醒过来，他慢慢的垂下头去，同时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没错，他确实变化了很多，我几乎快认不出来了。说着话，他把剩下的半杯啤酒一饮而尽。虽然只是远远看着他，虽然他的模样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他的气质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邱凝水让谢文东有一种陌生感。老鬼抽出烟来，点着了。他说：“人总是会变的，在这种地方要应付形形色色的人，如果他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才出了鬼呢。”这个道理谢文东当然明白，只是他的心里边还是有些失落，尤其是看到邱凝水对那些不怀好意上前搭讪的男人笑脸相迎的时候，他的心里在隐隐作痛。老鬼很聪明，只看谢文东那对阴森的眼色，就基本明白了他的心思。兄弟，哎，你是不是觉得邱小姐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啊？我有个主意，可以让邱小姐放弃这间酒吧。
2: 什么主意？
0: 很简单的，把她娶回家，你养着她，自然就不需要在外面抛头露面了。

说什么了。他不是怕担责任的人，他当时也对邱宁水说过同样的话。可是邱宁水并没有依靠的。这个时候有服务生走过他的身旁，谢文东伸手把他拦住说，兄弟，拿三杯啤酒。哎，好的，先生。谢兄弟，才三杯啤酒，我看你是要少了。老鬼贼笑着又向前边努了努嘴。谢文东举目望过去，只见一名年轻帅气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站到邱宁水的身旁，两个人态度亲密的有说有笑。没见到邱宁水的时候，谢文东对他的感觉只有怀念，可是现在他这心里头突然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忍不住把头摇了摇。老鬼确实很喜欢现在的邱宁水，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他得不到的，他愿意让自己的兄弟得到。见谢文东脸色难看，他说的更起劲儿。看着与邱宁水有说有笑的帅气青年，他继续嘟囔着：“我看这小子对邱小姐肯定没怀好意。哎呀，兄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马上就冲过去，把那小子的鼻梁打塌了，让他在邱小姐面前永远消失。哎呀，像邱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追求者呀，多的数不过来。兄弟，你要是不抓住机会，以后肯定后悔的。你，鬼兄啊，只要能看见她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老鬼还想开导谢文东几句，可是很快就把话顿住了。只见吧台前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群混混，为首的是一名30岁出头的汉子，身上只穿着背心儿，胳膊后背胸前露出大片的纹身，光头无发，满脸横肉，只看他的模样就知道他是来者不善。这个时候他站在邱宁水和那名青年近前，皮笑肉不笑的向前边探着脑袋，目光不停的在邱宁水和青年的身上扫来扫去。邱小姐，我已经连续好几天邀请你出去吃饭了，可你一直都说没空。怎么着，陪小白脸聊天有时间，陪兄弟我吃饭怎么就没空呢？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麻烦，有漂亮女人的地方麻烦一定会不断。现在麻烦来了，被对方说成是小白脸儿，那名帅气的青年脸色马上就红了。请你说话放尊重点，不怕他生气，就怕他不生气。光头汉子看着那名青年，脑袋伸得更往前了。哎，小子，我就不尊重了，你能把我怎么着？见青年还想和对方争执，邱宁水经验丰富的把他拦住，然后冲着光头汉子嫣然一笑：“关大哥，你不要着急嘛，等哪天有时间，不用你请客，我做东。请关大哥和兄弟们吃饭。”

0: 何必等哪天呢？我看就今天吧，啊！那个光头汉子，一双眼睛在邱宁水的身上转来转去，越看越喜欢，越打量，越是心痒难耐，恨不得马上就扑上前去把他搂在怀里。他绝美的五官，倾城的笑容，娇媚的眼神，让光头汉子眼睛都看直了。邱小姐，今天晚上我就要你陪我，请你放尊重点。那名青年愤怒的把光头汉子打开。邱小姐的话你听不懂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今天不会有时间，以后也不会有时间。
1: 哟，
0: 我说小子，你他妈的挺有种啊你！说着话，他半转回身，看样子是知难而退要走了。可突然之间，他抡起拳头，毫无预兆的对着那个青年的面颊就是一拳。这拳打得很快，也很突然。青年毫无防备，没想到对方敢对自己动手。当他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啪的一声，光头汉子这记重拳正打在青年的下巴上。青年惊叫一声，站立不住，连退了三大步，随后身子摇晃着一屁股坐到地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打算自杀，结果遇上了铁伞仙傅华尘。经过老头这一劝呢，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傅华尘动员他，应当回到英雄盛会当面揭发你师父超然。华文龙啊，一开始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绝情。后来经过傅华尘再三的解释，这才把思想给他做通了。最后华文龙一咬牙，也罢，老前辈，我听您的。就这样，两个人要定好了。傅华尘跟他说：“你呀，回到英雄会先别露面，找个僻静的地方躲一躲。在关键的时候，我请你登台，你再登台，好吧？”华文龙也同意了。但是这小伙子提出个要求，前辈，我这个要求啊，大概不算过分，我老师做的实属不对，但毕竟他是我的恩人，恳请老人家千万手下留情，也要求老人家到时帮帮忙，给我老师留一条生路，不仅我觉得于心不忍。行啊，听你的，看来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如果超然能识时务，我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多谢多谢。他们起了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傅华尘登上月台，当面指责超然。超然不服啊，心说话，你一没人证，二没物证，我从什么承认呢？因此当众是矢口否认，一再抵赖，最后逼得傅华尘没招了。行行行行，你不是要证据吗？喊了一声：“少派主登台吧！” 华文龙这才当众露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啊。超然和尚一看是华文龙，这脑子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台上，这就是做贼胆虚呀、啊。心说话，好小子，我说有点不对劲儿呢，肯定是你把我出卖了，破坏了我原来的计划。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养了个狼崽子，到了现在这家跟发了疯一样。华文龙，你想做什么？但是文龙呢是比较重情义的，别看这小伙子这么酸狂，分对待谁呀、啊？文龙把衣服规整规整，是一躬扫地。师傅，您别生气，能不能听我说？您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您要听我的话，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哎，但有错不怕，怕只怕有错不认错啊。您常对我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啊。现在到了您老回头的时候，只要您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我敢保证您老人家平安无事。但是你一味的固执，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呀，呸！华文龙啊，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超然呢、啊、就像个疯狗相似，说实话之间往前一纵，是抡掌便砸。华文龙能还手吗？左躲右闪，寻思老师生气，打两下也就行了。哪知道超然到现在是一反常态，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能把华文龙这一掌打烂了。那么多的英雄好汉在旁边看着，大伙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傅华臣把脸往下一沉，啊，噌就窜过来了。慢，先别打，文龙啊，你先退到旁边休息。华文龙没有办法，打了个哀声，哎，意思之间我无能为力了，转身退到一旁。傅华臣过来把手一背，超然呐、啊，你那脸皮有多厚呢？你还是个出家人，我奉劝你，恨不能尿泡尿你自个儿淹死就得了。呸，死不要脸的，你是个神马东西。傅华臣，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接掌。哎，超然，我可没想动手啊，这可是你引的头，真动起手来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废话，你接掌，入入入入入入，这像疯了一样，逮谁打谁。傅华臣心里一翻个，这种祸绝不能留着，迟早是个祸害。老头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超然这两下子怎么能敌得住傅华臣呢？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傅华臣唰啦一转身到了他背后，手起一掌猛扣他的后脑勺。超然也是气糊涂，一下躲闪不及，这巴掌打了个正着，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跟倒了一面墙相似。大和尚是栽倒在月台之上，血水奔流，脑浆崩裂，一掌就给灌死。

上台下的人是一阵骚乱。华文龙赶紧跑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啊！他是放声大哭。傅华臣把手擦净，在旁边看着，看罢多时，拍了拍华文龙的肩头，少派主，少派主，你先别哭，你师傅是我打死的，你要想报仇还来得及，你说这仇你怎么报吧？华文龙把眼泪擦净，老前辈，我怎么能报仇啊？我老师是罪有应得，我哭什么？我哭他对我有抚养之恩。其实他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死了这是咎由自取，我绝对不能给他报什么仇啊，请老人家放心。哎，这就算对了。文龙啊，你还有什么话交代吗？有。再看华文龙，眼泪擦净，腰板拔直，提高了嗓音，要带天下各位的英雄好汉听着，在下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泰山派的少派主，我老师多行不义必自毙，咎由自取，死在月台，这可是自己找的。按照我们门派的规定，他死了，他的位置由我来继承。现在我宣布，我就是泰山派的派主。所有泰山派的英雄好汉、门人弟子，从今之后归我执掌。你们服也不服？有反对的没有？泰山派的人有二三百号。看到这个情况，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最后大家异口同音，派主愿听您的调遣，您是名副其实的泰山派的当家的，我们赞成，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听我的，法弘法正何在？两个和尚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全傻了，谁敢惹华文龙啊？两人赶紧应声而出，弥陀佛，弥陀佛，当家的有何差派？我命令二人马上派几个出家人把我老师的尸体抬出去，火化之后埋在后山，处理后事不得有误。遵令，遵令，快快快，快快快快！上了一帮和尚，七手八脚把超然抬走了。傅华臣一看，不住地赞叹：哎，人呐，这一生啊，没想落到这么一个下场，看来还得做好事啊。安下这个暂且不提，单说华文龙命人把月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转回身对窦尔敦是一躬扫地：窦大侠，我服您了，现在我宣布，泰山派全体同事拥戴您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二话没有说的。我说有反对的吗？各位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华文龙这一问话，底下开始肃静，你看我，我看你，谁不言语？后来交头接耳，议论成一片了。哥哥兄弟，你的意思怎么样？既然人家都同意了，咱何必得罪人呢？我也这么看。我说泰山派主，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同意窦尔敦做总头领。同意，赞成，同意。掌声雷动，一致通过。华文龙点了点头，转回身对窦尔敦说：窦大侠，现在大伙儿全没有意见了，

0: 话，来人奏乐。两廊下奏起大乐呀，在乐声中，上官元英、柯特朗、石宽、傅春宝各位小英雄把窦尔敦搀扶到乐台的正中，焚香再拜，贺号带花。柯特朗重新宣布：各位啊，我提议给我们总头领改个绰号，原来叫铜头铁罗汉，这回啊改一改，我建议叫独霸山东铁罗汉，众位同意不？
1: 同意。
0: 您可听明白了，从此之后窦尔敦的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这就叫贺号带话。然后柯特朗吩咐一声白酒，窦尔敦走下台子，底下是盛牌宴宴的，众各位英雄推杯换盏，笑语欢声，把方才出现的不愉快是一扫而光。现在山东八大处几个当家的都在，他们是济宁派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德高望重，他坚定地站到窦尔敦一边；泰山派当家的华文龙，这更没有说的了。往下来，登州派当家的千里追风叟燕国顺，邛崃派当家的妙手真人赵华南，黄河派当家的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灵山派当家的花面维托蓝霸，苍山派当家的千手莲花醉观音夏八姑，北原派当家的柯特朗，这八大家当家的全拥护窦尔敦，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才一致通过，非常顺利。窦尔敦宴请众人之后，先送走了远来的客人，这客人不能久留啊，参加完盛会走了。窦尔敦送走客人之后，把八大家当家的请进客室，这是第一次的正式会议。窦尔敦请众人归坐之后，清了清嗓音，冲着众人一躬扫地：各位，窦某不才，德不高，望不重啊，蒙各位抬爱，坐上宝座，我深感惭愧，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各位跟我同心同德，把山东武林界治好，不希望任何人背着我拆咱的台。您可听明白了，拆我窦尔敦的台就等于拆山东八大处的台。我向各位提出几点要求：一，同心同德治理好山东武术界；第二，要求大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第三，希望大家扶困济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再有一点，我要再三强调，咱既是武圣人的门徒，绝不准奸盗邪淫，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调戏妇女，强暴良善，一经发现是绝不宽待。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您说的对，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就看大家的行动了。今天也就到今天为止，明日大家有事赶紧都请回吧，往后 听我的通知，有事儿咱们再进行联系，好吧？同意。正说到这儿，华文荣站起来了，左手拽科特朗，右手拽傅华臣，把他们二位拉到外边去了。窦尔敦看得真真切切，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便动问。好半天，这仨人全乐着又回来了。归座之后，傅华臣满面春风啊，尔敦呐，趁着各位没走，我先跟你提一件事儿，前辈有话请讲。哈哈哈哈哈！真是双喜临门呐！跟你提什么事儿呢？方才泰山派主华文龙把我们请出去了，要求我们给提一提。什么事儿？文龙打算拜你为师，你愿意收是不愿意收啊？柯特朗也说，兄弟，这回收个顶门大弟子吧，怎么样？众人一听， 是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窦尔敦。窦尔敦一听，连忙摇手，不可呀。各位听清，文龙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又是泰山派当家的，论年纪我也比他大不了几岁，这怎么可能呢？太屈他的材料了，万万不可。哎，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人家同意上赶着拜你为师，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呀？大家说是不是？文龙啊，你当面说吧，好不好？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华文龙整理衣服到了窦尔敦近前，窦大侠，我从心里往外崇敬您，您到了山东我高兴万分，现在我师父死了，我也不算喜新厌旧，因此要拜在您的门下，如果您以为可以，我华文荣够个材料，您就答应，您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徒弟，那就拉倒，总之我是一颗诚心，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扑通，华文龙是跪在窦尔敦面前，窦尔敦急忙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容我三思。书中代言，此刻的窦尔敦热血沸腾，高兴的难以形容。本来嘛，当师父的谁不想收个好徒弟，不但能继承自己的武术，继承自己的品德，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天下做老师的恐怕都是这个心情，都是盼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窦尔敦做梦没想到华文龙这么高的能耐，这小伙子这么帅气，居然拜自己为师，能不高兴？为什么还要三思呢？他得琢磨琢磨，华文龙为什么是真心还是假心？后来稍微考虑考虑，断然做出决定。文龙啊，你是真心的，老师，这么大的事情岂能儿戏呀？你拜我为师不觉着委屈？当然不觉着了，你要比我高尚的多的多呀。我拜您为师是我多年的理想，好吧，既然如此我答应就是，多谢老师。华文龙一转身准备香案，就在这刻时准备了香案，供上达摩祖师的画像，红蜡高烧，香烟缭绕，众人全都站起来， 把酒席撤下，站的是整齐严肃。这八大家都是见证人呢、啊，都是蹲一看呢、啊，干脆吧。原来那几个徒弟，有的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干脆现在全收成正式的弟子，以壮大声势。窦尔敦这一宣布，小哥几个乐的是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哎呦，正式的弟子喽，全借了华文荣的光了。但是窦尔敦同时宣布，华文荣算自己的顶门大弟子。看来窦尔敦有眼光，这个位置留给合适的人选，华文荣是当之无愧的。这一宣布，那小哥几个自然没有说的，窦尔敦给他们排了排次序，掌门大弟子华文荣，二弟子傅春宝，三弟子丁猛，四弟子石宽，五弟子张德猛，六弟子王德成，七弟子童贵山，八弟子丁魁。众人看了无不兴高采烈，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收下以华文荣为首的八大弟子。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呀、啊。此后窦尔敦身边有了贴心人，那么办起什么事情方便多了，老少英雄热烈祝贺。尤其窦尔敦收的掌门大弟子，众人是心服口服。尤其是傅春宝七位小弟兄，认为老师选的这个接班人让人佩服。那么窦尔敦在这听老师的，老师不在听大师兄的，这华文荣就能长起半拉家来。窦尔敦吩咐一声，重新排酒祝贺。这酒啊，一直喝都快天亮了。那么天亮以后，远处来的人也陆续离去，窦尔敦要在泰山大佛寺先住一个阶段。就在这个天似亮似不亮的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不得了，后山着火了，庙里起火喽，快点来吧，着火了。这声音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大吃一惊啊，赶紧领人闯出客室，回头往后边看，再见火光冲天，烧得嘎巴嘎巴直响，烈焰飞腾，是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跳啊。这火来势凶猛，和尚们全参加救火，乱成了一团。窦尔敦、柯特朗、上官元英马上分头指挥救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尤其那庙宇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这么多年那木头早就干了，沾上火越烧是越旺啊。华文龙就感到其中有文章，他大步来到窦尔敦近前：师傅，我去看看，我怀疑有人放火。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你快去看看。华文龙领命，提衣服往后便跑，穿过救火的人群，借着火光四外打量。他转来转去，转到后边的藏经楼一看，三层楼烧塌架了。

东西配殿也着了大半呢，整个大佛寺毁了有一半啊。他顾不得这些，转身到后门，穿出后庙门，眼前是一块巨石，这石头啊名叫太极石，高有十几米。华文龙到了石头的顶端，居高临下，四外打量。他看来看去，发现眼前有四条黑影，鬼鬼祟祟，正奔北跑。华文龙多聪明，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他提衣服在后头就追。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你想他的绰号叫闪电昆仑子，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四个人也累得够呛啊，听声音赶紧停身去站住，一字拍开。这阵的天快要亮了，借着这点光辉，华文龙仔细观看，从左往右看，头一个是个胖大的和尚，长得五大三粗，手中握着方便连环铲。第二个是个老头，长得慈眉善目，您别看这样，内涵奸诈，白胡，眉毛也白了。第三个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手中提着一对护手双钩。第四个也是个大个，长得五大三粗。华文龙全认识，这头一个正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海清和尚，就那个胖大的和尚。第二个是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第三个是朱林庄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是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他们都是山东的，原来经常跟超然和尚打交道，跟华文龙再熟悉不过了。华文龙一看是他们，明白了，这火肯定是他们放的。想到这儿，用手点指，呔，四辈，你们慌慌张张往哪里去？大和尚海清冷笑一声，我说华文龙，这你就管不着了，会已经散了，我们从哪儿来的自然要回到哪里去，这你还管得了吗？那当然我管不了，只是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在庙中放火，你们这是何意？刚说到这，鲍成咧着大嘴乐了，呵呵呵呵，我华文龙，抓贼要脏，捉奸要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的火啊？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血口喷人可不行。对呀，你说说，根据什么说我们放的火？华文龙一想，他们要矢口否认，还真就没有证据，怎么能叫他们说出实话呢？哎，有主意了。四位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华文龙在暗中盯着你们呢，你们放火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四位啊，咱们都是山东人，谁怎么回事谁心里清清楚楚，好汉做事好汉当，何必遮遮掩掩呢？为什么放了火不敢承认呢？真叫我可发一笑啊。华文龙多奸呢，使了个激将法，他这一激

0: 星和尚受不了了，弥陀佛，华文龙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就实言对你说了吧，火是我们放的，是吗？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对，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在那儿开始点的火，你敢怎样？行了，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我再收拾你们。请问四位，为什么要放火？这应该问问你。华文龙啊，小兔崽子，忘恩负义之辈，你是个白眼狼啊！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要对付的是铁罗汉窦尔敦，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一屁股坐到窦尔敦怀里了，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啊！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给死去的大师报仇雪恨。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们双拳难敌四手，所以放把火消消心中的怒气，就这么回事。四位，纵火可是犯法的，难道说你们就一走了之了吗？那你还要怎样？我要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你也不配。说到这儿，不能往下说了，双方顶了牛了，再看四个人挤过挤过眼儿上。他们深知华文龙太厉害，一个人俩人对付不了，干脆四个人一块儿上。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也不管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四个人是四只虎啊，那都是山东响当当的武林高手。花文荣虽然厉害，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难免吃力啊。这五人打的是难解难分，花文荣拽出宝剑来，刚把方便连环铲躲开，噌，枪到了，刚把枪躲开，刷，双钩到了，刚把双钩架出去，后面的铁尺又拍下来。华文龙是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海清和尚一个没注意，叫华文龙手起一剑给他刺了个透心凉，在软肋这宝剑就扎进去。华文龙手腕子一翻，再看海清和尚扑通倒在地上，手刨脚蹬，时间不大，是绝气身亡。那仨一看，哎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哪里走？这仨人像疯了似的，紧紧围住华文龙，只前进不后退。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山道来仨人，为首的正是傅春宝，后头跟着傻小子丁猛和一桶杯石宽。书中代言他们怎么来的呢？窦尔敦指挥救火，华文龙到后边探个究竟。华文龙走了之后，窦尔敦有点不放心，虽然说大弟子能力挺高，毕竟年轻，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所以啊，就派出一统杯石宽、傅春宝、丁猛前来帮忙。其实他们脚前脚后，无奈华文龙的脚快呀，一眨眼没影了，害得哥仨在后头是呼呼直喘，紧赶慢赶， 才找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这哥仨一看，嚯，大师兄被三个人包围了，眼珠子都红了。傅春宝大吼一声：“大师兄，不必这着急，我们来呀！”下，这三只虎是加入战团。本来一个化纹龙就极难对付，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可受不了了，是手忙脚乱的。这丁猛一看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抡起一对倭瓜锤是上下翻飞，边打边喊：“哎，小子们，有劲儿往外使啊！怎么他娘的没劲儿？”入入入入入入入，头一锤正碰到马文亮大枪上。你想那枪跟锤怎么碰啊？胖大肉，枪飞了。马文亮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走，被傻英雄一个破绊摔了个跟头。猛英雄过去举锤要砸，傅春宝眼尖呢，别砸，要活的，要活的。丁猛一听改变主意，一脚踩到马文亮后背上，咔吧一声，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了。放下双锤，拧胳膊把他裤腰带拽下来，结结实实把马文亮捆起来了。江焕和鲍成一看心里发慌了，一个没留神被石宽、傅春宝也双双活拿，这多好，死了一个抓仨俘虏。花文龙过来乐了，感谢三位师弟鼎力相助。而你怎么那么客气，咱不是一家人吗？你是大师兄，我们救你还不应该吗？
1: 是呀是呀，大师兄，你说眼前的事怎么处理？
0: 好吧，把死者扔到山涧之中喂狼，这仨押到庙中。
1: 好呀，
0: 就这样一切照办，把三名俘虏押进大佛寺。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早上六点多钟，天光大亮了，火已经救灭了。哥几个回来一看呢，惨透了，金碧辉煌的大佛寺有一半被烧了，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再看救火这些人是狼狈不堪，满地都是水和一些断梁折柱、碎砖乱瓦。大家赶到前厅，窦尔敦刚把脸洗完，一看华文龙几个人进来了：“师傅，我们回来了，这场火的确是有人放的。”你怎么知道？您看看就知道了。带进来，把马文亮仨人给推进来了。这仨人还有点不服呢，摇头晃屁股，是立而不跪。窦尔敦一看都认得，就问他们：“火是你们放的？燃！为什么放火？不服你，要给超然师傅报仇。”听明白没有？柯德朗一听啊，漂亮，啪啪啪啪，每人撤他们俩嘴巴，转回身问窦尔敦：“兄弟，这种货留着干什么？拉出去砍了得了。”窦尔敦不点头，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窦尔敦心想：“你看比武是一回事，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说杀人你哪有那权利啊？传到官府耳朵里头这是犯法的。”因此他沉思片刻，跟柯特朗说：“大哥，这样吧，纵火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如以泰山派的名义
1: 扭送官府，叫官府处置吧。上官元婴听完了，频频点头。我说老伙计，听兄弟的，用辆车把他们送到泰山县，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咱甭管了，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呢，一直忙活到上午，人们才算喘过气来了。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跟佟阔海就商议，老兄啊，我得要走了。行啊，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不过还有点事儿啊，他我这次来，我怎么说呢，你还不明白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打算把你的女儿五娘许配给窦尔敦。
0: 对呀，
1: 这事儿光有头还没有尾呢，在临走之前我打算把这事儿定下来。好吧，我打个招呼。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佟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凑得近前，恩公，我要走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希望今后经常通信，有时间我去看您。多谢多谢。恩公啊，有件事儿我想告诉您。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他这个塔，我身后站的是萧定邦萧大侠，萧大侠的女儿萧五娘，打算以身相许。你不是说了吗，说贺号带花大会结束之后你再给答复，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侠打算听个肯定的回信，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
0: 哦，
1: 窦尔敦忽然想起来了，这个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柯特朗、上官元婴也问窦尔敦：“兄弟，你看这事儿怎么样？”“
0: 我看五娘可不错呀，
1: 你现在是总首领，身边得有人服侍啊。五娘又会武艺，聪明伶俐，如果以身相许，是不是你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家里头也有人主持啊？”兄弟，我们看这事儿也不错，你干脆别犹豫了，就答应了就得了。然后挑良辰吉日，你们夫妻好完婚。
0: 这
1: 几位啊，你们的盛情我太感谢了，不过现在我不想成家，此事以后再谈吧。
0: 兄弟，为什么？
1: 哎，不必多问，我意已决。
0: 窦尔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萧定邦面红耳赤，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心说多丢人呢、
1: 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叫人多抹不开。这五娘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歘那脸就沉起来。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0: 啊，噌跳到窦尔敦近前，
1: 我说姓窦的，打个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
0: 这
1: 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不见你能拒绝吗？不过窦尔敦你放心，我是有皮有脸的人，绝不会纠缠你，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今后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
0: 萧定邦脸也红了，哎，总头领，她是个女人，
1: 说话语无伦次，

望族首领千万担待，告辞告辞，各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科特朗上官元营众人相送，一直把他们送下泰山。您可记住这个茬，这萧五娘这事儿可没完呢，气坏了。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本来挺高兴，让这事弄得心里堵个疙瘩，是低头不语。哎呀，科特朗众人一瞅，兄弟别往心里去，这玩意儿是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好，兄弟往宽处想。窦尔敦一笑，二位哥哥放心，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送走了各路英雄好汉，把这心收回来了。现在呢，他初步打算就住在大佛寺，将来挪到哪儿去另说另议。那么他定下来了，首先把妹子小春、妹夫都接到大佛寺，愚者众人该告辞的告辞。科特朗有事儿，先回了山东济南。窦尔敦身边只留下上官元英、傅华臣等人有事儿，也先后告辞离去。自从贺浩带花这个大会过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比较安定。窦尔敦闲下来之时，就交给弟子们认真练武。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对于这个大师兄，小哥几个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本来嘛，华文龙能耐又大，本事又高，人格又正，所以他们拿华文龙当第二个老师，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那混小的慢慢学的也不那么混了。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咱们划分两头再说。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前些时大脑袋夏侯山、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加上败回来那些人，急冲冲回到总镖局。这总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窝了，一瞅这怎么这么狼狈，就知道事情不妙。钟义侠、十三省总镖头黄三太就皱起了眉头啊，前辈，这怎么回事？一言难尽呐、啊！夏侯山等众人归座之后，是长吁短叹，当着总镖局的人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那么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有多好啊！无奈这人都有私心，说话的时候总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点责了，把自己的不是尽量化小，把责任推给对方，说窦尔敦怎么怎么不讲理，有一帮人怎么怎么给他溜须拍马，特别指出上官元英、傅华臣、诸葛元当当当当当。黄三太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是须眉结账，哦，气杀我也！来人，赶紧取我的刀来！总镖头，您上哪儿？我去会会窦尔敦。黄三太要亲自出马，被大伙给拦住了。总镖头息怒，总镖头息怒，您呐，听全了。

黄三泰领着找到泰山大佛寺，跟窦尔敦一决雌雄。有的人主张啊，通知官府拉着军队去，说什么的都有。就是坐在旁边末座的有一个中年人，低头不语，眼珠不住的转动。黄三泰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智囊神眼纪全。这个纪全呢，外号人称神眼。说神眼不是说他能辨别妖怪，往地上一看能看见十尺，就有特异功能啊，并非如此。说明他眼里不揉沙子，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别看年纪不大，足智多谋，称为智囊。黄三泰一向对他十分器重啊，一看旁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唯有纪全一语皆无。所以黄三泰就问他，纪全哟，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出个点子。总镖头，我没说话的原因就在考虑这件事，不过考虑的不那么成熟，说说看嘛，大家也听一听。唰，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纪全身上。神眼纪全站起来，轻轻嗓音，好吧，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那我就说几句，不太成熟啊。我想了上中下三策。哦，这么一会儿想了三条办法，说说看吧。上策，方才有人提了，动用官府的力量对付窦尔敦，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称为上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我所知，这个窦尔敦想当年杀过官兵啊，听说他手下有十几条命案，后来他畏罪潜逃，跑到五台山文殊院，名曰学艺，实质躲祸，他藏起来，这些年案子没犯呢。因此说，我们应当通报官府，按律治罪。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只要朝廷派兵，官府出面，到那儿把他一抓，按律治罪，就得把他剐了，就那些帮忙的也不敢靠近了。那么借助官府的刀，除掉我们心中的病，为朝廷还立了功了，咱们也出了气了，故此称为上策。在座的人一听，有一半同意的，对，太好了，这主意太妙了，就这么办。总镖头您发话吧，马上写呈子递到官府，这不就结了吗？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太妙了，太妙了。但是黄三泰眯缝眼睛认真地听着，没表态。大伙儿再怎么吵吵，他不言语没用啊，树干不动，树梢白摇啊。纪全呐，我想听听你的忠策。是，倘若总镖头以为上策不妥，咱们就使用中策。怎么个使用办法呢？由您出面，指定个地点，指定个日期，给窦尔敦下一封战书，届时双方比武。这个比武是总镖头和窦尔敦之间的事情，旁人只能是帮腔啊。但是这一条风险比较大，究竟总镖头能不能有把握胜得了窦尔敦？说实话，我心里可没底呀。

故此称为中策。这样倘若总镖头能胜了窦尔敦，把他置于福地，那么威信扫地了，他一趴下那就全完了，帮腔的也上不了台，窦尔敦还落个心服口服，那时重振我们总镖局的威风。不知总镖头意下如何？有人同意，你这办法也不错。总镖头，这中策也可以商量，凭您的武功对付窦尔敦大概不成问题，如果他不是您的对手，威信扫地，他就滚出山东和武林界，到了那时重振雄风，也是好主意。那么下策呢？是，这下策不太光彩。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这是个省事的办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术极好，能不能派出那么三位五位，或者一位两位，偷偷的赶奔泰山大佛寺，或者在山东某个地点暗杀窦尔敦，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全了了。窦尔敦一死，树倒猢狲散，满天云彩也散去了，故此称为下策，但呢不太光彩。有人一听也行啊，什么光彩不光彩的，达到目的是最主要的，我同意，我赞成。总镖头，计权都说完了，三条路您自己选吧。对，总镖头您拿主意吧。黄三太没急于表态，这脑子刷刷刷刷刷刷刷激烈的转动，他在左右权衡，别的人谁都不敢言语，注目盯着黄三太。大概能过去15分钟，黄三太把眼睁开了。各位，有关这上策，我认为这不妥。原因是什么？都说窦尔敦杀过官兵，都说他畏罪潜逃，这只是说，我们有证据吗？杀过谁？杀过张三，杀过李四，我们手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捕风捉影不解决问题呀。这是一。另外，国本初定，海疆不宁，当今圣主为此忧心忡忡啊，哪有精力管这些民间琐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官府未必就派兵，所以这上策不妥。大家一听，对，还是总镖头分析的有理。关于这下策，我认为更不妥。我黄三太身为上三门的门长，我老师一再告诫，为人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我老师活着那会儿一向反对这些鸡鸣鼠盗，暗箭伤人。你想咱们能做这种事儿，怎么派人去暗杀，就达到目的也不光彩。季全呐，往后这个主意千万别出，我是绝不采纳。是是是，我说我没考虑成熟。季全的脸一红，低头不语。听黄三太接着说，这中策嘛，我认为可行啊。选一指定的地点，定下某个时间，我跟窦尔敦之间进行公开比武较量。倘若我要把他赢了，让他威风扫地，滚出武林，我看这主意嘛倒是不错，可以采纳。刚说到这儿，
孟广元说话了，总镖头，我看不妥。为什么？当初我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自从我到了山东之后，我才发现这姓窦的不是个省油灯。另外，咱们的人三番五次吃亏，都打了败仗。总镖头，您别不爱听啊。窦尔敦比您可年轻啊，真要动手比试，你未必赢得了人家。一旦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反倒长了他的气焰，灭了咱的威风，凡使总镖头威信扫地。到了那时，咱们总镖局还开不开？大家说说，我看风险太大，此计不可行。有人也附和，对对呀，总镖头，这有点不妥呀，实在是我们心里头没底。黄三太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哦，广元呐，各位，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上年纪了，我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他，是也不是？这大伙明这么说，也怕黄三太不爱听。知道黄三太这个人外忠厚内激烈，黄三太也不服人啊，所以大伙儿诺半天也没敢说出来。黄三太看在眼里是清清楚楚，哈哈哈哈，既然如此，请各位上眼而称。黄三太说着说着，从座位上一使劲儿，噌跳到院里去了，像打了一道利闪那么快，众人唰眼光全跟上了，紧跟着陆续都来到院里。黄三太甩衣服抽刀啊，就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分三式，这是跟圣婴学来的。现在黄三太这个能耐是特有长进，但见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满院里的电闪光辉，嗖嗖刮起一阵的冷风啊。黄三太舞动这把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太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太喊了一声：“各位上眼！”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刀手叉，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太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灯笼的拴绳，咔嚓一下绳断了，灯笼落地。还没等那灯笼掉下来的时候，就见黄三太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钻云式，脚尖点地，身子往空中一窜，伸手把灯接在掌中，一张嘴，嘿，把金镖的穗子咬住，然后轻飘飘落在尘埃，把镖揣在镖囊之中，高举灯笼，各位看我的能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精彩，太精彩了，总镖头你太行了。就见黄三太收刀带镖，放下灯笼，转身回屋归座。众人陆续进了屋了，再看黄三太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面有得意之色。大伙赞不绝口，这些真咱真比不了，难怪人家做总镖头。黄三太笑呵呵的又问：“各位啊，就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

0: 没问题。总镖头要这么说，我们放心了。话不要说的太绝对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时候，这场生死搏斗不定谁输谁赢啊！但愿我师父的英灵保佑，咱们战胜窦尔敦是最好不过了。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大伙儿的情绪为之一振。夏侯山就说：“总镖头，那么您初步以为的什么时候跟他比武？这事儿及早得定下来。明年三月初三，好日子。三月三，好日子。那么地点呢？地点嘛，就选在河间府李家店。我们事先发下通知，请窦尔敦到河间府李家店比武。那他要不来呢？那必须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用话把他拴住，不容他不来。那参加的人都是谁呢？黄三太廖家思索，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份人名单，往前一推，各位请过目。哗，众人围拢上来，一看十个人，黄三太不算，黄三太是带队的，下边带着十位，都是谁呀？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怪侠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夏侯山盛奎，十个人。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哎呀，总镖头所虑极是啊，这十个人简直棒极了，生旦净末丑，软硬功夫水旱两路的人才全都有了，太棒了，棒极了。孟广元一看没自己，有点着急了，总镖头，那我们呢？我跟窦尔敦结下血海的深仇，这仇非报不可，难道不允许我们参加吗？尔等不必着急，我带这十个人是跟窦尔敦比武的，下面还带着仆从十人，你就算仆从吧。像胡景春、季全、李武等人都算仆从，初步定下21个人。那么从表面上看，黄三太公平合理，实质上暗藏阴谋啊！为什么选在河间府李家店？因为李家店店主叫李清川，是神旦的李武的亲胞兄。这个李清川在本地颇有实力，司官两面手有500-600人。同时，这个李
1: 站在马背上叠起罗汉来，不禁面面相觑，愕然不解。古今彪骂着：“切，这两个老家伙使妖法呢吧？”程一雷见二老惊慌焦急，并非假装，知道必有古怪，但猜测不出，只得凝神戒备。关明梅极目四下瞭望，叫道：“嘿，北面好像有两棵大树。”陈正德急了：“不管是不是，快去！”关明梅跳到霍廷琼的马上，二老一提马缰，也不再理会三魔，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向北疾驰。哈和台见他们匆忙之中没有带走水囊，一弯腰把它拾起来了。这个时候，呼嚎之声越响，听来是惊心动魄。

0: 云包突然叫起来：“哎呀，是狼群！”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脸如死灰了。三个人急忙上马，紧随双鹰而去。跑了一阵，只听得身后虎啸狼嚎，奔腾之声大作。回头看的时候，烟尘中只见无数的虎豹、野骆驼、黄羊、野马急奔逃命，后面灰扑扑的一片，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头饥饿的狼追赶而来。万寿之前却有一个人乘马疾驰，那马神俊之极，奔在虎豹之前几十丈的地方，好像是带路一样。晃眼之间，那乘马已经从身旁掠过。三魔见骑者一身灰衣，尘沙飞溅，灰衣几乎已经成为黄衣了。那个人似乎是个老者，面目却看不清楚。那个人回头叫着：“找死吗？快跑啊！”腾一雷的坐骑见到这么许多野兽追来，声势凶猛已极，吓得脚都软了，膝盖一弯，把他抛在地下。腾一雷急忙站起来，十几头虎豹已经从身旁奔过，群兽逃命要紧，哪里还顾得伤人呐？腾一雷暗叫：“哎，我命休矣！”张口狂呼。顾哈两人听见叫声，忙回马来救。只见迎面恶狼们如同潮水一般涌到，腾一雷手挥铜人护身，明知没用，但临死还要挣扎。霎时间，一头巨狼露出雪白的利齿，奔到跟前。突然，身旁马蹄声响，那个灰衣老者纵马过来，左手一伸，已经拉住他的后领子，把他肥大的身躯提了起来，往哈克台马上扔去。腾一雷使出轻功，一个跟头坐在哈克台的身后，三个人都转马头疾驰逃命。天山双鹰带着霍青铜狂奔，他们久处大漠，知道这狼群最是凶恶不过，不论多么厉害的猛兽，遇上了无一幸免。再跑了一阵，前面果然是两棵大树，双鹰暗叫惭愧，这次总算不至便于恶狼之腹了。跑到临近，陈正德一跃上树，关明梅把霍青铜递上，陈正德接住，扶他坐上高处的树枝。哎，就这么一耽搁，狼嚎声又近了些。关明梅提起马鞭，在两匹马身上猛抽几下，自己逃命去吧，可顾不得你们了。两匹马急奔而去。三个人刚在树上坐稳，狼群已然逼近了。当先一人却是那灰衣老者，关明梅大惊失色：“啊，是他！”陈正德一看，哼，果然是他。侧目斜视，见妻子一脸黄极，不禁心头有气：“要是我遇险，只怕你还没这么着急。”关明梅大怒：“这当初还吃醋啊？快救人呐！”说着他右手攀着树枝，身子挂下。陈正德哼了一声，右手拉住他的左手，两个人就荡了起来。等那个灰衣老者的坐骑刚到，陈正德直扑而下，左手拦腰把他抱住，提了起来。那老者出其不意，身子凌空，坐骑却笔直的往前窜了出去，脚底下全是虎豹黄羊之类。他一个跟头翻到树上站住，一看是天山双鹰，不由得满脸怒色。陈正德说：“怎么，元兄也怕狼啊？”那老者瞪着眼：“谁要你多事？”关明美就打圆场：“哎，你也别太古怪，咱当家的救你，总没救错吧？”陈正德听妻子帮他，洋洋得意：“ 那老者冷笑一声，哼，救我，你们坏了我的大事了。你给恶狼吓糊涂了，快歇息歇息吧，我袁某岂怕这群畜生？这灰衣老者就是陈家洛的师傅，天池怪侠袁世霄。他幼年的时候和关明梅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互生爱慕之情。只是他性子古怪，两个人因为小事争执，一言不合，袁世霄竟远走漠北，十多年没回来，音讯全无。关明梅知道他永远不归，后来就嫁给了陈正德。不料婚后不久，袁世霄忽然回乡，两个人黯然神伤，不在话下。陈正德十分不快，几次去找袁世霄的茬儿，但是呢，武功不如他。若不是袁世霄看在关明梅的面子上相让，他早已经是吃了大亏了。陈正德一怒之下就携妻远走回部，哪知道袁世霄旧情难忘，也移居天山。虽然素不造访，但觉得与意中人相隔不远，心中较安，也是一番痴情之意。陈正德见他跟来，自然是非常恼怒。关明梅未必嫌疑，尽量不和旧日的情侣见面，陈正德却总是不免多心，加之关明梅心中郁闷，脾气更加急躁，所以这夫妻几十年来是不断的斗嘴磨牙。三个人现今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然而对于这一段纠缠不清的情缘，仍然是无日不耿耿于怀。陈正德这一次救了袁世霄，很是得意，心想，你一向占我的上风，今后你对我感不感恩呢？关明梅却听袁世霄说坏了他的大事，不解其意，就问，哎，怎么坏了你的大事啊？袁世霄说，哎，这群畜生近来越生越多，实在是沙漠中一个大害，好几个回人聚居的部落给狼群连人带畜吃了个精光，我呢布置了一个机关引狼群去自投死路，哪知道却要他来多事。陈正德知道他所说的是事实，讪讪的很不好意思。袁世霄见关明梅神色歉然，就安慰他，那陈大哥和你也是好意，我谢谢你们就是。陈正德问，哎，你是怎生布置的？袁世霄忽然叫了起来，救人要紧，一跃下树窜进了狼群。这个时候关东三魔已经被狼群赶上了，三个人背靠背的奋战，两匹坐骑早已经给狼群撕成了碎片。三个人虽然用兵刃打死了十多头狼，但是狼群呢是不断的猛扑，三个人身上都已经受了七八处伤，眼见着难以支持。袁世霄突然飞到，他双掌起处，两头恶狼天灵盖顿时被击碎。他抓起哈克台往树上一扔，接着袁世霄向天山双鹰刚说完为啥要除掉恶狼，只见关东三魔被困在狼群之中，他喊了一声救人要紧，就窜进狼群，打死两只狼以后，又把哈克台扔到树上。接着陈正德一把抓住袁世霄，如法炮制，把藤一雷和顾金彪扔了上去，跟着两掌打死了两头恶狼，抓住死狼脖子猛挥开路，冲到树下跳了上去。关东三魔死里逃生，见他杀狼比抓兔子还容易，
1: 手法之快，

0: 尽力之重，生平从所未见。等他上树，不住的称谢。几百头恶狼绕着大树打转爬挠，仰头叫嚎。远处几十头虎豹已经被狼群追上围住，搏斗吼叫之声充塞空间。群兽腾挪奔跃，厮打咬吃，惨烈异常。转瞬之间，虎豹都被狼群嚼碎，吃得干干净净。树上个人都是江湖豪客呀，但是这般恐怖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见，没有一个不心惊的。陈正德接到关东三魔的时候，随手往树上一放，这个时候圆睁怪眼瞪着三个人。霍群同说：“师公，这三个不是好人。”陈正德说：“好，拿他们喂狼。”双掌一错就要上前，但是看见树下的群狼嚼食虎豹驼羊的惨状，又有点不忍，就这么一迟疑啊，腾一雷叫着：“这边来！”往旁边一棵树上跳了过去，顾哈两个人也都跟着跳了过去。关明梅问霍青铜：“青儿，怎么样？”他要看霍青铜的主意，是不是要赶尽杀绝？霍青铜心肠一软，哎，算了吧。他想起自己的烦恼，长叹一声，流下泪来。他随即定神，朗声向三魔说：“我就是翠羽黄山霍青铜，你们要找我报仇，怎么不过来？”腾一雷三个人一听说他就是霍青铜，又惊又悔，又是愤怒，可是又怎么敢过来呀？狼群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树下盘旋叫嚎了一阵，又追逐其他的野兽去了。关明梅命霍青铜参见天池怪侠。袁世萧见他一脸的病容，从衣囊里拿出两颗朱红色的药丸，
1: 给你吧，这是雪参丸。
0: 天山双鹰素知雪参丸之名，乃是用珍奇的药材配制而成，真有起死回生之功。关明梅说：“快谢呀！”霍青铜带药施礼，袁世萧已经一跃下树，疾奔而去，有如一条灰线。不一会儿，在滚滚黄尘中变成了一个黑点儿。关明梅抱着霍青铜下树，叫他先吞服一颗雪参丸。霍青铜吞了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气啊，从丹田中一直冒上来，顿时全身舒泰。关明梅说：“哎，你真造化，得了这灵丹妙药就好得快了。”陈正德冷冷地说：“
1: 就是不吃这药也死不了。”
0: 关明梅问：“难道说你宁愿青儿多受苦楚？”“
1: 要是我呀，宁可死了也不吃他的药丸。你呢，就算身上没病也想吃他给的药。”
0: 关明梅怒火上冲，正要反唇相讥，见霍青铜珠泪盈然，楚楚可怜，就忍住不说了，把他背在背上向北而去。陈正德跟在后边，一路上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休。三个人回到玉望坤双鹰的居所，霍青铜服药之后再睡了一觉，精神就好得多了。关明梅坐在他的床边询问：“干嘛一个人带病出来？”霍青铜就把祭奸清兵、屠狱三魔等事详细的说了，可是始终没说出走的原因。关明梅性子急躁，不住的追问。霍青铜对师父最为敬爱，不再隐瞒，他
2: 他和我妹子好，我调兵的时候，爹爹和大伙儿都以我有私心。
0: 关明雷一下子跳了起来，啊，就是你送短剑给他的那个什么陈总舵主？
3: 霍军同点了点头，
0: 啊，这个人喜新厌旧，你妹子又如此没有姐妹之情，两个人都该杀了。
2: 啊，不不，
0: 我去给你算这笔账。
3: 说着冲出房去。陈正德听着妻子大叫大嚷，忙过来看，两个人在门边险些一撞。
0: 跟我来，去杀了两个负心无义之人。
3: 陈正德一听，好，夫妻俩就奔了出去。霍军同跳起身来要追出去说明原委，可是身上只穿着内衣，心头一急就晕了过去。等到醒过来，师傅和师公早已经去得远了。他知道这两个人性子急躁异常，武功又高，陈家洛一个人绝技敌不过，如果真的把他和妹子杀了，那如何是好啊。当下也顾不得病中虚弱，上马赶去。这一路上关明梅说，哼，天下负心的男子最是该杀，青儿这把古剑是罕有的珍物，好心的送了给他，他对他何等看重啊，啊，他却把青儿置于脑后，又看上了他的妹子，真该千刀万剐。
1: 哎，青儿的妹子怎么也如此无耻啊，啊，抢夺亲姐姐的人，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3: 双鹰走到第三天上，见前边沙尘扬起，两骑马从南疾驰而来。关明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陈正德问，怎么了？这个时候也已经看清了，迎面驰来的正是陈家洛。他马上伸手拔剑。关明梅说，慢着，你瞧他们的坐骑多快呀，纵马一逃可就追不上了，咱们假装不知，慢慢的下手不迟。陈正德点点头，这两个人就迎了上去。陈家洛也见到了他们，忙催马过来下马施礼。哦，有幸又见到两位前辈，两位可见到霍青铜姑娘吗？关明梅心中痛骂，
0: 哼，你还假惺惺的装着惦记他啊，没见着啊，有什么事儿啊？
3: 他忽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个极美丽的少女纵马来到跟前。陈家洛说，卡斯利，那是你姐姐的师父，快下来见礼。香香公主下马施礼。
4: 啊，我常听姐姐说起两位，你们见到我姐姐了吗？
3: 陈正德心里想，
0: 怪不得这个小子要变心呢，他果然比青儿美得多呀。
3: 关明梅心想，
0: 哼，小小的姑娘居然也如此奸猾。
3: 他不露声色，假问原委。陈家洛就说了。关明梅说，
0: 好啊，咱们一起找去。
3: 四个人就并辔同行，向北进发。关明梅见两个人都是面有忧色，心想，
0: 哼，做了坏事内心自然不安，但不知他们找寻青儿为了什么，两个人一起来多半是存心要把他气死啊。
3: 他越想越恨，落在后边悄悄的对丈夫说，
0: 待会儿啊，你杀那个男的，我杀那个女的。
3: 陈正德点头答应着。到了傍晚，四个人在一个沙丘旁边宿营，吃过饭以后围坐闲谈。香香公主从囊中取出了一支牛油蜡烛点起，双鹰在火光下见这两个人，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如芍药笼烟，真是一对璧人，暗暗叹息，
4: 哎，

0: 这样的人才，心术却如此之坏呀。香香公主问陈家洛，你说姐姐当真没有危险？陈家洛实在也是十分担忧，但是为了安慰她，就说，哦，你姐姐武功很好，人又聪明，几万清兵都给她杀了，一定没事。香香公主对陈家洛是全心全意的信任，听她说姐姐没事，就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不过她有病啊，我找到她以后，还是劝她回去休息的好。陈家洛点头，是。关明梅认定他们是一搭一档的演戏，气得脸都白了。香香公主忽然对陈正德说，老爷子，咱们来玩个游戏好吗？陈正德朝妻子一看，关明梅缓缓点头，示意别让对方起疑。陈正德点头，
1: 好啊，什么游戏啊？
0: 香香公主向关明梅和陈家洛一笑，你们也来好不好啊？两个人点头同意。香香公主把马鞍子拿过来，放在四个人之间，在鞍子上放了一堆沙，啪啪啪给摁得结结实实的，再在沙堆上面放一只小蜡烛，咱们呢用这把小刀把沙堆上的沙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切到最后谁把蜡烛弄掉下来，就罚他唱歌讲故事或者跳舞。来，老爷子先来。他把小刀就递给了陈正德。陈正德几十年没有玩过孩子们的玩意儿了，这个时候拿着小刀，脸上的神情甚是尴尬。关明梅一推他的手肘，切吧。陈正德嘿嘿一笑，把沙堆切下了一块，把小刀交给了妻子。关明梅也切了一块，轮不到三个圈，沙堆变成了一条沙柱，比蜡烛已经粗不了多少，只要稍微一碰啊，蜡烛随时就可以掉下来。陈家洛呢，拿小刀轻轻的在沙柱上挖了一个洞。香香笑了，嘿嘿，你坏死了。接过小刀，在另一边也挖了一个小洞。这个时候啊，沙柱已经有点摇晃了。陈正德接过小刀的时候，右手微微颤抖。关明梅笑着骂他，哼，没出息。香香公主笑着带他出主意，哎，你轻轻的挑去一粒沙子也算。陈正德按照他的话去挑，手上的劲儿稍微用大了一点，那个沙柱子一晃塌了，蜡烛顿时跌下来。陈正德大叫一声，香香公主拍手大笑，关明梅和陈家洛也觉得挺有趣儿。香香公主笑着说，老爷子，你是唱歌的还是跳舞啊？陈正德老脸羞得通红，拼命的推搪。关明梅和丈夫成亲以来，不是吵嘴就是一本正经的练武，又或是共同对付敌人，从来没这样开开心心的玩过。眼见丈夫憨态可掬，心里边直乐，嘿嘿嘿，哎，你的一个老人家欺负孩子那可不成。陈正德推辞不掉，只得说，
1: 那好，我来唱一段秦腔范马骥。
0: 就用小声的喉咙唱了起来，唱到，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儿戏，还在那里哭，不住的用眼睛瞟着妻子。关明梅此时也心情欢畅，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好好的待他，对他无理发怒，可是他呢对自己一往情深，有的时候吃醋吵嘴，那也是因爱而起呀。他的心里很是歉然，伸出手去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陈正德受宠若惊，只觉得眼前朦胧一片，原来泪水涌入了眼眶。 这对老夫妻亲热的情形，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都看在眼里，相视一笑。夜已经渐渐的深了，香香公主感到身上寒冷，慢慢的靠到关明梅的身边。关明梅见她娇怯。

0: 帐篷，取毡毯给他盖上。只听他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说：“妈，拿点羊奶给我的小鹿吃，别饿坏了它。”关明梅一愣：“啊，好，你睡吧。”他轻轻地退出来，心想：他明明是一个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见陈家洛另外支了一个帐篷，和香香公主的帐篷隔得远远的，他微微的点头。陈正德走过来，低声的问：“哎，他们不住一个帐篷啊？”关明梅点了点头。陈正德又说：“他还不睡呢，翻来覆去的尽瞧着那柄剑，等他睡了再下手呢，还是过去指明他的罪，给他来个明白的。”关明梅很是踌躇：“哦，你说呢？”陈正德的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毫无杀人的心思。那咱们且坐一会儿，等他睡着了再杀，让他不知不觉的死了吧。陈正德拉了妻子的手，两个人偎依着坐在沙漠之中，默默无言。不久，陈家洛进帐睡了。又过了半个时辰，陈正德说：“我去瞧瞧他睡着了没有。”关明梅点点头，可是陈正德并不站起，嘴里低低的哼着不知什么曲调。关明梅说：“好，动手了吧？”“应该干了。”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显然是都下不了决心。天山双鹰生平杀人不眨眼，江湖上丧生于他们手下的不计其数，可这个时候要杀两个熟睡的人，竟然下不了手。渐渐的，星移斗转，寒气加甚，老夫妻俩互相搂抱，关明梅把脸藏在丈夫的怀里，陈正德轻轻抚摸着他的背脊。过不多时，两个人都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醒来，见二老已经离去，都感到奇怪。香香公主忽然说：“哎，你瞧，那是什么？”陈家洛转头一看，见平沙上写着八个大字：“护恶不圈，必取耳命。”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像是用剑尖画的。陈家洛皱起眉头，细想这八个字的含义。香香公主不认得汉字，问他画的什么。陈家洛不愿意令他担心：“哦，他们说有事要先走一步。”
1: 啊，姐姐这两位师傅真好。
0: 话没说完，突然跳了起来：“你听！”陈家洛也已经听得远处隐隐的一阵阵惨厉的呼叫，忙说：“狼群来了，快走！”两个人匆忙收拾帐篷食水，上马狂奔。就这么一耽搁，狼群已经奔到了。幸亏两个人所乘的坐骑都神俊异常，片刻之间即把狼群抛在后面。群狼饥饿已久，见了人畜舍命赶来，虽然距离已远，早已经看不见踪影，可还是循着沙上的足迹一路追踪。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跑了半天，以为已经脱险，下马喝水，刚生了火要煮食，狼嚎又近了，两个人急忙上马。到天黑的时候，估计已经把狼群抛得将近百里，这才支起帐篷歇宿。睡到半夜，那白马

0: 纵声长嘶，乱跳乱嘶，把陈家洛吵醒。只听着狼群又已经逼近了，两个人来不及收拾帐篷，提了水囊干粮，立即上马。这般滔滔停停，在大漠中兜了一个大弧形，始终摆脱不了狼群的追逐，却已经累得人困马乏。那红马终于支持不住，倒闭于地，两个人只得合骑白马逃生。白马负载一重，奔跑越慢，到第三天上已经不能够把狼群远远的抛离了。陈家洛心想，若非这马如此神俊，早已经累死了，全亏得他接连支撑了两天两夜，但只要再跑半天也非倒闭不可呀。又行了一个多时辰，见左边有一些个小树丛，纵马过去，下了马说，且在这里守着，让马休息。就和香香公主合力堆起了一堵矮矮的沙墙，又采了一些个枯枝放在墙头，生起火来，霎时间成为一个火圈，把两个人和一匹马围在中间。布置好不久，狼群就已经奔到了。群狼怕火，在火圈旁边盘旋嚎叫，却不敢逼近。陈家洛说，等马气力养足了再往外冲。香香公主问，你说能冲得出去吗？陈家洛的心里实在毫无把握，但是为了安慰他，就说当然行。看着香香公主双颊红晕，肌肤白得真像透明的一般，再见火圈外边群狼露出又尖又长的白牙，馋涎一滴滴的留在沙上，呜呜怒嚎，只等火圈稍有空隙就会扑将上来。陈家洛不觉得一阵心酸，心里想，哎，我们怎么才能逃离出去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被群狼追逐，来到一个小树丛旁边，垒起了一道沙墙，在墙上放柴点火，烧成一个火圈，把狼挡在圈外。陈家洛看着香香公主那么美丽，如果丧在群狼之口，想到这儿不觉一阵心酸。香香公主见到他这等爱怜横溢的目光，知道两个人活命的希望已经极为微小，她走近身去，拉着他的手，和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陈家洛一伸手把他搂在怀里。香香公主转过头来，忽然看见火圈当中有一处枯柴渐渐的烧尽，火光慢慢的滴了下去，她叫了一声，跳起身去加柴，可是三头恶狼已经窜了进来。陈家洛一把把他拉在身后，白马左腿一踢，已经把一头狼踢了出去。陈家洛身子一偏，抓住一头巨狼的脖子，向另一头灰狼猛挥过去。那狼跳开避过，又再扑上，另外两头狼又从缺口中冲了进来。陈家洛用力一扔，把手里那个狼扔将过去，三头狼滚作一团，互相乱咬狂叫，出了火圈。他拾起地下烧着的一条树枝，向大灰狼打去。那狼张开大嘴，像一个人一样的站起来咬他的咽喉。他手一送，把一条烧红的树枝塞进狼口，两尺来长的树枝全部插了进去。那狼痛彻心肺，只向狼群中窜去，滚倒在地。陈家洛在缺口当中加了柴，眼见枯枝越烧越少，心想只得冒险去捡了， 好在树木就在身后，相距不过十几丈。于是左手拿起勾践盾，右手提了朱锁，对襄城公主说：“我去捡柴，你把火烧得旺些。”襄城公主点头：“你小心啊。”陈家洛剑盾护身，朱锁开路，展开轻功向树丛跃去。群狼见火圈中有人跃出，猛扑上来，当先两头早被朱锁打倒。他三个起落，已经奔进树旁。这些灌木甚为矮小，不能够攀上去避狼。当下左手挥动勾践盾，右手不住地攀折树枝，几十头恶狼围在他的身边，做事要扑，每一次冲进都被盾上明晃晃的九只勾践吓退。他采了大批的柴，用脚踢拢，弯腰拿朱锁一捆。就在这个时候，一头恶狼乘机扑上，他剑盾一挥，那狼顿时毙命。但剑上有钩子呀，狼身就勾在剑上落不下来，其余的狼连声咆哮，他连忙用力一扯，把狼尸扯下来扔出去，群狼扑上去抢夺咬吃。他乘机提起那捆树枝回进了火圈。襄阳公主见他平安归来，高兴地扑着上来，纵身入怀。陈家洛笑着揽住了他，把树枝往地下一扔，抬起头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火圈当中竟然另有一个人，那个人身材魁梧，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恶狼撕得七零八落，手中提剑，全身是血，脸色却颇为镇静，冷冷地看着他，正是死对头火手判官张兆仲。两个人相互瞪眼看着，都不说话。襄阳公主说：“他从狼群中逃出来，想是瞧见这里的火光奔了过来，你瞧他累成这个样子。”于是从水囊里边倒了一碗水递了过去，张兆仲接住，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伸袖子在脸上一抹，擦去了汗血。襄阳公主呀的一声叫了出来，认出来他是在赵慧大营中曾经和陈家洛打斗的那个武官，后来在沙坑里又曾经和文泰来等恶战过的。陈家洛剑盾挡胸，朱锁一挥，上吧。张兆仲目光呆滞，突然仰后便倒。原来呀，他救了何尔大以后，出来追踪陈家洛和襄阳公主，中途也遇上了狼群，何尔大被狼群所吃，他仗着武功精绝，连杀几十头恶狼夺路逃命，在大漠中奔驰了一天一夜，坐骑倒闭，只得步行奔跑，无饮无食，又熬了一天，远远看见火光，拼命地抢了进来，他权杖提着一口内力在苦撑着，这么一松劲儿之后啊，再也支持不住，就晕了过去。襄阳公主要过去救护，陈家洛一把拉住：“这个人阴险万分，别上他的当。”过了半晌，见他毫无动静，这才走近查看。襄阳公主拿了一些个凉水浇在他的额头上，又在他嘴里边灌了一些个羊奶。张兆仲慢慢的醒了过来，喝了半碗羊奶，接着又睡了过去。陈家洛心想：“哎呀，鬼使神差呀，叫这个大奸贼送入我手，这时要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成人之危非大丈夫行径，而且卡斯利心地仁善，见我杀这无力抗拒之人必定不高兴，要是饶了他，等他养足了力气，自己可不是他的敌手啊。”一时拿不定主意，转头一看，见襄阳公主看着张兆仲，眼睛里露出了怜悯之意。陈家洛一见到他这副眼神，当即决定再饶这奸贼一次。 心想眼下三个人共处绝境，这厮武功卓绝，待他力气复原，却是杀狼的一个好帮手，两个人合力或许能够把香香公主救出去，单靠自己却万万不能。于是也喝了几口羊奶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张兆仲醒了过来，香香公主递了一块干羊肉给他，替他用布条绑好腿上几处狼牙所咬的伤痕。张兆仲见他两个人以德报怨，不觉惭愧，垂头不语。陈家洛说：张大哥，咱们现今同在危难之中，过去种种怨仇只好暂时抛在一边，总要同舟共济才好啊。张兆仲点点头，不错，咱俩现在一斗，三个人都成为恶狼腹内之物。他休息了一个多时辰，精神力气稍稍的有所恢复，他暗暗的盘算着脱困之法，心里想，万幸啊，这两个人又撞在我手里，三个人都被群狼吃了，那没有话说，如果能脱却危难，须当先发制人，杀了这陈公子，再把这美娃娃掳去，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富贵是拿稳的啦。陈家洛心想，如此僵持下去如何了局啊？见到火圈外有许多狼粪，想起了霍青桐烧狼烟传信儿之法，于是用朱锁把狼粪拨尽，聚成一堆点燃起来，一道浓烟笔直的升向天际。张兆仲直摇头，
2: 哎，就算有人瞧见也不敢来救，除非有几千大军才能把这许多恶狼赶开呀。
0: 陈家洛也知道这个法子无济于事，但想聊胜于无，不妨寄指望于万一吧。天色渐晚，三个人在火圈里加了树枝，轮流睡觉。陈家洛对香香公主低声地说，
2: 这个人很坏，我睡着的时候你得加以留心着他。
0: 香香公主点头答应，陈家洛把树枝堆在他和张兆仲之间，防他在自己睡着的时候突然暗算，香香公主可无力抵御呀。第二天黎明，三个人见狼群仍在火圈旁边打转，毫无走开之意。陈家洛说，
2: 只盼有一对野骆驼经过，才能够把这些恶鬼引开呀。
0: 突然远处又有狼嚎向这边奔来，
2: 张兆仲皱着眉，恶鬼越来越多了。
0: 尘沙飞扬之中，忽见三骑马向这边急奔而来，马后边跟着几百头狼。等到马上的人瞧见这边的恶狼更多，就想从斜刺里避开，可这边的恶狼已经迎了上去，顿时把三骑马围在中心，马上的三个人使开兵器奋力抵挡。香香公主叫着，快去接他们进来呀。
2: 陈家洛对张兆仲说，咱们救人去。两个人手执兵器向三骑马冲去，两下里一夹弓，杀开一条血路，把三骑马接引到火圈中来。只见一匹马上另有一个人双手反绑趴在马鞍之上，身子软软的，不知是死是活，看打扮是个回人姑娘。那三个人跳下马来，一个人把那个回人姑娘抱下，香香公主忽然惊叫，姐姐姐姐，奔过去扑在那个女子身上。陈家洛吃了一惊，香香公主已经把那个女子扶起，只见她玉容惨淡，双目紧闭，正是翠羽黄山霍青桐。 原来霍金

0: 同带病追赶师傅施工，不久就遇到关东三魔，他无力抵抗，拔剑要想自尽，被顾金彪扑上夺取长剑，顿时擒住。关东三魔擒得仇人，欢天喜地，当下一同回马启程东归。走了一天，被霍青桐故意误指途径，竟在大漠中迷失方向。这一天远远看见一道黑烟，只想一定有人家，径自奔来，哪知道啊，却是陈家洛烧起来求救的狼烟。顾金彪见陈家洛纵上来要抢人，他的虎叉嚓啷啷一抖，别走进来，你要干啥？霍青桐全身虚弱，在狼群围攻之中已经晕了过去，这个时候慢慢的醒转，陡然间见到陈家洛和妹子，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欢喜。香香公主对陈家洛哭着说，你快叫他放开姐姐。陈家洛说，你放心。他转头对顾金彪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擒住我的朋友？滕一雷抢上两步，挡在顾金彪的身前，冷冷打量着对面三个人。两位出手相救，在下这里先行谢过，请教两位高姓大名。陈家洛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张兆仲抢着说，他是红花会陈总舵主。三魔吃了一惊，滕一雷又问，请教阁下的腕。张兆仲说，在下姓张，草字兆仲。滕一雷哎了一声，哦，原来是火手判官，怪不得两位如此了得。当下说了自己三个人的姓名。陈家洛暗暗的发愁啊，心里想，群狼之围尚且不知道如何解脱，接连又遇上这四个硬对头，现下只有设法要他们先行放开霍青桐再说。就说了，咱们的恩仇暂且不谈，眼前恶狼环伺，各位有何脱险的良方啊？这句话把三魔问得面面相觑，答不出来。哈克台说，
1: 要请陈当家的指教。
0: 陈家洛说，
1: 咱们合力御狼，或许尚有一线生机，要是自相残杀，转眼人人都填于恶狼之腹。
0: 滕哈两个人微微点头，顾金彪怒目不语。陈家洛又说，因此请顾老兄立即放了我这朋友，大伙儿共筹退狼之策。顾金彪说，我不放，你再怎样？顾金彪啊，过不了这个色子关，他执迷不悟，他也知道张兆仲的名气，决定单独向形貌文弱的陈家洛挑战。他恶狠狠地说，
1: 你如果赢得我手中的虎叉，把这女子拿去变了，是英雄好汉，咱们两个人就单打独斗，一决胜败。
0: 陈家洛实在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在狼群之中自相残杀，他微微沉吟，还没有答话，张兆仲已经抢着说，
1: 你放心，我谁也不帮就是。
0: 这句话好像是对陈家洛说，其实啊是说给顾金彪听的，叫他不必疑虑，尽管挑战。顾金彪高兴了，
1: 好，你要是不敢，那就别管旁人的闲事，否则的话，拳脚兵刃兄弟都可以奉陪，我三个盟弟都丧在红花会的手里，此仇岂可不报啊。
0: 最后这句话却是说给滕哈两个人听的，意思是说，我可是为了公愤，并不是出于私欲，你们可不能够袖手不理呀。陈家洛向霍青桐姐妹一看， 见霍青桐脸露怨愤，香香公主焦虑万状。她把心一横，想着这姐妹两个人都对我有情，我今天为他们死了，报答了他们的恩义，也免得我左右为难，伤了他们手足之情。于是慨然说道：这位姑娘是我的好朋友，我拼的性命不在也要你放。霍青桐眼圈一红，心想他对我倒也不是全无情义。顾金彪说：我也拼的性命不在，绝不肯放。张兆仲笑了：哈哈哈哈，好吧，那么你们就拼个你死我活吧。三魔听他的语气，已经辨出他对陈家洛颇有幸灾乐祸之心。陈家洛说：咱们二人拼斗，不论是你杀了我还是我杀了你，对别人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杀狼，谁杀得多就算谁胜。哈和台首先就赞成，鼓掌叫好。张昭仲说：要是陈当家的得胜，顾二哥就把这位姑娘交给他，要是顾二哥杀的狼多，陈当家的不得再有一言。在下与三位今日虽是初会，但一向是很仰慕的。至于陈当家的呢，我们过去颇有点过节，但此刻也不谈了，我双方谁也不帮。现今我有个主意，既可一决胜败，双方也不伤和气，各位瞧着成不成啊？
2: 滕玉雷听他说和陈家洛有过节儿，心里一喜，忙说：
1: 哦，张大哥请说，活手判官威震武林，主意一定是极高明的。
0: 张昭仲微微一笑：
1: 呵呵，不敢，咱们身处狼群包围之中，自相拼斗总是不妙，陈当家的你说是不是啊？
0: 陈家洛点了点头。
1: 比赛杀狼吧，这位顾二哥又觉得太随便，不是好汉行径，我献一条计策，你们两位赤手空拳的一起走入狼群，谁胆小先逃了回来，谁就输了。
0: 众人听了都是心中一寒，暗想此人好生阴毒啊，赤手空拳的走进狼群，谁还能活着性命回来啊？张昭忠又说：
1: 要是哪一位不幸给狼害了，另一位再回进火圈，也算胜了。
0: 陈家洛双眉一扬：
1: 要是咱们两个人都死了，那怎么样呢？
0: 哈克台说：
3: 我敬重你是条好汉子，着落在我的身上，释放这个姑娘就是了。
0: 陈家洛说：
1: 哈兄的话我信了，这位姑娘你们可也不能欺负她。
0: 他一伸手向香香公主一指，哈克台说：
3: 皇天转绍，我答应了陈当家的，如有异心，叫恶狼第一个吃我。
0: 陈家洛一抱拳：好，多谢了。他的心中盘算已定，别说狼群包围，就算一条狼也没有，自己孤身遇上这四个强敌，也必是有死无生。现下舍了自己一条性命，如能个搅天之幸救出霍青桐姐妹，那也是心愿已足了。他向顾金彪一摆手：
1: 顾朋友走吧。
0: 两个人正要走出火圈，滕玉雷忽然叫道：
1: 慢着。
0: 两个人停步转身：
1: 陈当家的，你身上还有把短剑？
0: 陈家洛笑了：呵呵，对不起，我忘了。他解下短剑，走到霍青桐的面前：
1: 别伤心，你见了这剑就如见到我一样。
0: 把剑就放在他的身上。 霍青桐流下泪来，喉中哽住了，说不出话。就在这时，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忽如电光般一闪，低声地说：“你低下头来。”陈家洛低头俯耳过去。霍青桐低声地说：“用火折子。”陈家洛一愣，随即恍然大悟，转头对张兆仲说：“
4: 张大哥，刚才我忘了解下短剑，请你公证人再瞧一瞧。”张兆仲在陈顾两人的外衣摸了一遍，说道：“顾二哥，请你把暗器也留下吧。”
0: 顾金彪气愤愤的把十多柄小叉从怀里边摸出来，用力扔在地下，把辫子在头顶一盘，他神情大变，眼中如要喷出血来，突然奔到霍青桐的跟前，一把抱住，正要低头去吻，忽然后心被人抓住，提了起来往地下一摔。顾金彪平日和蒙兄弟练武，大家交手惯着的，知道这一下除了哈和台再没有别人，果然听得哈和台喝道：“
3: 老二，你要不要脸呐？”
0: 顾金彪一摔之后，头脑稍觉清醒，大吼一声，抬脚向狼群中冲去。陈家洛双脚一点，使开轻功，已经抢在他之前跳进了狼群。陈家洛和顾金彪两个人先后跳进了狼群。群狼本来在火圈外边咆哮盘旋，忽然看见有人奔出，纷纷就扑了上来。顾金彪心里知道，这一次遇上了生平从来没有过的凶险，只好多挨一刻是一刻。见两头恶狼从左右同时扑到，他身子一偏，左手急探，已经抓住左边那个狼的脖子，右手抢住他的尾巴提了起来。顾金彪抓住这狼啊，横扫直劈，舞了开来。他舞得呼呼生风，群狼一时倒也扑不近身。陈家洛使的却是八卦游身掌的身法，在狼群当中东一晃西一转，四下乱跑，当下又从怀里边取出了火折子，迎风一晃，火折子点亮，挥了一个圈子，火折子上的火光十分微弱，群狼却立时大惊，纷纷倒退，虽然张牙舞爪做事要扑，终究不敢扑上，只在喉头发出呜咽咆哮之声。张兆仲见陈顾两人霎时都被群狼围住，心中暗喜，突然看见陈家洛取出火折子，恶狼吓得后退，不觉一呆，但是转念一想，火折子不久就会烧完，也只不过是烧延时刻而已。滕哈两个人却只瞧着顾金彪，先看见他大展刚勇，提着一头巨狼舞得风雨不透，各自欣喜，忽见他使一招懒汉拴门，举起巨狼往外猛碰，跟迎面扑上来的一头狼当头一撞，两头狼都急了，不顾三七二十一，张口就咬，一头脸上咬得见骨头，另一头脖子里边的鲜血淋漓。群狼见血更加蜂拥过来，扑上来你一口我一口，把顾金彪手里边的巨狼啊撕得稀烂，最后只剩下他左手一个狼头，右手连着尾巴的一个狼屁股。这么一来，情势顿时危急了。他想再去抓狼，一头恶狼扭头便咬，要不是手缩得快，左手已经被咬断了，同时右边又有两头恶狼扑了上来。哈克台解下了腰中所缠的钢丝软鞭，
3: 老大，我去救他。
0: 滕一雷还没回答，霍青桐冷冷地说：“哼，关东豪杰要不要脸？” 哈和台顿时愣住，再看狼群中两个人的情势又已经不同了。陈家洛见火折子要烧完了，忙撕下长衣的前襟点着了，脚下不住的移动，奔向灌木。就这么慢的一慢，两头恶狼迎面扑到，他一矮身子从两狼之间穿了过去，折了一条树枝在手，运劲儿反手一击，把抢在前面的恶狼打的是脑浆迸裂。群狼扑上去分尸而食，追逐他的势头顿时就缓了。他急忙拾起了一段枯枝点着了，拿在手里边挥动驱开群狼，一有空隙立即又攀折树枝增大火头，片刻之间已经在身子周围布了一个小小的火圈，把恶狼相隔在外。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见他脱险，大喜若狂，那边顾金彪却已经是难于支持了。他想仿效陈家洛的法子，可是身边却没有带着火折子，只得挥拳和恶狼的利爪锐齿相斗，手上脚上接连被咬。哈和台大惊，对霍青桐说：“算程当家的赢了就是。”他拔出了霍青桐身上的短剑，割断了霍青桐手脚上的绳索。现下我可以去救他了。他挥动软鞭，急冲出去，可是奔不出几步，群狼密密层层的涌来，腿上顿时被咬了两口。虽然打死了两头狼，却已经无法前进。腾一雷大叫：“老四，回来！”哈和台倒跳着回来了，取了一条点燃的树枝想再冲出去，但是相距太远，眼见顾金彪就要被群狼扑倒，他提高了声音向陈家洛叫着：“陈当家了，你赢了，我们已经放了你的朋友，请你大仁大义救救顾老二。”陈家洛远远看去，果然看见霍青桐已经松绑站在当地，心里想，为了对付恶狼，多一个帮手好一个。他就拾起一根点燃的树枝向顾金彪扔去，接着顾金彪双臂双腿全是鲜血，眼见树枝投来，纵身跃起，在空中接住，挥了一个圈子，豺狼怕火立即退开。顾金彪挥动树枝，慢慢的向陈家洛走来。陈家洛又扔过去一条树枝，顾金彪双手有火走进树丛。陈家洛说：“快捡柴！”当下两个人各用枝条绑了一捆树枝背在背上，手里边拿着点燃的树枝，挥动着向火圈走去。群狼不住的怒嚎，让出一条路来。两个人越走越近，陈家洛走在前边，香香公主靠近火圈，张开了双臂迎他回来。陈家洛脸露微笑，正要跳进来，霍青桐叫了一声：“慢着，让他先进来。”陈家洛顿时醒悟，放下柴捆，驻足回头，让顾金彪先进火圈。他想，双方曾经有约，谁先进火圈谁输，虽然自己救了他性命，但只怕这一类的无意小人临时又有反复。顾金彪满眼红丝，扔下背上的枯柴，举起火枝往陈家洛脸上一晃，趁他斜身闪避，一举掌向他的背后猛推，想把他推进火圈。陈家洛侧身闪避，这一掌从衣服上擦过，顾金彪右手又是一挥，一根火枝对准了他脸上扔去。陈家洛头一低，那火枝直飞进火圈之中。顾金彪冲面一拳，他81路长拳讲究的是势劲锋锐，出手快捷，第一拳刚发出，第二拳就跟上。陈家洛见他只一转眼就以怨报德，心中大怒，右手伸出拿他的脉门，左手一招金针渡劫，直刺他面门。那是百花错拳中一招以指当剑之法。顾金彪 从来没见过这古怪的拳法，一愣之下急忙倒退，左脚踩在一头恶狼的身上，那个狼疼得大叫，张口就咬。陈家洛一招得势，不容他再有还手之机，掌劈指戳全是百花错拳中最厉害的招数。藤一雷、哈和台站在火圈边上观看，见了他这一路的拳法都感到心惊。陈家洛左手双指即向对方的太阳穴点去，顾金彪身臂挡格回敬一拳，料想他一定会后退，哪知道陈家洛竟然不理会，飞起左脚踢在顾金彪的胯上，他一个踉跄，右拳已经被抓住了。陈家洛运劲儿一拖，趁着敌人往后一挣之势，突然间改拖为送。顾金彪又是一个出其不意，自己的力再加上敌人的劲儿，哪儿还站得住啊？顿时一仰，嘿嘿，这一跤只要摔倒，四周环伺的狼群呢、立时拥上，哪里还有完整的尸骨啊？火圈当中个人都惊叫起来。顾金彪危机当中一个鲤鱼打挺，突然身子拔起来了，左掌挥落，把一头向上扑来的恶狼打落，借势在空中一个跟头，头上脚下的顺落下来。陈家洛左脚一点，从他身侧斜飞而过，右手连挥，已经分别点中了他左腿膝弯和右腿骨上的穴道。顾金彪双脚着地的时候，哪里还站立得住啊，暗叫完蛋了，双手往地上一撑，又想翻起来，群狼已经从四面八方扑到了。陈家洛抢得更快，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后心，挥了一圈。顾金彪凶悍之极呀、下半身虽然动弹不得，可是他大喝一声，双拳齐发，猛力地向陈家洛胸口打到，要和他拼一个同归于尽。陈家洛骂了一声恶强盗，左指奇快如风，又在他中府玄机两穴上一点。顾金彪双拳打到半截儿，手臂突然瘫痪，咔嚓软软的垂了下来。陈家洛把他的身子又挥了一圈，逼开扑上来的恶狼，就要往远处狼群当中扔去。霍青铜叫了起来，别杀他。陈家洛顿时醒悟，即使杀了此人，还是彼众我寡，而且和滕哈两个人结了死仇，不如暂时饶他，卖一个好，那么自己和张兆仲在争斗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两不相助。于是他手臂回缩，转个方向，把他扔进了火圈，这才纵身跳回。哈和台接住顾金彪，陈家洛再行招地，这次性命的赌赛终于是陈家洛赢了。他正要上前和霍青铜、香香公主叙话，霍青铜忽然叫了起来，留神后面。只觉脑后风声，急忙低头矮身，两头恶狼从头顶上穿过。原来这两头狼眼见到嘴的美食又进火圈，饥饿难当之下鼓起勇气跳了进来。一头恶狼一直向香香公主扑去，陈家洛抢上去抓住狼尾，用力的往后扯，那个狼一疼啊，回头狂嚎，同时另一头狼也扑了过来，陈家洛反掌劈去，那狼偏头避让，一掌劈在脖子上，在地下打了滚，扑上来又咬。霍青铜把短剑向陈家洛扔去，接着陈家洛伸手一抄，揽住剑柄，挺剑向左边的巨狼刺去。这头狼啊，身躯巨大，竟然十分的灵便狡猾，闪避腾挪，陈家洛连刺两剑都被他躲了开去。这个时候火圈外边又有三头狼跟踪跳了进来，一头被哈克台用摔跤的手法抓住头脖子摔出圈外，另一头被张兆仲一剑斩为两段，第三头却在和藤一雷缠斗。哈克台把顾金彪带回来的树枝加旺了火头，群狼才不继续进来。 这边陈家洛挺剑向左虚刺，恶狼哪里知道他这是虚招啊，向右避闪，短剑早已经收回来，由右方猛刺而下。恶狼这个时候是万万躲避不开了，也是情急至生，突然张开巨口，咔哧咬住了剑锋。陈家洛用力往前一送，那个狼舌头虽然被划破，但是他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仍然是忍痛咬紧。陈家洛往后回拔，那狼死不放松，身子被提了起来，两行利齿却在剑锋上犹如生了根一般。陈家洛心中焦躁，身子一侧，飞腿踢中了另外一条扑上来的恶狼的后臀，那狼汪汪大叫，飞出火圈。陈家洛奋力一挣，随着左手一掌打在巨狼的双目之间，那狼往后一仰，他手中顿觉一松，短剑终于拔出来了。众人只觉得寒光一闪，短剑剑锋上紫光四射。陈家洛这一掌啊，已经把巨狼打的是头骨破碎而死，可是他嘴里还是咬着一段剑刃。众人都感到奇怪呀，这短剑明明在陈家洛的手里边，又没有断又没有折，狼嘴里边的剑刃又是从何而来呢？陈家洛走上前去，左手三指平捏半段剑刃往后一拉，岂知那狼虽死，牙齿还像是铁钳子一般牢牢地咬住剑刃。他右手用短剑在狼脸上一划，狼脸的筋骨应手而断，就像切豆腐一般。他心里面感到诧异，举起短剑看的时候，脸上突然觉得寒气逼人，不觉得毛骨悚然，剑锋发出盈盈紫光，已经不是霍青铜所赠之剑，但是剑柄仍然是一模一样。他更是不解，一弯腰拾起狼嘴里那一段剑刃，他这才发觉剑刃中间是空的，好像一个剑鞘，把短剑插进剑鞘全然密合。原来呀，这个短剑呢，一共有两个剑鞘，第二层剑鞘开有刃口，剑尖又十分锋锐，见到的自然以为就是剑刃，岂知道剑内另有一柄砍金断玉、锋锐无比的宝剑。霍青铜赠送短剑之时，曾经说过这是故老相传，剑中蕴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一向无人参透得出。今天要不是机缘巧合，巨狼死命咬住，两下里用力拉扯，才拔出了第二层剑鞘，否则有谁想得到这柄锋利的短剑之中竟是剑内有剑呢？这个时候藤一雷已经把火圈中最后的一头狼打死，先解开顾金彪被贬的穴道，拔出匕首割下四条狼腿在火上烧烤。霍青铜叫着，快拿开，你们不要性命了。藤一雷一愣，为什么？霍青铜说，这些恶狼闻到烤肉的香气，哪里还忍得住啊。藤一雷心想不错，忙把狼腿从火上拿开。顾金彪坐着喘息了一会儿，缠裹了身上六七处给恶狼咬伤的大伤口，至于比较小的伤口一时也没有时间理会，只觉得饥饿难当，拿起狼腿鲜血淋漓的吃了起来。香香公主把短剑拿在手里把玩，赞叹第二层剑鞘设想聪明，而且手工精巧以及丝毫不露破绽。他往剑鞘里一看，剑里边有一粒白色的东西，摇了几摇却倒不出来。他取过一根细树枝，在鞘里边轻轻一拨， 一颗白色的小丸滚了出来。

0: 陈家洛和霍军同见了都感到很奇怪，一起过来看，见是一颗蜡丸。陈家洛问霍金童：“打开来瞧瞧，好不好？”霍金童点了点头。陈家洛的手指微微一用劲儿，蜡丸破裂，里边是一个小纸团。摊开纸团，却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砂纸，纸上写着许多字，都是古文回字。旁边是一张地图，画的密如蛛网。张兆仲看见他们发现了这张纸，假装取柴添火，走来走去偷看了几眼，见纸上写的都是回文，一字不识，不禁大失所望。陈家洛回文虽然认得一些，可是呢不怎么精，纸上写的又是古时候的文字，全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就把纸摊在霍金童的面前。霍金童一面看一面想，看了半天，把纸一折放在怀里。陈家洛问：“哎，那些字说的什么？”霍金童不答，低头凝思。香香公主知道姐姐的脾气，笑着说：“姐姐在想一个难题，别打搅她。”霍金童用手指在沙上东画西画，画了一个图形，抹去了又画一个，后来坐下来抱膝苦苦思索。陈家洛就说了：“哎，你身子还弱，别多用心思，纸上的事一时想不通，慢慢再想，倒是筹划脱身之策要紧呐。”霍金童说：“我想的就是既要避开恶狼，又要避开这些人狼。”说着小嘴儿向张兆仲等一努。香香公主听姐姐叫他们做人狼，名称新鲜，拍手笑了起来。霍庆童又想了一会儿，对陈家洛说：“请你站上马背，向西瞭望，是否有一座白色的山峰？”陈家洛一言牵过白马，跃上马背，极目西望，远处虽然有崇山地立，却不见白色山峰。凝目再看一会儿，仍是不见，向霍金童摇了摇头。霍金童说：“照图上所示，那古城离此不远，理应看到山峰啊。”陈家洛跳下马背问：“什么古城？”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这大沙漠里埋着一个古城，这个城本来十分富庶繁荣，可是有一天突然刮大风沙，像小山一样的沙丘一座座给风卷起来，压在古城之上，城里好几万人没有一个能逃出来。他转头对香香公主说：“妹妹，这些故事你知道的最清楚，你说给他听。”香香公主说：“啊，关于那个地方有许多故事，可是那个古城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哦，不，有好多人去过了，但很少有人能够活着回来。据说呀，那里边有无数的金银珠宝，有人在沙漠里边迷了路，无意中闯进城去，见到这许多金银珠宝，眼都花了，自然开心的不得了了，就把金银珠宝装在骆驼上想带走，可是啊，在古城四周转来转去，说什么也离不开那个地方。”陈家洛就问：“为什么？”香香公主说：“他们说古城的人一天之中都变成了鬼，他们喜欢这个城市，死了之后仍然不肯离开，这些鬼不舍得财宝给人拿走，因此迷住了人不让走，只要放下财宝一件也不带，就很容易出来。”陈家洛说：“就只怕没有一个肯放下。”霍金童说：“是啊，见到这许多金银珠宝，谁肯不拿？他们说 要是不拿一点财宝，反而在古城的屋里放几两银子，那么水井当中还会涌出清水来给他喝，银子放得多，清水也就越多。陈家洛笑了，哈哈哈哈，这古城的鬼也未免太贪心了。香香公主说，有一次啊，一个商队在沙漠里边救了一个半死的人，他说曾经进过古城，可是出来的时候走来走去，竟在一个地方兜圈子。他见到沙漠上有一道足迹，以为有人走过，于是拼命地跟着足迹追赶，哪知道这个足迹啊，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陈家洛说，在沙漠上追赶自己的足迹兜圈子，这件事想想也觉可怕。香香公主说，嗯，还有更可怕的事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霍心童和香香公主说了一座古城的故事。香香公主说，还有更可怕的事呢，那个人呐，他独个在沙漠中走，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随着声音赶去，声音却没有了，什么也没瞧见，就这样迷了路。陈家洛想了想，嗯，有人忽然发现这么许多财宝，喜欢过度，神智一定有点失常，沙漠中路有难认，很容易走不回来。要是他下了决心不要财宝，头脑一清醒，就容易认清楚路了，倒不一定是有鬼迷人。霍青铜静静地说，剑鞘里藏着的就是去那一座古城的路径地图。陈家洛啊的一声。香香公主笑着说，这张地图没什么用，倒是这口剑好。他从头上拔下三根头发，放在短剑的锋刃之上。听爹爹说，真正的宝剑吹毛能断，不知道这个剑成不成。他对着短剑的锋刃吹一口气，啪，三根头发立时折为六段。张召仲和关东三魔齐声喝彩，都不禁眼红身热。陈家洛叹了口气，哎，宝剑虽利，杀不尽这许多恶狼也是枉然呐。霍群童说，地图上化名古城环绕着一座参天玉峰而建，照图上看来，那山峰离此不远，应该可以看见，怎么会影踪全无，可真叫人猜想不透。姐姐，你别用这些闲心思了，就是找到了山峰又有什么用处啊？哎，那么咱们就可以逃进古城了。陈家洛叫着，嗯，不错。他跃身而起，又站上马背，向西凝望。张召仲等见他们说个不休，偏是一句话也不懂。陈家洛又两次站上马背瞭望，不知道捣什么鬼。这四个人商量着逃离狼群之法，说了半天也没有结果。香香公主取出干粮分给众人。香香公主这个时候抬起了头，突然叫道，姐姐你看。霍青铜顺着她手指看去，只见半空中有一个黑点儿，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哎，那是什么？是一头鹰，我瞧着它从这儿飞过去，怎么忽然在半空中停着不动了？哎，你别眼花了吧。不会，我清清楚楚地瞧着这鹰飞过去的。陈家洛说，倘若不是鹰，那么这黑点儿是什么呢？但如果是鹰，怎么能在空中停着不动呢？这倒奇怪了。三个人看了一会儿，那个黑点突然移动，渐渐的飞近了，飞大了， 转眼之间果然是一头黑鹰从头顶上

0: 座山峰，必然有影子投在地上，就能算得出去古城的路程远近。陈家洛说，可别露出行迹，要叫这些坏蛋猜测不透。霍青桐说，不错，咱们假装是弹这条狼。陈家洛提过一条死狼，三个人围坐着商量，手里边不停指一下死狼的鼻子，又拔一根狼毛细细的观察，拉开狼嘴来瞧他的牙齿。日头渐渐偏西，大漠的西端果然出现了一条黑影，这影子越来越长，像一个巨人躺在沙漠之上。三个人见了都是喜动颜色。霍青桐在地下画了图形计算，说道，这里离那个山峰大约是20里到22里。一边说一边把死狼翻了个身。陈家洛把一条狼腿拿在手里拨动利爪，咱们如果再有一匹马加上那白马，三个人当能一口气急冲20几里。霍青桐说，你想法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放咱们出去。好，我来试试。陈家洛随手用短剑剖开死狼的肚子。张绕仲和关东三魔见他们翻来翻去的细看死狼，不住的用回语交谈，很是纳闷。张绍仲说，这个死狼有什么古怪啊？陈当家的，你们是在商量怎么给他安葬吗？陈家洛顿时灵机一动，啊，我们是在商量如何脱险。你瞧这狼肚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张绍仲说，嘿，这狼肚子饿了，所以要吃咱们。关东三魔听着都笑了起来。哈克台说，我们上次遇到狼群躲在树上，群狼在树下打了几个转就走了，这一次却耐心真好，围住了老是不走。滕一雷说，上次幸得有黄羊骆驼引开狼群，这当儿只怕周围几百里之内什么野兽都给这些恶狼吃了个干净，只剩下我们这一伙了。陈家洛说，这些狼肚子里空成这个样子，只要有一点东西是可以吃的，哪里还肯放过呀？张绍仲说，嚯，你瞧这死狼瞧了半天，原来发现的是这么一片大道理呀。哎，要逃出险境只怕就得靠这个道理呀。关东三魔同时跳起身来走进来听。张绍仲忙问，陈当家的有什么好法子？陈家洛说，大家在这里困守，等到树枝烧完又去采集，可是总有烧完的时候，那个时候七个人一起送命，是不是啊？张绍仲和关东三魔都点了点头。陈家洛说，咱们武林中人讲究行侠仗义，舍身救人，此刻大伙儿同遭危难，只要有一个人肯为朋友卖命，骑马冲出，狼群见这里有火不敢进来，见有人马奔出自然一窝蜂的追去，那个人把狼群引得越远越好，其余六个人就得救了。张绍仲想了想，那这个人却又怎么办呢？陈家洛说，他要是侥幸能遇上清兵回兵大队人马，就逃得了性命，否则为救人而死也胜于在这里大家同归于尽。滕一雷站了起来，那法子是不错呀，不过谁肯去引开狼群，那可是有死无生之事啊。陈家洛就问，滕大哥有何高见呢？滕一雷默然。哈克台说，那咱们来抓阄，抓到谁谁就去。
1: 张绍仲正在想，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0: 听到哈和台说抓阄，心念一动，忙说：“好，大家就抓阄。”陈家洛本来想自告奋勇与霍金童姐妹三个人冲出，却听他们说要抓阄，这样倒省得自己再请战了，就说：“那么咱们五个人抓吧，两个姑娘可以免了。”顾金彪说：“大家都是人，干嘛免了？”哈和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保护两个姑娘已经是万分羞愧了，怎么还能让姑娘们救咱们出险？我宁可死在恶狼的嘴里，否则就是留下了性命，终身也叫江湖上的朋友们瞧不起。”滕一雷却说：“虽然男女有别，但男的是一条命，女的也是一条命，除非不抓阄，要抓大家都抓。”他想多两个人来抓，自己抓到的机会就大为减少。顾金彪对霍青桐是又爱又恨，心想：“你这美人大爷不能到手，那么让狼吃了也好。”四个人看着张召仲，听他是什么主意。张召仲已经想好了计谋，知道绝计不会轮到自己，心想：“这两个美人该当保全，一个是皇上要的，另一个我自己为什么不要？”当下昂然说道：“大丈夫宁叫名在身不在，张某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岂能让娘们救我的性命？”滕顾二人见他说的慷慨，不便再驳。顾金彪说：“那好，就便宜了这两个娘们。”滕一雷说：“我来做阄。”弯腰去摘树枝。张召仲说：“树枝易于作弊，用铜钱做阄为是。”从袋里边摸出了十几枚制钱，挑了五枚同样大小的，其余的放回口袋。这里是四枚雍正通宝，一枚顺治通宝，各位请看，全是一样大小。滕一雷逐一的检查，见没有不一样的，就说：“那么谁摸中顺治通宝，谁就出去引狼。”张召仲点头：“正是如此。滕大哥，放在你的口袋里吧。”滕一雷哗啦把这五枚铜钱放进口袋里。张召仲说：“哪一位先摸？”他眼望着顾金彪，见顾金彪右手微抖，
1: 哈哈，顾二哥不要怕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先摸。
0: 他伸手到滕一雷的口袋里边，手指一捏，已经知道厚薄了。他捏了一枚雍正通宝出来，
1: 哈哈哈哈，可惜我做不成英雄了。
0: 他张开右掌给四人看了，原来四枚雍正通宝虽然和顺治通宝一般的大小，但那个是雍正末年所铸，和顺治通宝所铸的时候相差了80年左右。顺治通宝在民间多用了80年，磨损较多，自然要薄一些，只是厚薄相差甚微，一般的人很难发觉。张召仲在武当门中练芙蓉金针之前，先练钱镖，钱镖的准头手劲儿和铜钱的轻重大小极有关系。他手上铜钱捏得熟了，手指头一碰，力能分辨。其次是陈家洛摸，他只想摸到顺治通宝，就可以带来二女脱身，哪知道不如人愿，却摸到了一枚雍正通宝。张召仲说：“
1: 顾二哥请摸吧。”
0: 顾金彪拾起虎叉，苍啷啷一抖，大声地说：“这一枚顺治通宝注定是要我们兄弟三个人拿了，这个中间有弊。”
1: 张召仲说：“各凭天命， 有什么弊呀？
2: 啊，钱是你的，又是你第一个摸，谁能够信你在钱上没有做记号啊？
0: 张兆仲铁青了脸，
1: 那么你拿钱出来，大家再摸。
0: 顾金彪说，
2: 个人拿一枚制钱出来，谁也别想冤谁。
0: 张兆仲说，
1: 好吧，死就死了，男子汉大丈夫如此小气。
0: 随后他们重新换了五枚铜钱，张兆仲又用手劲儿做了弊，被陈家洛识破了。张兆仲脸色大变，长剑出鞘，一剑春风拂柳，向陈家洛脖子上就削了过去。陈家洛头一低，右手双指戳他脖子旁边的天顶穴，张兆仲竟然不退避，回剑斜撩，一招斜阳一抹，反削他的手指。陈家洛也不躲缩，手腕一翻，右手小指与拇指中按夹着的短剑陡将上来，当的一声，已经把张兆仲的剑拦腰削断，短剑乘势直送。张兆仲只觉得寒气森森，青光闪闪，宝剑直逼面门。他面临险凶，却仍然想在危中取胜，左手五指突然向陈家洛的双目抓去。这一招势道凌厉无比，陈家洛举左臂一挡，短剑下刺敌人的小腹。这么缓的一缓，张兆仲已经化解了险招，反身一跃退出三步。关东三魔与霍青桐见两个人这几下快如闪电，招招剑不容发，不禁骇然。陈家洛乘势进逼，柔身之上，张兆仲手里边没了兵器，半截长剑突然向霍青桐扔去。陈家洛怕霍青桐病中无力，不能够闪避，就像箭一般斜身射出，挡在他的面前，一伸手在剑柄上一击，半截长剑落在地下。哪知道张兆仲这一下啊，却是声东击西，一把他诱到霍青桐的身边，立即送到香香公主的身旁，拿住他的双手，一转身，快出去！陈家洛一呆，停了脚步。张兆仲叫他，
1: 你不出去，我就把他丢出去喂狼。
0: 把香香公主提起来打了个圈子，只要一松手啊，她立即就飞入狼群。这一下变起仓促，陈家洛只觉得一股热血从胸腔中直冲上来，脑子里边一乱，顿时没了主意。张兆仲又喊着，
1: 你快骑马出去把狼引开。
0: 陈家洛知道这个奸贼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处在这种情势之下，只得解开白马的缰绳，慢慢的跨上。张兆仲又提着香香公主转了个圈子，
1: 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出火圈，我就扔人。一、二、三。
0: 他三字一出口啊，忽然看见两匹马冲出了火圈。原来霍青桐趁着三魔一起注视着陈章两个人之际，已经割断了缰绳，跨上马背，手中挥动火把，纵马冲出。他心里想，陈公子先前为我拼命而入狼群，现下我为他舍身，我也不去什么古城，让恶狼在大漠中把我咬成碎片，一了百了。但愿他和卡斯利得脱危难，终身快乐。就在此时，陈家洛也纵马出了火圈，关东三魔齐声惊叫。陈家洛已经揪住了两头扑上来的恶狼的头颈，右腿在白马的颈侧一推，左腿在马肚上一摁，那马灵敏异常，立即回头转身。陈家洛脚尖在马脖子下边轻轻一点，那马一声长嘶，四足腾空，噌又跳进了火圈。陈家洛大喝声中，把两头恶狼向张兆仲扔了过去。张兆仲眼见两条狼张牙舞爪的迎面扑到，只得放下香香公主，缩身闪避。
2: 钱家洛两把围棋子唰唰，双手齐发，一弯腰，一伸胳膊，揽住了香香公主的纤腰，双腿一架，那白马又腾空窜出了火圈。张召忠反手猛劈，把一头狼打得翻了个身，向前俯身急冲。陈家洛匆忙中所发的围棋子啊，本来没有什么准头，都给他避了开去。张召忠这一冲，手中带弓，左手一把抓住白马的马尾，用力往后拉，要把白马硬生生的拉回来。但是他的身子凌空，没有办法借力，那个白马有力大异常，往前猛窜之际，反而把他的身子拖得扬了起来，带出了火圈。他双腿后挺，一个跟头正要翻上马背，再行抢夺香香公主，忽然觉得背后风声，知道不妙，半空中急忙换势反跃，又倒翻一个跟头。陈家洛短剑向他的后心刺出，只道必定得手，哪知道啊，张召忠这个人呐，武功实在是高强，身子虽然在空中，在千钧一发之际仍然能够扭转身躯。只见他右脚在一头恶狼的头上一点，噌，又跳回了火圈。霍青桐挥舞着火把，早已经深入狼群，陈家洛纵马追去，但见有恶狼扑上，都被他短剑一挥，不是刺中咽喉，就是削去了尖嘴，真如砍瓜切菜，爽脆无比。两骑马不一会儿已经冲出了狼群，向西疾驰，众狼不舍，随后赶来。两匹马奔跑比群狼要迅速的多了，转眼之间就把狼群抛在数里之外。要知道，冲出狼群并不难，难的是在如何摆脱这些恶狼穷日累夜永无休止的追逐。三个人暂时脱离此难，狂喜之下情不自禁地拥在一起。霍青桐随即脸上一红，轻轻地推开陈家洛的手臂，纵马向西急奔。两匹马三个人奔行不久，山石渐多，道路曲折，从空中看去山峰不远，可是在地面行走路程却长啊，一直跑到天黑，那白色的山峰才巍然耸立在前。霍青桐说，按照图中所绘，古城环绕着山峰而建，看来此去不过十多里了。三个人下马休息，取水给马印了。陈家洛不住地抚摸白马的鬃毛，心里想，若不是得此骏马之力，自己虽能冲出，香香公主仍在奸贼之手，那么自己也必不忍离去，是非重回火圈不可。霍青桐想起适才和陈家洛拥抱，脸上又是一阵发烧，此刻三人相聚，心中自然也就消了先前要以死相报的念头。三个人休息片刻，马力稍稍恢复，狼群之声又隐隐可闻。陈家洛说，走吧，就跳上了另一匹马。霍青桐看了他一眼，明白他的用意，于是和妹子合乘白马再向西行。陈家洛等三个人摆脱了狼群，跑到白色山峰之下休息了一会儿，又听见狼群之声，三个人上马西行。夜凉如水，明月在天，雪白的山峰皎洁如玉。香香公主望着峰顶，
3: 姐姐，我想山顶上一定有仙人，你说有吗？
2: 霍青桐右手提缰，左手搂着他，
3: 咱们去瞧瞧吧，不知是男仙还是女仙。
2: 谈笑之间，
0: 山峰的影子已经投在他们身上。三个人仰望峰巅，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陈家洛心里说，古人说高山仰止，我们三个人大难不死，这时有感山川之美呀。山峰虽然好像触手可及，但是最后这几里路竟是十分的崎岖难行。此处的地势与大漠的其余地方截然不同，遍地黄沙之中又混着粗大的石砾，丘壑处处，乱岩嶙嶙，坐骑几乎没有落蹄之处。走的几里，一眼望去，山道竟然有十几条之多，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路。陈家洛说，哎呀，这么许多路，怪不得人们要迷路了。霍青桐取出地图，在月光之下看了一会儿，图中说入古城的道路是左三右二。陈家洛问，什么叫左三右二啊？图上也没有说明白。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得万狼齐嚎，凄厉漫长，声调哀伤，三个人都是毛骨悚然。襄阳公主说，他们哭得这样伤心，不知道为了什么。陈家洛笑了，呵呵，想来是为了肚子饿呀。霍青桐说，这时已经是子夜了，群狼停下来对月嚎叫，只要叫声一停，立即发信狂追，咱们快找路进去。陈家洛说，这边左边有五条路，图上说左三右二，那么就是走第三条路了。霍青桐说，倘若前面是绝路，再退回来可就来不及了呀。那么咱们三个人死在一起。襄阳公主说，好，姐姐咱们走吧。霍青桐听得三个人死在一起这句话，胸口一阵温暖，眼眶里忽然湿了，一提马缰从第三条路上走了进去。路径越走越窄，两旁山石壁立，这条路显然是人工凿出来的。走了一阵，右边又出现了三条岔路，霍青桐大喜，得救了，得救了！三个人精神大振，催马走上第二条路。只是道路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人行走了，有些地方长的草啊比人还要高，有些地方又全都被沙堆阻塞。三个人下马牵引，才把马匹拉过沙堆。陈家洛随手搬过几块岩石放在沙堆之上，阻挡群狼的追势。行不到一里多地，前边左边啊又是三条歧路。襄阳公主忽然惊叫一声，原来路口有一堆白骨。陈家洛下马查看，辨明是一个人和一头骆驼的尸骨。哎，这个人一定是彷徨歧途，难以抉择，以致抱骨于斯啊。三个人从第三条路进去，这个时候道路猛然间陡了起来，一线天光从石壁之间照射下来，只觉得阴气森森，寒意逼人。不多时，路旁又出现一堆白骨，尸骨中光亮闪耀，竟是许多宝石珠玉。霍青桐说，这个人拿到了这么多珠宝，可是终究没能够出去。陈家洛说，我们走的是正路，尚且时时见到尸骨，错路上只怕更是白骨累累了。襄阳公主说，那咱们出来的时候谁也不许拿珠宝好吗？你是怕那些鬼不让咱们出来是不是啊？ 你答应我吧。陈家洛听他

声相求，忙说：好，我一定不拿珠宝，你放心好了。他心里想，有你们姐妹二人相伴，全世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啊。突然又暗自惭愧，我为什么想的是姐妹二人呢？三个人高低曲折地走了半夜，天色将明，人困马乏。霍青桐说：歇一会儿吧。陈家洛看了看四周，索性找到房子之后放心大睡。霍青桐点了点头。走不多时，陡然间眼前一片空旷，此时朝阳初升，只见景色奇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一座白玉山峰攀天而起，峰前一排排的都是房屋，千百所房屋断垣剩瓦，残破不堪，已经没有一座完整了。但是建筑规模恢宏，气象开阔，想见当年是一座十分繁盛的城市。一眼望去，高高矮矮的房子栉比鳞次，可是声息全无，甚至连雀鸟啾鸣之声也丝毫不闻。三个人从来没见过如此奇特恐怖的景象，为这寂静的气势所慑，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隔了半晌，陈家洛当先纵马进城。这个地方非常干燥，草木不生，屋子里边的物品虽然经历了不知多少年月，但是大部分仍然完好。三个人走进最近的一所房子，香香公主见厅上有一双女人的花鞋，色泽仍是颇为鲜艳，轻轻地喊了一声，想拿起来细看，哪知道一触手顿时化为灰尘，不由得吓了一跳。陈家洛说：这个地方是个盆地，四周高山拱卫，以致风雨不侵，千百年之物仍能如此完好，实是罕见罕闻啊。三个人沿路走，只见遍地白骨，刀枪剑戟到处乱丢。陈家洛说：故事中说，这个古城是被天降黄沙所埋，看情形完全不像啊。霍青桐直点头：是啊，哪有沙埋的痕迹，倒像是经过了一场大战，全城居民都给敌人杀光了一般。香香公主说：那城外千百条岔道，如果不知道秘诀，任谁都要迷路，敌人不知道怎么进来的。霍青桐看了看，那一定是有奸细了。他走进一所房子，取出地图放在桌上，趴下身子细看，哪知道桌子已经朽烂，外形虽然完整，他双臂一压，咔嚓，立刻垮了。霍青桐拾起地图看了一会儿，这些屋子已经如此朽坏，只怕经不起狼群的扑击呀。他指着图中一个地方，这是城的中心，又画着这么许多记号，多半是重要所在。如果是宫殿堡垒，建筑一定是牢固，咱们到那儿去避狼吧。陈家洛说：好。三个人就按照图中所画的道路往前走，城里边的道路也是曲折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如果不是有图在指示着，也真是走不出来。走了有小半个时辰，来到图中所示的中心，三个人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就是玉峰山脚，却哪里有什么宫殿堡垒呀？只是玉峰近看尤其美丽，通体雪白，荧光纯洁，做玉匠的只要找到小小的一块白玉，已经是终身吃穿不尽了，哪知道这儿竟有这样一座白玉的山峰。三个人抬头仰望，只觉心

旷神怡，万虑俱消，暗暗赞叹造物之奇呀、啊。一片寂静之中，远处忽然传来隐隐的狼嚎，香香公主惊叫起来：“狼群来了！难道恶狼也有地图？这可奇怪了。”陈家洛笑了：“恶狼的鼻子就是地图，咱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气息，群狼跟着追来，永远错不了。”霍金童笑着说：“你身上这么香，别说是狼，就是人也能跟着来。”话说到一半，突然指着地图对陈家洛说：“你瞧，这明明是山峰，怎么里面还画了许多路啊？”陈家洛看了，嗯，难道山峰里面是空的，可以进去？是啊，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呢，怎么进去呢？他细看图上的文字解释，用汉语轻轻地读了出来：“如欲进宫，可上大树之顶，向神峰连叫三声，艾龙阿巴声。”香香公主说：“艾龙阿巴声，那是什么？”霍青桐说：“是一句暗号吧，可是哪里有什么大树了？”可是一听狼嚎之声又近了一些，咱们进屋躲起来吧。三个人转过身来，回头向就近的屋子奔去。陈家洛跨出两步，忽然看见地下鼓起来一个物件，形状有异，俯身看的时候盘根错节，却是一个极大的树根啊！大树在这儿。两个姐妹走过来看，香香公主说：“那棵大树只剩下了这个树根。”霍青桐说：“爬到树顶一叫，宫门就开，那宫殿必在山峰之内。难道这句话真是符咒，有什么仙法不成？”香香公主啊，一向相信神仙，忙说：“仙法当然是有的呀。”陈家洛笑了：“那时候山峰里有人，一听见暗号推动里边的机关，山峰上就现出个洞口来。哎，过了这许多年，里边的人一定都死了。”香香公主仰望山峰，忽然说：“哎，只怕洞门就在那边，你们瞧，上面不是有凿出来的踏脚吗？”陈家洛和霍青桐也都见到了山峰上有斧凿的痕迹，都十分欢喜：“我上去瞧瞧。”陈家洛右手握了短剑，凝神提气往峭壁上奔去，上了丈余，举剑戳入玉峰，一借力再奔上丈余，已经到了脚踏的所在。香香公主和霍青桐齐声欢呼。陈家洛向下挥了挥手，查看封闭洞口的痕迹很是明显，只是年深月久，洞口已经被沙子堵塞了。他左手紧抓封闭上一块突出的玉岩，右手用短剑拨去了沙子，把洞旁边的碎块玉石一块一块的抽出来扔到下边。不一会儿，抽空的洞口已经可以容身了。他爬进去坐下，从怀里边拿出点穴的珠锁，解开了一条一条接将起来悬挂下去。霍青桐把珠锁绑在妹子的腰上，陈家洛双手交互拉扯，把她慢慢的提起。快提到洞口，香香公主忽然惊呼，陈家洛左手向上一挥，把他提进身来，右手伸去揽住了他的纤纤细腰，安慰着：“别怕，到了。”香香公主脸色苍白：“狼，狼！”陈家洛向下看的时候，只见七八头恶狼已经冲到了峰边，霍青桐挥舞长剑竭力抵挡，那白马震裂长嘶，向古城房屋之间飞驰而去。陈家洛忙从洞口抽下几块玉石，居高临下用重手法把霍青桐身边的几头狼打得四散奔逃，随即挂下珠锁。霍青

0: 同他自己病后虚弱，无力握绳，于是建交左手继续挥动，右手把朱锁捆在腰上，叫了一声好了。陈家洛用力一扯，霍青桐身子飞了起来，两头恶狼向上猛扑，霍青桐长剑一挥，削下一个狼头，另一头狼却咬住了他靴子不放。山上公主吓得大叫，霍青桐在空中弯腰把狼拉近，又是一剑把狼拦腰斩为两截，上半截狼身仍然连着皮靴一起给拉了上来。陈家洛扶他坐下去拉半截死狼，竟然拉不掉，忙问没咬伤吗？霍青桐皱着眉，还好。从他手里边接过短剑，切断狼嘴，只见两排尖齿深陷靴中，破孔中微微的渗出血来。香江公主说，姐姐你脚上伤了，就帮他脱去靴子，撕下衣襟裹伤。陈家洛调转了头，不敢看他赤裸的脚。香香公主裹好伤以后，指着下边几千头在各处房屋中乱窜的狼大骂，你们这些坏东西，咬疼了姐姐的脚，我再不可怜你们了。陈家洛和霍青桐都不禁微笑，转头向山洞里边看去，黑沉沉的，什么也瞧不见。霍青桐取出火折子一晃，吓一跳，原来下去到地总有十七八丈高，峰内的地面远比外面的为低。陈家洛说，这洞久不通风，现在还下去不得。过了好一会儿，料想洞内的晦气已经大不流出，陈家洛说，我先下去瞧瞧。霍青桐说，下去之后再上来可就不容易了。陈家洛微微一笑，哎，不能上来也就算了。霍青桐脸上一红，目光不敢和他相接。陈家洛把朱锁一端在山石上捆牢，沿着锁子溜下，绳索近处离地还有十丈左右，沿壁又溜几丈，轻飘飘的纵下地来，着地处甚为坚实。他伸手入怀去摸火折，才想起昨天和顾金彪在狼群中赌命之时已经把火折点完。他仰头大叫，有火折子吗？霍青桐取出扔下，他接住晃亮，火光下只见四面石壁都是晶莹白玉，地下放着几张桌椅，伸手在桌子上一摁，桌子居然仍是坚牢稳固。原来啊，山洞密闭不受风侵，所以洞中的物事并不朽烂。他折下椅子一只脚点燃起来，就如一个火把。霍俊彤姐妹一直看着下面，见火光忽强，又听陈家洛叫下来吧。霍青桐说，妹妹你先下去。香香公主拉着绳索慢慢溜下，见陈家洛张开双臂站在下边，眼睛一闭就跳了下去，随即感到两条坚实的臂膀抱住了自己，再把自己轻轻地放在地下。接着霍青桐也跳了下来，陈家洛抱着他的时候只把他羞得满脸绯红。香香公主见风内奇丽，欣喜异常，拿起点燃的椅脚径向前行。陈家洛又折了七条椅脚捧在手里，三个人走过了长长一条甬道，前面山石阻路，已经到了尽头。陈家洛心中一震，暗想，难道过去没有通道了吗？进退不得，如何是好？只见尽头处闪闪生光，好像有一堆黄金，走近看的时候却是一副黄金盔甲，甲胄中是一堆枯骨。 那副盔甲打造得十分精致。香香公主说，这个人生前一定是个大官贵族。霍青桐见胸甲上刻着一头背生翅膀的骆驼，这个人呢，或许还是个国王或者是王子呢。听说那些古国当中，只有国王才能以飞骆驼做徽记。陈家洛说，那就像中土的龙了。说着从香香公主手里边接过火把，在玉璧上查看有没有门缝或者是机关的痕迹。火把刚举起，就见金甲之上六尺之处有一把长柄的金斧插在一个大门环里。霍青桐高兴了，这里有门。陈家洛把火把交给了他，去拔金斧，但是门上的铁锈已经锈住斧柄，取不出来。他拔出短剑，刮去铁锈，双手拔出金斧，拿在手里边一掂，非常沉重。如果这一柄金斧是他的兵器，那么这位国王陛下的臂力倒也不小啊。石门上下左右还有四个门环，都有两尺多长粗大的铁纽扣给扣住了。他削去铁锈，把铁纽一一的掀起，抓住门环往里头一拉，纹丝不动。于是双手撑门，用力向外推去，玉石巨门咔咔发声，缓缓的开了。这个门呐，有一丈多厚，哪里像门呐，简直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三个人对望了一眼，脸上均露欣喜之色。陈家洛右手高举火把，左手拿剑，首先入门，一步跨进，脚下咔啦一声踩碎了一堆枯骨。他举着火把四周照看，见是一条仅可容身的狭长甬道，刀剑四散，到处都是尸骨。霍青桐指着巨门的后边，哎，你瞧，火光下只见门后头刀痕累累，斑驳凹凸。陈家洛吃惊地说，这里的人都给门外这个国王关住了，他们拼命想打出来，可是门太厚，玉石又这么坚硬。是啊，就算他们有几十柄这般锋利的短剑，也攻不破这小山般的玉门呐。对，他们在这里一定想尽了法子，最后终于一个个绝望而死。香香公主一捂耳朵，别说了，别说了。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何二愣和范永年从庙里偷着跑出来逛庙会，这两人算计挺好，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咱们单说何二愣来到庙会上一看，乐的连姥姥姓什么都忘了，长这么大也没逛过这么大的庙会呀。十里多长的这个庙会啊，特别热闹，人挨人，人挤人，人查人，人碰人，摩肩蹭背。他东瞧瞧，西看看，哎呀，这个乐，这个敞亮啊！这回出来没白出来，开眼喽！他转了好长时间呢，也没走到头。看看天哪，快到晌午了。对，买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转一圈回去啊，等着挨训。房我也吃饱了，挨训我也不在乎了。扭头一瞧啊，前边有个大饭棚子，是个清真馆，写照进来顺。他刚往门前一站，打里边走出那个小伙计，21、22岁，白布帽子，蓝布裤褂，腰系小围裙，肩膀头搭着白手巾，白袜青鞋，黄白净子干干净净的，一笑一口好牙。哟，大爷吃饭吗？哦，我的钱我的钱啊。哎，来，进来进来，您在这坐。到里边一看，你还别说，这屋有六七成座，真不少人。找个合适的地方靠里。小伙子把桌子擦溜擦，

0: 给拧了把手巾，擦擦脸，倒了杯热茶。大爷，您吃点什么？现在何二愣有钱，和花红钱就得了20两银子，财大气粗，嘴也大。这么办吧，来4凉4热8个菜，烧黄2酒1样1盘，来1个白斩鸡，1条红烧鱼，外带2斤清炖牛肉，10个大馒头，1碗3鲜汤。哎，您还有几个客人呢？就我一个。
1: 哟，
0: 您吃得了吗？还不一定够不够呢。小伙子心的话，这位要的东西啊，这钱呢、啊、我1个月挣不来呀、啊、反正开店不怕大肚子饭。你等等，冲下边喊下去了。时辰不大，东西上了，满满一桌子。他一个人往当间一坐，8个菜，白斩鸡、清炖牛肉，烧黄2酒2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己这美。他正吃呢，一抬头瞧见这个小伙计，冲他挤眉弄眼，这叫出洋相。他急了，把杯一蹲，伙计，什么事儿？
1: 客爷，
0: 哪个菜您不对口味，我给您换换。对口味不对口味的没什么，你干嘛冲我挤眉弄眼的？你看我别扭是怎么的？
1: 不不不不，
0: 您是客爷，我们请都请不到，哪能冲您别扭呢？
1: 那你干什么呢？你指手画脚的。
0: 哎呦，我一说呀，您就不会生气了。他是这么回事儿，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往那么看。他往门旁一指，何二愣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瞧啊，哟，在那边靠桌子呢，站个大姑娘，衣服穿得很破，上着补丁。可是这脸儿啊，倒长得挺秀气，有几分姿色。
1: 你叫我看大姑娘干什么？
0: 不不不，她不是看大姑娘。哎，客爷，我看你是英雄，好样的，所以我才跟你说。你看见没有？那个姑娘太可怜了，她叫小凤，是我们村的。她母亲呢，刚刚过去，才死3天，死丧在地，丈主逼门。丈主啊，就是我们庄的庄主，外号三阎王，叫陈贵。小凤他妈活着时候跟陈家借了10两银子，现在小伙里要刨钱，你说一个姑娘家哪来钱呢？没钱，咱们左邻右舍给说情，说你云期缓限，给5天，5天后还钱还不行吗？就这么，这个陈贵呀、啊、可就走了。我一想，现在是庙会，就叫小凤呢在这庙会上啊求求帮，万有好财买脸的人人君子，可怜小凤母亲刚故去，死丧在地，给拿个1钱2钱银子凑一凑，能凑多少算多少，凑不来呢我们左邻右舍帮帮忙。这不小凤来了吗？我一看您就是好财买脸的主，我就叫小凤啊过去跟你说一说，寻思给您磕个头，您舍个1两半2的，是不是就成全他了？你看这个姑娘不是吗？还腼腆，不好意思。她叫我说，你说我凭啥说呢？她我也不好意思张嘴，我叫她说，她叫我说，就这么指手画脚的，惹你老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哦，这么回事儿啊！要是这样，我就不问了。
0: 走喽，他又喝一杯。伙计着急了，小凤，你看你都过来呀，一个劲叫我说，你快过来呀。这个姑娘羞羞答答的来在何二愣近前，大爷君子，我这给你磕头了，念在我母亲刚刚故去，丈主逼门，我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求求大爷了。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何二愣啊，心还挺软，他想到自己了，从小没爹没娘啊，不在点儿的时候就叫人踢过来打过去啊，上那个搁弄箱子捡点吃的呀、啊，有人还当给一脚呢，上人家身旁一伸小手，啪给一巴掌，打来打去，这孩子有反抗心理，后来这野孩子凑到一起才到处打架。我一个大小伙子都够难的，一个姑娘家更不容易了，想着这哎呦他掉眼泪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姑娘 你欠人多钱？
0: 哇，零碎饥荒啊，不要紧，能够匀期缓现，就是三言万。老陈家钱是十两银子。
1: 嗯嗯嗯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啥人也没有。
1: 舅舅姑姑呢？都没有。哎呀，这可不好办了，就一个女的。哎，我说伙计，
0: 哎，
1: 你姓啥？
0: 我姓刘，叫刘云。
1: 我说你家还有什么人？
0: 哎，别提了，我有个老妈，双目失明，老婆病病歪歪的，还俩孩子，好几张嘴就指我一个人呢。不过不要紧，我比小凤还强，每天剩点折罗拿回家去，叫我老娘和我老婆还能吃饱。可是过了庙会就不行了，这不小凤吗？临时住在我家，庙会一散，嘿嘿，我家人吃不上，小凤没地方去，没办法，这就难办了。可儿愣一想，万一这伙计家没人，我就叫这女的上他家，他家有人，这怎么办呢？哎，我就见不得这个，我知道你难，这么办吧，我帮帮你。在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一张银票来，十两银子。这是银票，你把它兑了，还给那个姓陈的。又掏出一二两散碎银子，
1: 这给你还还零碎账，多我也没有了，剩点钱我留还着电饭账钱呢。去吧去吧。
0: 啊，连伙计带姑娘都惊呆了。是啊，谁能拿出十两银子，这还了得。姑娘哭得跟泪人一样，大爷呀，我可得谢谢你了，但不知道大爷贵姓大名，久以后一旦我万一时来运转，我一定登门叩谢。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施恩不图报，我舅舅说了用不着，你快去吧去吧。
0: 哎呀，我谢谢你了。梆梆梆，磕好几个响头啊。伙计说你走走走吧，饭快去还账去吧。姑娘走了，伙计过来，大爷您真是乐善好施，济困扶危呀。您呐，要是经商您得发大财，您要是为官您是指日高升，
1: 是吗？好好，既然你吉言，你也来一杯。
0: 不不不，我不喝。哎呀，何二愣喝着个痛快呀，吃饱了喝足了，你抹着嘴
1: 来算账。
0: 哎，不用了，今天我请了，
1: 哪能呢？你拉家带口不容易，我后账。
0: 哦，您是花了三两七千九的银子，掏出来有四两银子，
1: 行了，给你吧，剩下小棍儿
0: 谢。何二愣出来了，他一想，好容易出来了，好好溜一溜，前边没走呢，我再转一圈。就这样顺着庙会的道往前转，前边树林子刚走不太远，就听林中有人说话，是一男一女的声音。就听那女的说，大爷呀，我来还钱了，把银子给你吧。听个男的说，怎么就这点钱吗？
2: 当初借不是十两银子吗？
0: 借是十两啊，借一年了，驴打滚的利得有利息呀。
2: 哎呀，那得多少？
0: 怎么着你也得给五十两
2: 啊。你那不是欺负人吗？
0: 我不是欺负你，我是喜欢你，跟你说实话，当初借你银子是冲你，冲你妈那个老太婆，我不会借啊，银子我不想要，我就看上你了，算是咱俩有缘，没别的，你跟我回家，钱不要了，你给我做个小老婆，咱就算完。
2: 哎呀，你住口，不许胡说。
0: 怎么就胡说呢？别不好意思，这也没人儿。哎呀，凤儿哎，你知道吗？我找你好几趟了，你不在家，听说你上刘伙计家去了，我有心登门上户去找吧，又怕不合适。哎，在这碰上了，这算千里有缘来相会。我说凤儿哎，你跟我走吧。
2: 哎，你干什么？你松手，你松手。
1: 听，这女的说话声音，这不小凤吗？这小凤遇见坏人了，救人救到底呀，杀人伤了死。我看看，他往前紧走几步，前面是枣树林，中间有块空地，他蹭就进来，一看
0: 果不然，那个女的是小凤，那个男的何二愣一看，那这小子怎么长得长得挨揍样，岁数不算大，20多岁，细高的个子，挺大个罗锅腰，长得跟虾米一样。要不说人的体型啊很主要，人的体型分为8种，讲究呢同天贯日，这四样身体漂亮，同啊，儿童的同，天呢是天地的天，贯呢一贯两贯的贯，日日字体，日字体是小胖子，长得四寸也好看。千万别长气甲身油，气呀、啊、就生气的气，你看气没有，还带个弯的，能好看吗？甲呢就是甲乙丙丁的甲，上边大底下小，大脑的宽肩膀，小细腿儿难看。身字呢就挺大肚腩，小脑袋小脚巴丫，就是田字出头那个身字难看。油字大胯骨大肚子小脑袋，就是田字一出头那油字最难看。这个小子长个细字体，挺大个罗锅，在那弯弯子能好看吗？只见他长个破瓢嘴，耳朵长得就像那面片儿一样啊，呵，还往前紧凑啊，穿的挺阔，头戴绿缎团花巾，身穿绿缎团花氅，里边一身五福短靠，腰啥大带，后底的靴子。只见这小子嬉皮笑脸，斜肩铲袖，伸手来拉小风。何二愣看不下去了，松手。谁？他一扭头，哟，这大个子，你大个儿的身高1丈，头戴绛紫色的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姑叶，鬓边一朵黑绒球，身穿绛紫色的五福短靠，胸勒狮子派，腰啥大带，青中烟抓的鼓着快靴，外披着是绛紫色的开场，蓝脸红眉毛，微微的红胡子茬，正好对手。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路的。你走路怎么走到这儿了？你小子干什么呢？啊，干什么？有你啥事啊？干什么？你拉人女的啊？这女的、啊、这是我家里，我们家务事，家务事这是我老婆，用不着你管。小凤一看，哎呦，是给钱的那个蓝电壳，赶紧说，哎呦，大爷呀，快救命，他胡说，我不是他家里的，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三阎王，叫陈贵，我给他银子他不要，非要呼呼呼呼。哎，姓陈的，这女的不是欠你10两银子吗？啊啊，小凤，你给他。
2: 我给他，他不要，
0: 拿着。何二愣接过来了，啪，他扔地上，收起来。陈贵说什么？你干嘛的？啊？你小子敢管我的事儿啊？你别忘了，这个地方可是在我管辖下。你知道我大爷谁吗？我大爷是三江大帅陈野仙。嗯，在这个地方，大小官员可没有不认识三阎王陈贵的。我在这跺一脚，武当山四街烂颤，懂不懂？你小子外乡人，少管闲事，别嫂子不自在，你是不是皮紧了？大爷非管不可，你把钱拿着，你把这女的放，咱俩两拉倒，不然今天我替你爹娘救救你。呀呵，小子你也配？我看你是找打。唰，他把开场啊闪开了，往旁边一扔，往这一站，你来。他想吓唬吓唬何二愣。这个陈贵是个地赖子，也不会耍武功，何二愣还管那套。何二愣现在是叫朱元璋调教好了，要是3年前呢，早把这小子脑袋给揪下来了。他压着火呢，干什么？要打架呀？我还怕你吗？耶，我是蓝电壳，你是要找死呢？嗨，大大大往前一扑，何二愣往旁一闪身。这小子因为没练过，脚下没根儿啊，没打着人家往前试试身，差点摔倒。何二愣一伸手， 薅住袄领子往怀里一带。

0: 不服，乒乓乒乓这顿揍啊。小凤一看坏了，哎呀大爷别打了，打出人命可了不得呀、啊，别打了。对呀、啊，我舅舅不让我打人，二愣躲开了。教训教训你，滚！
1: 陈贵说，哎，小子，你敢打我，你找死呢？你要有本事，你敢跟我走？哼，上哪去？上哪去？你要跟我走，是你爹揍的。你要不敢跟我走，哼，你是那女的生的。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何二愣暴打不平，怒打三阎王陈贵。那陈贵是个滚刀肉啊，跳我脚着骂，骂完何二愣又骂小凤，小凤你勾野男人打我，你等着我找你算账。何二愣一听更火了，哎小子，我看你还是皮紧，我揍你。等等小子，你打我算什么能耐？有能耐你跟我走。上哪去？哼，你要有种有本事跟我见我四哥去啊！我四哥在前边立擂，你小子要敢登台打擂，哎，你就是你爹揍的。二愣火腾着起来了，哼，我哪不敢去，头前带路。好，走。小凤一看，哎呀坏了，恩公快止步。什么事儿？恩公啊，你可不能去啊，不能因为我再惹事了。要知道陈贵的哥哥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的儿子，在前边立擂，百天之内大伤无数人了，你不能去啊，要去有危险，听我的，快跑吧。我二愣子一辈子就怕两个人，一个是我舅舅，一个是我兄弟李文忠，那还是我小师傅，别人呐我都不怕。哼，我跟着去看能怎么的。
1: 陈贵说，对对对，走走走走走。
0: 这小子领着何二愣往前去，离这三里多地过了个山环，就在小岭子前呐高搭擂台。陈贵领着何二愣来到擂台下，晚上小子你来这等着，你可别跑，你要跑你就不是你爹的儿子，放心吧，叫跑也不跑啊，你滚。只见陈贵往后台去了，何二愣往眼前一看，他乐了，怎么这块太热闹了，真没想到庙会还有这么个地方。就在小岭子半山坡这坐北向南高搭擂台，擂台呀、啊、有两丈来高，上边是芦席罩顶，还有两丈多高，旗戟飞檐，用着彩绸啊，哎扎的挺漂亮。上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搬老虎，下联是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是天下第一。因为何二愣不认识字儿，要认识字儿冲着天下第一开点火。再往前边看，只见擂台的台板呐是三寸厚的木头打的，爆的溜平溜平的，刷的红油锃亮。紧靠在后边呢有兵人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着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钩带翅带刃麻花拧劲带环的应有尽有。这个台子呢有15丈大小，挺大，有上下场门，就像戏台呀、啊、厨将入相一个样子。上下有梯子，梯子是20丈。这个擂台呢到下边1丈5尺宽的地方有一根晃绳，就是栏杆绳子。什么意思呢？怕看热闹的挤到台边上，如果在台边上在这块看，台上出点事儿飞着兵刃伤着人不好，所以都拦在那边。这个台子的对面呢有一个看台，又叫观擂台，1丈5尺多高，也挺大，上边坐的满满的都是武将，这是谭家擂台的官员，也是官擂。何二愣不懂，四周围有军兵把守，插着彩旗，

0: 两旁边呢还有青衣小帽家人在这帮着捡兵器啊，拿个衣服什么的，干零碎活的。台上没人，哎呀，四周围呀、啊、挤了不少人，都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一个个叉着腰扬着头往上边看。台上没人，二愣一看，哎，这块这么热闹，我瞧瞧。哎，诸位，这块大家一看后边动静，回头瞧瞧，这大个子大概打擂的，那进去吧。书中暗表，这个擂是谁立的？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立的，这是官擂呀。陈野先呢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都会武功，最好的是老四，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叫陈世昌，岁数不大，今年是24岁，能耐可不小。他爹就想给他儿子讨个厨神，偏巧啊在上江缺名兵马大元帅，他就在襄阳王面前保举他儿子陈世昌当上江元帅。襄阳王说心里话，不喜欢陈野先，他就问张玉，你说叫陈野先儿子陈世昌当上江元帅合适吗？张玉嘴没说，心里不高兴。为什么？他和陈野先不和，心想陈野先这个人呢、很霸道，对军卒很刻薄，他儿子再当上上江元帅，恐怕将来势力越发展越大呀，对国家不利，对我不利。可是他不能直接说，因为张玉的人最有修养。他说，王爷，陈野先这事办的挺好。孔子说，见贤呢、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此乃大公无私也。这是孔子说的，他内举不必亲，但有一样，咱谁也没看见陈世昌的本事啊，谁知道能力怎么样？如果能为好，没说的，能为不好，恐怕下边将士不和，将帅不和，主不吉利。有理，你说怎么办？要我看呢，这么办，咱们瞧瞧陈世昌的本事，何不叫他在武当山历练100天？有打败陈世昌的，就叫那个人当上江元帅；要是没人打败陈世昌呢，就叫他领兵。将士们呢也就服气了。而且这次打擂很简单，不管是军卒、将官、老百姓，谁上擂台都可以。想法是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就在这地方立擂。今天是93天了。三江大帅陈野先每天亲自参加地面，往台上一坐，其他武将都在这看着，专门看陈世昌的本事。这陈世昌啊，别看岁数不大，确实武功挺好，打败了好几十人，有的给致残，不过死的还没有。这几天呢没人上擂了，陈世昌就等着走马上任了。今天呢他没开擂，坐在后边喝水，心里算计，再有几天呢就到日子了。就在这么功夫，陈贵进来了，就那个三阎王。书中暗表，陈贵三阎王跟三江大帅陈野先呢是除了五福的亲戚，挨不上他愣往上贴，猛劲送礼，礼送多了，陈野先一想，得了，认他这么侄子吧。哎，走得还挺近，愣贴上的。今天这小子因为叫何二愣给打了，赌心呢，他来找陈世昌来了。进门啊，哭哭咧咧的，四哥，我挨揍了，你得给我报仇。陈世昌一看他那模样，嘴咧得跟瓢一样，舌头跟勺一样，鼻涕跟粉条一样，还带着血，你怎么了？哎，别提了，刚才我走到半道，遇见个大个子，穿一身紫衣服，蓝脸红眉毛，太厉害了，他无故就把我揍一顿，而且说特别难听，说打的就姓陈的没个好东西。他凭什么这么说话？那这个那还用问呢？你在这立擂呀，那不犯众怒啊，你当元帅，你当人家都高兴呢，不高兴有的是啊。这个蓝脸人在什么地方？在擂台下呢。我说了，有种了你跟我来，我四哥在这呢。 他说你四个你八个我也不在乎，你去吧，你找他去吧，就这么我就来了。好，兄弟，把你脸擦出，别给我丢人现世啊！我到前边把这小子抓住，先羞臊羞臊他，叫他游街，然后我杀了他。哎，好哥，这才是我好哥哥的。去，来人，到那个那边戏台子呢，弄点胭脂，弄点粉，弄点桐油，再借一件唱戏的女装，都给我拿来。哎，别忘了啊，拿面锣来，锣点也带来。哎，这个陈贵也不知道干什么，稀里糊涂一会儿功夫把东西都拿来了。拿来之后，陈世昌告往台边放，给我放台边，要把四个家将叫来。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要抓住一个人，你们就给我这么办，听着没有？穿上衣服，擦胭脂抹粉，然后叫他给我游真屋顶去。哎，好了，看个热闹。这帮小子帮虎吃食，就在台口这看着。这阵儿开擂了，螳螂郎云牌一响，神拳太保陈世昌扒一打帘从上场门走出来了，往当场一站。贺二愣啊，傻乎乎看着呢。哟呵，一看出来这个人呐，这张脸太白了，面似铅粉，长个刀条脸，细眉毛，长眼睛，这小长得阴险，穿的可挺阔，头戴六愣抽口粉灵色的软罗帽，迎门高打三叉四不叶，鬓边带朵蓝绒球，身穿粉灵色的短靠，腰扎一发着宽的丝鸾板带，胸前勒狮子畔，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抓着虎的快靴，往当场一站，坐罗圈一。诸位，诸位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师兄师弟们，在下陈世昌，有个外号神拳小太保，是因上将缺名元帅，故此奉襄阳王之命在这立擂。今天已经九十几天了，大家已经都知道，有打败我的可以为元帅，如果打不过，元帅是我的了。哪位上擂？过这村可是没这地儿了啊！谁上擂？哎呀，不过魏松上擂，你琢磨琢磨，你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可掂量掂量。如果上擂台被我打个腿断胳膊折，那是跟你师娘学的本事，你成了残废。要叫我打死了，老婆改嫁，孩子改姓，你可没儿子了啊！谁上来？怎么没人上来啊？这小子不说人话，为什么？太狂了。可陈也先看着儿子，怎么看怎么好。你看我儿子一句话说的多干净利索，好，是我儿子。他没想到都犯众怒了，只见他眼睛扫来扫去，说这话干嘛呀？一是卖狂，二一个他找何二愣，就是陈贵跟他说的，蓝脸红眉毛穿紫衣服的扫来扫去，看见了。因为什么呢？二愣个高啊，往人群一站，比人高一头，炸一背呀。大概是他，哎，谁上来？哎，蓝剑壳，你上来吗？何二愣在看着，嗯，说我，你说谁？说你对不起别人，说我呀，他我这个二愣子不行，我舅舅说了，我这本事啊现在不怎么地，还得学几年。他这个好，怎么不敢上擂呀？哈哈哈哈，行，饶你不死。哎呀，不上擂你过来干嘛？挺大个子，你瞪着眼珠子，呸！你欺负我，你怎么知道我不上擂呀？啊，我来，你就上擂来了啊！不错，来来来，上上上，上就上。二愣的虎劲儿又上来了，他腾腾腾往前走。诸位，这块儿，这块儿，这块儿，哎，这块儿，这块儿，这块儿，舍不得人群往前去。会武术的，人家来到了，就是那个晃绳的前边，抖身就能上擂台，他不会呀。顺着梯子腾腾腾腾上来了，哎呀，我来了。我说，听说刚才你碰见我兄弟陈贵了，对不对？ 谁你兄弟？陈贵谁？三阎王。
1: 哎，不错，
0: 听说你把他打了
1: 啊？哦，怎么？
0: 那好，打得好，我要领教你两下，
1: 我招吧。
0: 好，嗨，他往前一伸，你还别说，朱元璋啊，还真教他几手，不含糊。左手迎面一晃，唰，一晃，陈世昌的眼神，右手拳头过来，这招的通天炮，奔前心打下来。你要知道，陈世昌外号是神拳小太保，这个小子既阴险，武功又好，他仿遍了名师高友一身的好功夫，要不然绝不能在擂台上这么多天没打过败仗。他一看何二愣是个笨家，不怎么地，拳头到了，微微一闪身，嗨，来个金丝缠腕，捧就把何二愣的手脖子抓住，把我怀里一带，胳膊一捋，来个顺手牵羊，趴下吧，摔这个作风啊，扑通，二愣摔倒了。哎呀，好厉害！他刚要起来，哪知道陈世昌过去一伸手，捧把衣领子薅住了，啪提了起来，来，过来，好，你们干什么？有人抓住胳膊，啪一背，干什么？你别动！紧跟着这个过来，往脸上抹桐油，那个叭叭叭擦了脸粉，这个往脸上点胭脂，那个来来快穿衣服，把外衣服给扒下来，拿就把这个唱戏的女夹袄给穿上，然后头上插了几朵花。哎呀，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呢？
0: 这回你够俊的，给你砸不砸？插花带朵穿衣服，叫你油针屋顶。你小子憨脸皮厚，就这两下子也敢上擂台，

0: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决定去龙岭上探一探那座传说中的唐代大墓。三个人准备停当之后，背着两只大鹅动身来到龙岭山下，住进了一对老夫妻的家里。
1: 老夫妇说，你们想去鱼骨庙倒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往盘蛇坡的深处走，连本村的土生土长的都容易迷路，何况你们三个外来的呢？我点头称谢。这时候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动手帮着收拾，把碗筷从屋里头端出去。走到院中，屋的观看着大金牙所说的那块石碑。要不是大金牙眼贼呀，我们根本就不会发现这块长方形的石碑磨损的已经是十分严重了，中间刻了几道深深的石槽，看样子可能是用来拴牲口的。石碑只有一半，碑顶还有半个残缺的兽头，碑上的文字花纹呢早就没了。没这半个兽头，你就瞧不出这是一块石碑。胖子问大金牙：“您说这是好东西？我看以前呢，可能还值点钱，现在就这样了。这就是块大石头，你们瞧这，就这上边东西都磨平了，这用了多少年了？这个。”大金牙抽着烟说：“胖爷，我不是说这石碑值钱，这块碑，但是明天咱们就得瞧胡夫爷的手段了。”我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手头，对大金牙说：“你是说这是一块墓碑？”大金牙说：“就算是墓碑吧。这碑上的兽头虽然残了，但是我还能瞧得出来。哎，这只兽叫乐利，唐代国力强盛，都把陵墓修在山中，以山为陵。地面上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设施啊，竖一些什么石碑啊、石像啊、石骆驼啊、石山泥之类的呀，作为拱卫陵寝的象征。这乐利呢就是一种专门趴在石碑上的吉兽。哎，传说呀它是西天的灵兽，但声音好听啊，如同仙乐。如此推断，这石碑上刻的字儿应该是歌功颂德之类的内容。陵寝前十八里，每隔一里就有一对儿，这乐利是第二对石碑。我说：“爷，哎呦喂，

看您不懂风水嘿，但是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造诣，我是望尘莫及呀。咱别在院里说了，咱们回屋商量商量去吧。我们回到屋里继续谋划。现在已经到了龙岭边上了，从现在的线索看，这里。 古墓是肯定有的，不过这墓究竟是大唐的还是西周的，倒有几分矛盾了。要是从墓碑上看，这唐代大墓是毫无疑问了，也符合在古兰县城招待所中老刘头所言。但是，这当地的村民怎么说？ 这山里是西周的古墓呢，大金牙问我：“我说，你看，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一条风水宝脉之中，有多处穴位可以设灵啊？”我说：“那倒是也有的，不过。” 整整一条地脉，不可能都是好地方啊！各处的穴位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呢、啊。最好的位置往往只够修一座墓的，不过也不排除两朝的古墓都看上一个穴位的可能啊。我让胖子和大金牙。 今天晚上好好的养精蓄锐，明天一早，管它是龙陵也好，还是盘蛇坡也好，咱们到地方好好瞧瞧。另外，这村里说不定也有不少没被人发现的古董呢。回来的时候，再坐到当地的老乡家里瞧瞧。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完了东西，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起来容易，直线距离可能很短，可真正要走起来可着实不易。昨天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周围的环境看不清楚。 这个时候，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一道的沟壑纵横啊，支离破碎的土垣、土梁、土沟耸立在周围。这里虽然不是黄土高原，但是受黄泛的影响，地表有大量的黄色的硬泥，风就是造物主的刻刀。 把原本绵延起伏的山岭切割雕凿，形成了无数的沟壑风洞，有些地方那沟深得吓人。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风从山沟中刮过来，呜呜的响，像是厉鬼的哀嚎。 山梁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洞穴，深不见底。再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斑。我们走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这个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破。我们听说。 这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了，提前有些心理准备，没想到到实地一看，这座破庙，那破的都快散架了。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也不分什么前进、后进、东向、西向，庙门早就没了。不过，总算是看到了。 铁头龙王鱼的头骨。

0: 个鱼嘴便是庙门。胖子拿了工兵铲敲了敲，当当作响，这骨头还真够硬。我们仔细的观看，见着鱼骨头截然不同于寻常的鱼骨，虽然没有了皮肉，仍然让人觉得狰狞丑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鱼，不是鲸鱼，也不是普通的河鱼，大的吓人都不敢多看。庙堂内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哪儿去了，地面梁上全是尘土蛛蛛网，不过在里面却看不出房梁是由鱼骨搭建，估计鱼骨都已经封在砖瓦之中了。墙壁还没有完全剥落，勉强能够辨认出上面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看见进人了吓得嗖嗖的乱窜。我们没敢在鱼骨庙的庙堂中多耽搁，这个破庙可能随时会塌下来，来一阵大风说不定就能把房顶给掀翻了。在庙门前，大金牙说，这种鱼骨建的龙王庙在沿海地区有几座，在内地确实不常见。民国时期，天津近海有这么一座，也是大鱼死在岸上，有善人呢出钱用鱼骨盖了龙王庙，香火极盛。后来那座庙在70年代初的时候毁了，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看了看鱼骨庙在这山沟中的地形，我笑着说，嘿，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扯了，把它烧火喽。胖子说，我说这地方不是挺好的吗？啊，你看这风刮的呼呼的啊，这风水这风这不是有了吗？对，就他妈缺点水。哎，要再有一条小河，那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了。我说，建寺修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来，那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必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见过在沟里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不能修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呀。正所谓，谷中有隐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如象啊。大金牙说：“回。”您
1: 刚才说那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您是说在这个山谷中修庙不好吗？
0: 我点着头，对，你看这些沟沟壑壑似龙行蛇走，怎奈四周山岭贫瘠呀，无障无户都不成世事啊。加之又深陷山中，阴气也重啊。如果说这山岭的植被茂密还稍微好一点儿，那叫掌中隐隐仙带飞，隐护身后主兴旺啊。可是你看，就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别说是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所以我断定这庙修的有问题。 一定是摸金效应们用来掩护他们倒斗的。
1: 哼，
0: 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出所料。
2: 胖子说：“哎呦，要说是掩人耳目，那也犯不上如此兴师动众啊。我看吧，就是搭一间草棚不就够用了吗？再说了，这条沟里有人呐，顶多不就偶尔来个放羊的什么的吗？啊，听村里人说呀，过了这道岭，那便是龙岭迷窟啊，那里面邪性的很，平时根本就没法去。所以呢，就连到这儿放羊的恐怕也不多。”
0: 我说：“这恐怕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外地人出钱给当地修龙王庙，保一方风调雨顺，太平如意，当地人就不会怀疑了。倘若直接来山沟里盖间房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行为反常，有些莫名其妙呢？啊，好好的在山沟里盖带门子房子呢，这就容易被人怀疑了。不如说这里是风水位，盖间庙宇，这样才有欺骗性。以前呢，还有假装种庄稼地的，种上了青纱帐再干活儿，都是一个宗旨，不让别人知道。
3: 大金牙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都表示认同。外地人在山沟里盖庙，确实比盖房子更容易伪装。其实胖子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边看看那龙岭的形势，才能进一步判断在此修庙的原因。
0: 我估计古墓离这个鱼骨庙的距离不会太远，否则不过就算是这龙岭的古墓已经被到哪儿都执行三光政策了，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发现地道的位置，看来藏的是极为隐蔽，不太容易找，甚至有可能在那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把地道给彻底的封死了。大金牙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在沟里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才能看得分明。大金牙平日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已经是累得不行了，再要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吃不消。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且吩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可别给砸在里头。我自己呢，则顺着山坡手足并用的爬上去了。没多久，我就爬到了山梁之上，只见梁下沟壑纵横，大地像是被人捏了一把，形成了一道一道的皱褶，高低错落，那地形是非常的复杂。陕西的地貌总的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向东呈倾斜状，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巴山地，中部为关中平原，而这一带由于秦岭的山势延续，出现了罕见的一片低山丘陵。这些山脊都不太高，如果从高处看，可能会觉得像是大地的一块伤疤。 我手搭凉棚

细分辨面前那一道道山岭的形状，这龙鳞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地脉纵横，枝干并起。寻龙诀有言呐、啊：“大山大川百十条，龙楼宝殿去无数。”

0: 第二天一早，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动身进了龙岭，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胡八一推断出，这座鱼骨庙就是早年间摸金校尉寻找唐墓时用来掩人耳目的。为了确定古墓的位置，胡八一爬上了山岭。
1: 这龙岭之中，肯定有一座隐藏的极深的龙楼宝殿，形势依随，聚众环合，这些绵延起伏的群岭都是当中这座龙楼宝殿呈现出来的势。这里的龙势不是那种可以埋葬帝王的势，皇帝陵的势需要稳而健，像那种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平高恶深、雄于天下的地方，那才能有呢。龙岭呈现出来的势，则是卧居深远、安宁庭序这样的势。如此的形势，可葬国亲，比如皇后啊、太后啊、公主啊、亲王啊，这样的皇室近亲葬在这儿，就可以使地势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势已经被自然环境给破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的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地表破碎，已经是不复当年之气象了。虽然如此，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来，这龙岭中的这座龙楼宝殿呀，他们两个正围着鱼骨庙找盗洞呢。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一声响亮的口哨。胖子两个人听见的声音，抬头对我耸了耸肩膀，示意还没有找到盗洞的入口。随后呢，便低着头继续搜索，把鱼骨庙里里外外是翻了一遍又一遍。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往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太陡了，很难按原路再下去。四处一张望，见左手不远处的山坡上受风雨侵蚀，土坡塌落了一大块，从那儿下去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段，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的下行。这段土坡仍然很难立足，一踩就打滑。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足，便越了过去。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两步，脚下突然一陷，下半身瞬间就落了下去。我说不好，这是踩到

土磕子上了。听附近村里的人说，如果你要是独自一个人，你就只好等死。平衡之中，我的身体不敢稍微动弹，否则这块土坡随时有可能坍塌，把我活埋在里面。当然也不一定是陷落下去就必定被活埋，下面也许是大型的溶洞。更倒霉的是掉进去半截儿，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活活的憋死，那滋味可难受了。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一转，我还是决定得吹哨子，否则等胖子他们俩想起我来，他娘的，这黄花菜可就凉了。希望他们听到之后赶快来援，否则老胡这回可真要归位了，大风大浪都没少经历，我实在不愿意就这么死在这土坡子里。我吹响了哨子，可是我这胸腹稍微一动，身体呼噜一下子就陷进去一块，刚好就挤住胸口了。我这呼吸越来越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你不会埋到他的头顶，吐过了他的胸口，他就憋死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两只手伸在外边，我明明憋得难受，却是不敢挣扎。这一刻是考验一个人忍耐力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胸口憋得快要窒息了，就企图用胳膊撑着往外爬，那样做你就死得更快。对我现在的处境来说，那一秒钟比一年还要长。娘的，这死胖子怎么还不赶快来呀？倘若他们没有听见哨，那我就算交代在这儿了。正当我忍住了呼吸胡思乱讲的时候，见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慢慢悠悠有说有笑的从下边溜达着走上来了。他们一见我这个样子都大吃一惊，甩开腿就跑过来。胖子边跑边解身上携带的绳索，他还背着竹筐，里面的两只大白鹅被胖子突然的加速吓得大声的叫着。胖子和大金牙把附近还有土壳子没敢靠得太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把绳子扔过来。我终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把绳索在手上挽了两个扣，双方一起用力把我从土壳子给拉出来了。上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把整个一块土壳彻底的踩塌了，山坡上露出了一个大洞，碎土不断的在掉进去。我大口的喘着粗气，我把水壶拧开灌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全都倒在头上了，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回个头去看身后那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回又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呀，不敢多想啊。胖子给我点了一根烟压惊，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不同以往，以前生死就在一瞬间，还来不及害怕呢，这回则是死神一步一步慢慢的逼近你。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能折磨人的神。

0: 惊的了。我的三魂七魄大概已经飞了两魂六魄了。足足过了20分钟，我的那两魂六魄才慢慢的回来。大金牙和胖子见我脸色煞白，也不敢说话。过了半天，看我眼神不再发直了，就问我怎么样了。我让胖子把白酒拿来，我喝了几口酒，这才彻底恢复了。我们三个人去看刚才我踩他的那个土洞。大金牙说：“
1: 哎，我说，这会不会是一个盗洞啊？”
0: 我说：“不会，盗洞的边缘没这么散，这就是山内溶洞侵蚀的结果。山体外边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看来这龙岭下的溶洞的规模着实不小啊。我把刚才在山脊上所见的情况对他们说了，那边的山中肯定是有座大墓的，和鱼骨庙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和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1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只是多费些时日而已。胖子说：“
1: 这个人他吃饱了撑的呀，他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的位置，他干嘛还跑这么老远来打洞呢？”
0: 我说：“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相形夺地，远胜于你呀，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我推测他是从下边进入地宫啊。”大吉安说：“
1: 从下边？哦，我不是因为这座墓四周修得太过坚固和结实，无从下手，只能从底下上去。哎，对了，我听过这招叫顶功，对不对啊？”
0: 我说：“应该是这样，唐代都是在山中建陵，而且大唐盛世，国力殷实，官爵天下，那陵墓一定修的是极为坚固的，地宫都是用大石堆砌，铸铁长条加固的，很难破木墙而入啊。不过古墓修的再如何铜墙铁壁，那也不是没缝的鸡蛋，任何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里头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有半点用处。”
1: 胖子说：“那我明白了，就是留一个后门，对不对？”
0: 我说：“不是，行指气方虚。为了保持风水位的形和势，让风水宝地固定不变，陵墓的格局不可周密，需要器具而有容啊。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是后殿，那便是容器之所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与主不利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的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面。

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偷偷的修一条密道。这种密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不过，这种工匠们为了自己偷建的逃生的密道，可是完全没有风水学的依据的，怎么隐蔽就怎么修，对陵墓的格局影响很大，但是始终没法禁止啊。所以遇到这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金校尉们查明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啊。我们三个人稍稍的商量了一下，都觉得值得花费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一趟。因为这座墓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能发现这里有墓的，那一定是摸金校尉中的高手，他定会秉承行规，两步一取。这么大的墓，别说他拿走一两件宝贝，他就算摸走了百十件，剩下的我们随便摸上两样，那也收获匪浅呢。我们决定还是从鱼骨庙的盗洞下手，这样做比较省事。首先，鱼骨庙盗洞距今不过几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间就算有坍塌的地方，我们挖一条短道绕过去就行了。其次，龙岭上有现人的土壳子，在岭上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我刚刚就险些在那儿憋死，这样做呢也避免了危险。当下既已定，便回到了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天了，一直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不靠山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但是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做出的一切推论前提，那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建筑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招呼胖子和大金牙说，咱们看看以前白龙王爷您像的神坛，我想如果有盗洞，这个洞极有可能在神坛的下边藏着。鱼骨庙的房顶在山峰中微微的摇摆着，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头发慌。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的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破败不堪，却十分的坚固，

墓主生前住的地方什么样，前殿就是什么样。如果墓主生前住于宫廷之中，前殿那也必须建造的和真实的宫殿一样。当然，除了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地盖上一座宫殿。 配上那样规格的，只有登过基、掌过大宝的帝王。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虽然都是做这行的，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这么一处。如果真让我们去挖，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古墓的。 我们最多也就是找个什么王公贵族的墓就行了。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就切进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这里边随便倒出了一件东西，都能够惊天动地，那动静可就太大了，容易惹祸上身。 今天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个现成的盗洞，才得以进入这大墓之中。事前万万没有想到，明殿是空的，而且我们进来的盗洞还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到前殿去看看，那也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想办法能够出去。一道小小的喷泉水池。 那泉眼中仍然呼呼的冒着水。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你瞧，这个小喷泉，这可就是俗称的棺材俑啊！这风水位的墓中能有这么一个泉眼，那可真是极品了。龙脉。” 必须依托形势。我当初在外边看着古墓的风光，觉得虽然是一条龙脉，但是已经被风雨的侵蚀把山体的形势给破了。原本的棘龙变作了毫无障护的剑龙了。然而，现在看来，这里的形势。 是罕见的内脏医院，穴中有个泉眼，且这泉眼的水流水源是那么大，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那这穴在风水上便有气储之象，其源则天，若水之波。 这种内脏院极适合埋葬女子啊，她的子孙必受其阴符。大金牙说：“哦，哦，啊，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俑啊！哎呦喂，我可是听说过，没见过哎。” 那这么看，这处风水位的形式完好啊。可奇怪呀，为什么这里边的工程只做了一半啊？可是这墓主人，他为什么也没有入殓呢？我说，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 就连前殿之中都是这样，尚未完工，实在是难以理解。胖子说：“我看不怪，是不是赶上打仗了？是不是当时打仗了，或者什么开支过大了？什么财政入不敷出了？是不是？所以这么大工程的这陵墓啊，它就建不下去了。” 我和大金牙同时摇头。我说：“绝对不会。陵墓修了一半停工，改换地点。”

这余主大不济呀、啊，而且选学位的人那都要诛九族。首先，这处宝穴在风水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没问题，藏而不露，很难被盗墓者发现，也不打算再重新进来开工了。否则，单是开启这石门的尸体呀、啊，说不定他已经密路出去了。我们在前殿毫无收获，只好暗路返回，最后再去后殿和两厢的配殿瞧瞧。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发现，就只能回到盗洞，进入那迷宫一样的龙岭迷窟，找路离开了。三个人边说边走，都觉得这墓诡异的不同寻常，有太多太多不符合情理的地方。我对他们说，自古倒有遗种之说，曹操和朱洪武都用过，但是这座唐代古墓绝不是什么遗种。这里边说话间已经走回了明殿了，我话刚说到半截，突然被胖子打断了。大金牙也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我抬头一看，只见明殿的东南角，在蜡烛的灯影后边出现了一个人。

0: 胡八一三个人一起进入了明殿，可让他们吃惊的是，这座规模宏大的唐代大墓只有一个基本的雏形，明殿里面空空荡荡。
1: 他的身体则隐在蜡烛照明范围之外的黑暗里。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站在连接前殿与明殿的石门的地方。明殿面积甚广，我的狼眼手电照不到那儿，由于离得远，更显得那张脸模糊难辨，鬼气森森。我说老黄，
2: 老慧，
1: 我看对面那家还没有死，我这是始终找不到路出去，困死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亡灵，要是鬼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有金佛与观音护着身，而且倘若对方真是摸金校尉，跟我们也算有几分香火之情啊，还说不定能够指点我们出去呢。不管对方是人是鬼，总得先打破这种僵局，就像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到这儿，就用套口对东南角的那个人大声地说：“黑哲探龙，抬宝盖，漫山起丘有洞天，罗星忽然开。”北斗巨南光。我这几句话说的挺客气的，大概的意思是说，都是在摸金这口锅里头混饭吃的，忽然撞到了一起，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们是后来的，不敢掠人之美啊，行个

点，这就走路了。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这360行，就是指的世上的各种营生。人生在世，须有一技傍身呢，那才能立足于社会，凭本事挣口饭吃，不用担心饿死、冻死在街头。这360行之外，还另外有8行属于另类，就是不在正经营生之类，不属于工农兵学商之属。这外8行啊，其中就有摸金倒斗这行。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就连要饭的花子都有个丐帮的帮主管着。倒斗这种机密又神秘的行当，规矩更多了。比如一个墓，拆开秋门之后进去摸金，然后再出来，最多只能进去一次，出来一次，绝不允许一个摸金校尉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往返数次。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不是您自家的后院。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和讲究，不胜枚举。其中有一条，就是同行与同行之间，两路人看上了一道秋门，都想来搬山甲，那么谁先到了算谁的，后面来的也可以进去，但是有什么东西都应该由先进去的人挑选。因为摸金校尉戒规森严，不同于普通的盗墓贼，一座古墓只取1-2件东西便驻守了，而且贵族古墓中的陪葬品都十分丰富，所以互相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一座墓仅取1-2件东西，这规矩的由来，一是避免做的活儿太大，命里容不下这种大庄的富贵，免得引火烧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天下古墓再多，也有绝完的时候，做事不能做绝了，自己发点财，也得给同行留条生路。这就是专业的摸金校尉和盗墓贼的最大的不同之处。盗墓贼们往往因为1-2件名器大打出手，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极少能够找到大墓，也不懂其中的厉害，不晓得名器便是祸头，拿多了必遭报应。三国的时候，曹孟德为充军饷，特设发丘摸金之职。其实中郎将、校尉等军衔儿，那是曹操所设的。然而摸金与发丘的名号，以及搬山衔陵，都是秦末汉初之时便已存在于世间的4个倒斗的门派了。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行事诡秘，世人多不知晓，史书上呢也没有记载。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卸岭这三门几乎失传了，只剩下了摸金一门了。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父传授便算弟子，他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通门。像这种从虚位切进明殿的盗洞，便只有摸金校尉中的高手才能做得到啊。这些事儿我以前从我祖父那里了解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在沙漠回来的时候从雪莉杨的嘴中得知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

0: 便没什么不好商量的。
1: 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是活人的前提之下。倘若是鬼魂、幽灵，也多半不会翻脸。大不了我们把他的尸体郑重的安葬、掩埋，也就是了嘛。
0: 我说完了之后，便等着对方回应。
2: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个人也是倒斗的行家，我给足了对方的面子，想必他也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就算是几十年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的亡灵，听了这话，应该也不会难为我们了。
0: 然而，等了半天，对方没有半点回应。
1: 蜡烛已经烧了一多半了，在明殿东南方角落中的那个人
0: 依然和先前一样的模样，好像泥雕石刻一般纹丝不动。我心想，别不是哈尔里的人吧，听不懂我的唇点。
1: 当下我又用白话大声地重说了一遍，结果对方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0: 这下我们可真有点发毛了。
1: 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如果想从明殿中离开，就必须走到明殿中间的盗洞的入口，但是灯影后的人脸在直勾勾地瞧着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呀。我们吃不准对方的意图，就不敢贸然过去。
0: 我心念一转，
1: 该不会这位不是摸金校尉，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哎呦，那倒难办了。于是我冲着明殿东南角喊起来：
3: 喂，对面的那位，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只是路过这儿，见有个盗洞，便钻进来参观参观，并无非分之想啊。
0: 胖子见对面仍然没有动静，也焦躁起来。他喊着说：“
3: 喂，我说，我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就要回哪儿。哎，我说，你要再不说话嘞，我们就可当你是默认了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0: 大金牙在后边悄声对我说：“
4: 我说，我说，胡爷。”胖爷，那边那个，是不是这墙上壁画上画的人物咱没瞧清楚？这蜡烛光影影影绰绰的，哎，我看倒真容易看花了眼睛啊。
0: 大金牙这么一说，我们俩这心里更没底儿了，
1: 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
0: 要真是这样，那我们这面可就栽大了。
1: 这几分钟啊，自己让自己差点给吓死。
0: 可是确实它不像是花啊。
1: 这个明殿包括整个的古墓都邪得厉害，我们刚进明殿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呢。但是进那盗洞之时，半路上不是也没巨石吗？难保这明殿中不会凭空里就突然冒出点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人是鬼是妖，还是像大金牙猜测的，他只是那墓壁上的绘画呢？眼看着地

这个时候我们再也耗不下去了，我暗中拔出了伞兵刀。这种刀是俄罗斯流进中国的，专门用来切割绳索。比如空降兵跳伞之后，降落伞挂在树上了，人悬在半空了，就可以用这种特制的刀子割断绳索。这刀很短小精干，刀把长，刀刃短，非常的锋利，带在身上十分的方便。这次来陕西没敢带匕首，所以我们随身带了几枚短小的伞兵刀防身。我另一只手握着金佛，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个眼色，一起过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胖子也拔出了工兵铲，把两只大白鹅交给大金牙牵着，三个人呈倒三角的队形，我和胖子在前边，大金牙牵着鹅，举着手电在后边，一步一步的，缓缓的走向了东南角的蜡烛。每走一步，我握着伞兵刀的手里便多出一些冷汗来。这时候我也说不出来是害怕还是紧张，我甚至期望对方是一只粽子跳出来，来跟我狠狠的、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这么不言不语的，鬼气森森的，立在黑暗的角落里，啊，比长了毛会扑人的粽子还他妈的瘆人。就在对面那个人即将进入我们的狼眼的手电的照明范围的时候，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噗，冒了一缕青烟，灭了。随着蜡烛的熄灭，灯影后边的那张人脸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蜡烛一灭，出于本能，我的身上也感到了一阵寒意，不过随意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蜡烛烧到头了，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烧到头了还亮着，那才真的是有鬼呢。这个时候，只听身后咕咚一声，我和胖子以为身后有情况，急忙拉开了架势回头看，却见大金牙望着熄灭的蜡烛瘫坐在地上，吓得是面无人色。这都要怪平时胖子跟他吹牛的时候添油加醋的，把鬼吹灯描绘得如同噩梦似的。这大金牙平素里只是个奸商，没经历过什么考验，这个时候在这阴森森的地宫之中猛然见到蜡烛的熄灭，他怎么不怕呢？他只吓得抖成了一团了。我把手中的伞兵刀插在腰间，伸手把大金牙拉起来，安慰他说，怎么了金爷？没事儿，这不是我跟胖子都在吗？有我们俩人在这儿，少不了你根汗毛，别害怕。大金牙见前边除了蜡烛烧到尽头而熄灭之外再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喘了一口气说，我是惭愧，我倒不是害怕这个，我一想起来，我那一家人老小，不是还指望一人养活呢吗？我就有点那个。我冲大金牙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了一支蜡烛，三个人向前走了几步。这回东南角那个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狼眼手电的照明的范围了。原来
可这蜡烛始终立在明殿东南角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倒确实是有一张脸，也是人脸。出人意料的，是石头刻成的造像。石脸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椁上的，这个石椁极大。我敢发誓，我们从盗洞刚钻进明殿的时候，明殿之中空空荡荡，绝对没有这具大石椁。它和封住盗洞的石墙一样，好像那都是从空气里突然就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以及后边的大金牙见明殿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巨型的石椁，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往前走了几步，紧靠着石椁观看。这石椁约有3.5米长，1.7米高，通体是用大石头制成的，除去石椁的底部，其余四周和椁盖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整个石椁都是灰色的，十分的凝重。这人脸似乎是石椁上的装饰，刻的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脸，却说不出的怪诞而又冷艳。

地之花，落在粪土啊，要想随心愿离开老周家。奴家崔氏许配那朱买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拔杠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美貌，粉的绿脸蛋，口似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门那么攒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学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猴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哪成想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棍。要是嘎嘣一下

盈盈美酒里，草球别红妆了，八嘴长安去喝草啊，气势得中状元郎六里，眼前英雄会，五方楼前把名扬啊，四方军爷胸前挂三杯御酒，半军王两匹豹。

掌声机，掌声机的高五个掌声啊！一个，两个了啊，三个，四个，五个了。哎呀，没了，五个了。哎，下去吧，去你下去吧。杨老妹换服装，我给大家来两个绝活，真是。掌声今天就不激烈，掌声激烈，我给大家说个差掌声啊。OK， 谢谢啊，真讲究。哎。

昨天小明是这歌真讲究的。OK， 音乐停，音乐停，掌声继续来。OK 啊，有请我的黄金搭档三连登场，给大家跳段印度舞，今天啊。

吃惯了

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您老弟眼神不好，倒是个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您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

河下，你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

在世。

0: 正蓝，燕桂树
1: 漂亮，
0: 家务别物唐诗金子，汉文章
1: 横批
0: 铁血数
1: 个字，
0: 为什么

兴被郡王啊，有一个女子把文章做，却把你学出下

0: 嘛半张画呢？
1: 那半张啊，让我偷摸爷爷瞅了。
0: 那不行啊，光不得行。
1: 我那行，那将山中画八张，
2: 有一个小孩还连站呢。

年不能死而复生，纵然是他不能复生转，杀了你也给我的儿子报冤情，那是我的亲生。

坟上端了香灯。

的好，这就一层差一层。

注定会把你封，王风荣华我不爱，爱我的苞米小秋生，眼前若有我儿在，我讨着吃咬着吃，我也就不嫌穷，有我儿就好。嘿真的早早啊，早早你杀了三弟就向那去可逃啊，杀宋的江山没人照应啊，宋弟江山千金冲，三弟我担着八百有余粮，你杀了三弟不要紧啊，他只怕宋主的江山不能太平啊，儿嫂啊能在，你还把大宋的江山挂在心中啊，我今天一剑就杀了黑贼你呀、啊。

公司去。

看我小时候，你背着我，抱着我，养我疼我擦屎把尿，那。

0: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政治上步步为营，得寸进尺，攫取了当时帝国的最高权力，获得了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地位。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要皇帝，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已经是有实无名的皇帝了。然而在此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曹操却遭到了荀彧的反对。荀彧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谋士，也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在曹操多年的征战中，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然而却在曹操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进退失据。
1: 荀彧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会反对？为什么荀彧的反对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荀彧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曹操得到荀彧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吾之子房也，就是曹操是把荀彧看作自己的张良的。在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每到关键时刻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出谋划策，克敌制胜，一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使用的还是荀彧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荀彧有理想。当年曹操为是否迎奉天子到许县而犹豫的时候，是荀彧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这个我们在深谋远虑这一集已经讲过。也就是说荀彧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有政治理想的人。第三点，荀彧有远见。官渡之战之前啊，曹操为自己能不能战胜袁绍而苦恼，是荀彧提出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弱点。第四点，荀彧有担当。兴平元年，

0: 曹操刚刚得到兖州，代理了兖州牧，倾巢而出，率领全部的军队去征讨陶谦。这个时候呢，曹操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叫张辽，一个叫陈宫的，突然反叛曹操，联合吕布来打曹操。这吕布的军队开过来以后啊，整个兖州这一州基本上都反了，都背叛了曹操，只剩下三座城池。而这提出一个要求，要荀彧出来跟他见一面。啊，荀彧马上说我去见他。而夏侯惇说你去不得，你是一州之镇守，你去了以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荀彧说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郭贡和张邈平时没有来往，和吕布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突然啊带着军队过来，说明他还没拿定主意，他是来探探虚实的。如果我们这儿虚，他趁机捞一把；如果我们这儿实，他可能就回去了。他说我还是去见他。于是荀彧一个人出城去见郭贡，神色自若。郭贡一看知道卷城拿不下，撤军。所以是荀彧和陈玉在曹操刚刚啊，这个可以说刚刚有一点成功的时候，帮曹操守住了他的根据地。那么荀彧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智慧，有理想，有远见，有担当，所以曹操对他信任有加。何况荀彧这个人呢，出身东汉名门之后，道德品质又好啊，这个人缘也好啊，名气也大。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条件，跟曹操又是这么铁的一个关系，就是董昭在要提出让曹操进封魏公，建立魏国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人就是荀彧。
1: 建安十七年，董昭一班人为了拥立之功，向汉献帝提议封曹操为魏公，加赏七国。如果曹操封了魏公，就表明他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版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大汉王朝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董昭的这个提议出来后，身为曹操重要谋士的荀彧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
0: 董昭去向荀彧争国家，我们曹公秉持的是忠贞，坚守的是退让，他是一个忠臣啊，这是我们曹公高尚的道德品质啊，君子爱人以德。一个君子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说啊给他增加这个官衔，增加名誉地位，而应该是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道德理想，让他保证他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这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啊。既然我们曹公是如此的高尚，你们为什么，他意思啊没有明说了，就意思你们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所以荀彧说了四个字，不宜如此。不好吧。那么这段话荀彧是对谁说的？表面上是对董昭说的，说你们这样做不好，但是实际上以荀彧之聪明，不会不知道封魏公建魏国那就是曹操的主意，是曹操自己想做的，只不过曹操本人不便出来说，但是荀彧还要这样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他不能直接的对曹操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曹操本人他没有说我要这样嘛，他只能装着曹操不知道这个事情，装着好像这些都是董昭这些人在那儿拍马屁，

0: 也希望曹操呢，就此借坡下驴，阻止董昭他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很清楚，封魏公建魏国就是曹操想要的，所以董昭把这个话转达给曹操以后呢，曹操非常的生气。《三国志》的记载是心不能平的啊，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曹操要争孙权，于是曹操就上表朝廷，让尚书令荀彧到谯县劳军。等到荀彧来到军中的时候，曹操趁机把他扣留起来，说他请你来帮我做参谋，不要回去了。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然后荀彧走到寿春的时候，一病不起。又过了没多久，神秘的去世，享年50岁。
1: 曹操一门心思要封魏公建魏国，荀彧却认为曹操本是大汉的臣子，现在的位置已经是登峰造极，不应该再得寸进尺。曹操知道后心情很不爽，找个理由将他贬职。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竭尽全力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囊，居然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年谜一般的死去。荀彧的死为后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荀彧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广告之后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对待曹操封魏公的问题上，荀彧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曹操很不舒服，找了一个借口把荀彧贬职。这位曾跟随曹操短暂南北的一等一的谋士，最终却神秘的死去。荀彧的死不仅是曹操集团的损失，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关系吗？
0: 荀彧的死，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荀彧的本传呢？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就搞不清楚。那不要说我们现在也是搞不清楚的。第三种说法，当时就有人从寿春逃出去，去报告孙权，说荀彧死了。孙权问荀彧怎么死的，说是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扶皇后，荀彧不干，自杀了。那当时就出了第三种说法。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关于荀彧之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忧郁而死，一种是孤独自杀，第三种是有一个从寿春逃出去的人告诉孙权，说曹操要荀彧杀害扶皇后，荀彧不肯而自杀。在这三种说法中，最受争议和最受质疑的就是第三种说法。以荀彧的性格和为人，他怎么会卷入到杀害皇后的事情中呢？对此，易中天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0: 首先一条，这个寿春逃出去的这个人说，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扶皇后啊，荀彧不肯自杀，这肯定是谣言。为了说清楚它是谣言，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这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建安五年发生了董承一代诏事件，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受汉献帝的一代血诏，要谋杀这个曹操，被曹操发现啊，把他们董承杀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说扶皇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叫做扶婉，他说皇帝呢非常的气愤啊，曹操怎么可以这样啊，说了曹操很多的坏话。那么这封信扶婉拿到手上以后呢，就给荀彧看了，荀彧看了以后很反感，没有吭气儿。 后来。

又没有生过儿子，啊，性格又不好，啊，他曾经写封信给他父亲辱骂丞相，啊，话说的非常难听，我们可以趁机把他废了。皇叔说，是这样的吗？啊，是啊，他是写了封信呢。你知道这封信吗？知道。那你怎么不早说啊？你这说过了，老早说过的。曹操说，老早说过吗？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记不住吗？你说、啊、对，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明公不是在官渡和这个袁绍打仗吗？哎呀，荀彧害怕扰乱军心了，就没有报告嘛。那曹操说，官渡之战以后呢，你怎么不报告？一道战案就是建安五年，荀彧去世是建安十七年，12年的时间，你怎么讲得通啊？所以这个事情一看就是假的。这个故事裴松之作注的时候就说，虽若庸人犹不至死，就是这个最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情，荀彧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那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福皇后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福皇后是在这个建安19年，也就是荀彧去世以后2年被曹操杀掉的，说是这个他给他的父亲福完写的这封信啊，东窗事发了，然后呢曹操派御史大夫知律和新任的尚书令华歆两个人到宫殿里去捉拿福皇后，福皇后把这个宫门关起来，然后自己躲到那个墙壁，大概有这个夹墙啊，躲在夹墙里面啊。华歆带着人马一家冲进去，把门砸了，把墙壁也砸了，一把把福皇后从这个夹墙里面拖出来。然后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从皇帝跟前走过，流着眼泪跟皇帝说，陛下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还不知道哪天死的。然后皇帝对知律说，知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然后知律做的呢什么话都不说。啊，这个事情是曹满传记载的，曹满传是一部对曹操不友好的传记，然后呢被后汉书当作史实记录下来，然后再被三国演义大家渲染，以证明曹操如何如何的奸贼，是个汉贼，这样欺负皇后。那么这件事情吕思勉先生说，一望而知是附会之谈，就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假的，根本就靠不住。而且吕思勉先生特别强调一点，不要以为写进了后汉书就是可靠的，后汉书里面靠不住的事情多了去，你以为后汉书四大什么是之首之列就怎么着了？吕先生说，一个成大事的人呢、啊，是不会计较别人的议论的。要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他要做大事情，他哪里有功夫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叽叽喳喳？爱说说去，我行我素，不会因为是皇后说的他就怎么地啊。而且这个道理上是完全讲不通，是不是啊？皇后是什么？皇后是中宫之主，母仪天下，哪里是随便就可以说废就废，说杀就杀的？就算要废要杀，那也是皇帝的权利，不是丞相的权利，丞相有什么权利废皇后杀皇后啊？何况皇后没有罪啊，皇后是转述皇帝的话，皇帝说了丞相的坏话，丞相来帮皇帝，就是实际上是背后有一个，用他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皇帝皇后可能都卷入了，就是冲着曹操来的，那要怎么样对付曹操。那么败露了以后呢，曹操呢的办法呢就是拿皇后出气，

0: 整教，随便胡乱，这个阴谋因为太大了，他不能公开，这个真相绝对不能公开，必须捂着，所以随便找了个岔子说皇后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怀疑这封信就皇后就没写，是曹操编的，捏造出来的，陷害皇后的，遮掩真相的，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能说穿，所以皇帝也不能救皇后，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不明不白的把这个福皇后杀了。为什么要捏造这封信呢？因为福完已经死了，皇后的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又是一个弱女子，所以这样一个弱女子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大概真相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事情呢，荀彧是不可能掺和进去的，是吧？荀彧怎么会掺和这种事情呢？因为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正派和正直在朝廷当中是有名的，众所皆知的。说这样的正派的人，他不可能参与到这种阴谋诡计里面去，曹操也不会去找他，因为这种正派人搞阴谋诡计他不内行啊，对不对？而且搞这种阴谋诡计在曹操手底下有的是人，他干嘛找荀彧呢？所以荀彧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曹操翻脸。那么荀彧又为什么和曹操闹到了那种地步呢？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在荀彧之死的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极不可靠。以荀彧的人品和作风来看，他是不可能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的。那么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记载的前两种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从易中天先生前面的分析看，荀彧之死绝不是因为不肯杀害胡皇后而自杀，一定是另有隐情。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那么荀彧是因为什么和曹操翻脸的呢？曾经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
0: 我认为是政见分歧。人们都说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就像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一样。其实呢，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就是关于谋士的这个定义。历史上的那些谋士，一般的说，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为他们的主人君主服务，君主要做什么，他来出谋划策，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谋士。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干什么呢？为当事人服务，当事人要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这是我做律师的职业道德。至于你这个官司有理没理，我是不管的。所以也有律师替黑社会辩护嘛，对吧？也有这样的律师嘛。这就作为律师来说，他作为一种职业来说也无可指责，要讲清楚，无可指责。谋士他为他的这个君主出谋划策，不管这个君主做好事做坏事他都出谋划策，就他职业而言也无可指责。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有一些人，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啊，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刘备那边就是诸葛亮，在曹操这边就是荀彧，他们两个人是高于一般谋士之上的有理想的人。我们看荀彧当时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奉主上，秉至公，服弘毅。这三大纲领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都是

0: 须坚守道德和正义，都强调这个。所以荀彧的三大纲领，它不是策略，不是谋略，是理想，是纲领。说到底呢，就是要维护汉室，维护大汉王朝。而且荀彧对曹操寄予厚望，他认为曹操有这个能力，曹操也有这个理想。因为是曹董卓之乱的时候，是曹操首倡义兵，关东联军的时候，只有曹操和孙坚去打董卓，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乱世英雄。荀彧的理想呢，就是辅佐这样一位英雄，把国家重新平定下来，让大汉王朝延续下去，这是荀彧的理想。但是荀彧没有想到人是会变的，随着曹操的功劳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到了他决心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荀彧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时候曹操和皇帝的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他一旦封了魏公，他就要建立一个独立公国，那么这个独立公国和大汉王朝的关系将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它是国与国的关系了。曹操和皇帝是公爵和皇帝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点微妙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时候大汉王朝的是宗主国啊，这个魏公国呢是这个宗主国册封的邦国，但是和郡县与中央的关系大不一样啊，大不一样啊。这个搞来搞去搞得不好，它就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个时候大汉王朝是个空架子，什么都没有，曹操举手之劳就能把大汉王朝灭了，所以荀彧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样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选呢？啊，他现在发现曹操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谁是？刘备是。啊，就算刘备是，他能投奔刘备吗？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不能。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他越帮曹操，就是越跟自己作对。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也不能不帮曹操，既不能背叛曹操，又不能不背叛曹操。所以我称之为进退失据，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还是服毒自杀，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我怀疑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很可能曹操是送来了这个空的食盒，因为曹操是喜欢做这种事情的，那完全有可能送一个盒子给荀彧，打开一看空的。但空的不等于说你死，也可以理解为别说话，闭上你的嘴巴，只要你
1: 不说话，饭还是有吃的。你可以做多种解释，但是如果荀彧拿到这个时候，他马上是选择死，他就用自己的死来告诉曹操，我绝不能赞成你这样做下去，就是表明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曹操终其一生最后没有称皇帝，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忘不掉荀彧那一双忧郁的眼睛。荀彧的在天之灵在看着他们，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荀彧啊，如果是我们当代人的话，他临死之前也许会对曹操唱一首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他确确实实是千万里在追寻着曹操，他20多岁就来到曹操身边，一直干到50岁，20多年跟着曹操出生入死，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翻脸的时候，那个心也是够狠的。但是荀彧没有办法，对不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廷外面主张维护汉室的人都是反曹操的啊，拥戴曹操的人呢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封魏公建魏国，甚至后来主张他当皇帝的，属于曹操阵营和曹操关系非常好又反对曹操这样做的就他一个。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歌应该也是很正常的，看来我今生注定要独行，热情早已被你耗尽。虽然在梦里曹操曾经是他的唯一，而此刻荀彧却只能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他只能一遍遍地问你到底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追随你。荀彧当然没有问，荀彧问了曹操也不会回答，因为曹操和荀彧一样也是进退两难，而且曹操比荀彧更难。为什么？因为荀彧是一个人，当他的理想破灭以后，他可以选择比方说自杀，他甚至也可以选择归隐，他可以退出这个政治斗争，而曹操这个时候已经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曹操本人想退，其他人也不会答应他退，所以曹操同样是没有退路的，更何况曹操此刻已经走火入魔，鬼迷心窍，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个魔鬼是什么呢？就是不受限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了获得和保有这个最高权力，曹操只能硬着头皮在血染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荀彧选择了死，曹操选择了杀，他还要继续杀人，包括杀他的亲朋好友，一直杀到血流成河。那么曹操他还要杀谁呢？他又是怎么杀的呢？请看下集借刀杀人。
2: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20年里为曹操看家护院、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的荀彧，因为与曹操政见不同而翻脸，最终忧郁而死。荀彧的死没能遏制曹操野心的膨胀， 因为此刻的曹操已经走火入魔，为了最高权力，他一直在继续杀人，而且早在荀彧之前他就杀过人。那么曹操还杀过谁？又为什么要杀我？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借刀杀人。
1: 实际上曹操早就在杀人了，杀什么人？杀反对他的人。但是曹操在这样做的时候，这当中的矛盾呢，一方面保证大家能够说真话，另一方面他又能够镇压他的反对派。曹操的做法是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他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善意的反对他鼓励，恶毒的攻击他镇压。那你又怎么样区分善意的反对和恶毒的攻击呢？你怎么搞得清楚呢？曹操的办法是看三点。第一，看你是提意见还是唱反调。第二，看你是闹别扭还是搞阴谋。第三，看你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如果这个反对派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并没有背后搞阴谋，那他的这些反对都是当面说出来的，尽管是唱反调，曹操也不一定杀。比方说李恒，李恒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目空一切，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喜欢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孔融。孔融认为祢衡这个人是一等一的人才，不断的向朝廷上书推荐，啊，把这个祢衡说的是简直是旷世奇才，好的不能再好，也向曹操推荐。那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是主张唯才是举，他是个爱才的人，所以曹操的也想见一见这个祢衡。但是祢衡瞧不起曹操，骨子里面瞧不起，不愿意去见曹操，自称狂病，说我这人有病，而且是精神病，我不能去见你。但是背后呢，又不停地说曹操的坏话，这些坏话当然会吹到传到这个曹操的耳朵里了。曹操你要知道手下是有特务的，后来大摆筵席叫祢衡来击鼓，祢衡来了，来了以后就开始击鼓不挂，赤身裸体站在曹操跟前，然后不慌不忙再拿起鼓励的衣服来，一件件又穿上去，穿完了以后继续击鼓，面不改色心不跳，非常的坦然。这下曹操都弄不得下不了台了，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啊，可爱的奸雄，这个可爱的奸雄就呵呵一笑，呵呵呵，你看，你看这，诸位，你看这算什么事儿吧？你说这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他把我羞辱了。散会，散会，散会。这个事情呢，倒是孔融看不下去了，因为祢衡是孔融推荐的嘛。孔融就跑去找祢衡说，兄弟你怎么这样做事情呢？跟你讲，曹公确实是爱才啊，他知道你是人才啊，我也一再推荐你是人才啊，他是真心实意的啊，这个想使用你这个人才，你不要这样嘛。祢衡说好好好，我去见他。那么孔融听了这个消息马上报告曹操，说祢衡他认错了，他又来见你。曹操说好啊，那只要他肯来，我也不计较了，就吩咐这个门房啊，说你们注意了，祢衡一来立即通报，我在房子等着他。等了老半天他不来，等到曹操不耐烦的时候，祢衡

0: 啊，穿了一件单布衣，头上戴了一个布头巾，手上拿了一个木棍棍，往曹操的门口一站就开始骂，而且用他的棍子敲着节奏骂，非常有节奏感的骂曹操。这下子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曹操就跟孔融说，你看看你这推荐的是什么人，你以为我杀不了他，我杀他这小子我跟杀只麻雀杀只老鼠也没什么区别，算了算了算了，要滚蛋。刘表不是也在招揽人才吗，上刘表那儿去，打发到刘表那儿去了。那刘表呢也知道祢衡是个人才啊，对祢衡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对刘表很客气，但是过了没多久他老毛病犯了，他开始骂刘表。这刘表受不了了，就把他打发到皇祖那儿去。那皇祖对这个祢衡呢也很尊重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搞着搞着他老毛病又犯了，还开始骂皇祖。有时皇祖大摆宴席大会宾客，祢衡就口出狂言。那黄祖主也喝了几杯了是吧，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拉下去打屁股。这个祢衡就跳起来说你怎么敢打我屁股，就跳起来骂。这黄祖是个大老粗啊，是个军阀呀、啊、哪受得了这个，给我砍了、啊、拿出去给我砍了、啊。这个皇祖周围的人呢是早就恨祢衡，一听说皇祖下了命令说拉出去砍了，赶快走完脚呢拉出去啪一刀就砍了。等到皇祖的儿子得到消息骑马赶过来救的时候，人头落地了，祢衡就这么死了，享年26岁。
1: 恃才傲物狂傲不羁的祢衡几经辗转，最终惨死在野蛮军阀黄祖的手下。祢衡的死多少让人联想到曹操，有人认为这是曹操心胸狭窄不能容人，才把祢衡送到刘表那。在曹操心里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意思呢？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孔融认为祢衡是旷世奇才，把他推荐给曹操，不讲祢衡恃才傲物辱骂曹操，曹操把他送给了刘表，祢衡依旧我行我素辱骂刘表，刘表不堪受辱又把祢衡送给皇祖，祢衡变本加厉愈发张狂，后被皇祖所杀。祢衡之死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画饼，曹操也为此担负了太闲的恶名。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呢？祢衡的死冤不冤呢？
0: 祢衡的死博得了后世很多的同情，很多人同情祢衡。为什么同情他呢？三个理由。第一，祢衡有傲骨；第二，祢衡骂曹操；第三，祢衡死得冤，因此同情他。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条。第一条，祢衡有傲骨吗？好像有，因为他骂当局啊，你到曹操那他骂曹操，他到刘表那他骂刘表，到皇祖那骂皇祖，啊，谁是一号领导人他就骂谁。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真正傲骨啊，你说有几个敢骂的？骂大老板的有几个？不敢吧？那他敢，有傲骨吧？但是问题不能这么看。祢衡骂当局不假，但是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当局该骂不该骂？不该骂你为什么要骂呢？第二，祢衡为什么骂？第三，祢衡是不是从来就骂，一贯就骂的？那么一问得出的结论是

不清楚他是因为到处碰壁而破口大骂呢，还是因为到处骂人才到处碰壁。我看是恶性循环，一方面他谁都看不起，他到处碰壁，碰了壁以后他更看不起别人，他要骂人，他骂人人家更不喜欢他，他更碰壁。史书上的说法是人皆正直啊，人皆正直，就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讨厌他，他也讨厌大家，他也不想搞好群众关系，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把关系搞好一点。他不是被曹操赶出去吗？到这个荆州去一流表吗？那么当时京都的这些文人啊、名士们就到京郊去送他啊，送他的时候呢，大家就约好说这个祢衡这个家伙、啊、一贯到处骂人，十分可恨，待会他来了以后呢，我们都不起来，给他点脸色看看啊。于是祢衡来了以后啊，这些送行的人呢，有的躺在地上、啊、有的坐在地上都不理他，然后祢衡就放声大哭。这些人就奇怪说你哭什么，他说哎，躺着的是尸体，坐着的是坟墓，我祢衡来到尸体和坟墓之间能不放声大哭吗？你说这种人呐、啊，实在不是曹操刘表黄祖不喜欢他，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对抗的也不是当局，不是曹操刘表黄祖，他对抗的是整个社会，这叫做自绝于人民呐、啊。所以第一条，这个有傲骨这个不能成立。第二个，曹操该不该骂？可以肯定的说，曹操有该骂的地方，有该骂的部分。曹操是有功有过，或者说有功有罪，他的罪过那边那一方面是可以骂的，但是不等于祢衡骂了曹操就是英雄，要看他骂曹操什么。那现在我们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啊，因为这是他的骂的这个话原文没有记载在《三国演义》，那是靠不住的啊。啊，有人说祢衡骂曹操是因为曹操篡汉，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骂曹操是在建安元年，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可不篡汉，而且即便曹操是篡汉的，荀彧不篡汉呢、啊、你为什么骂荀彧呢？对不对啊？有人说他骂曹操是因为曹操暴力，那曹操有很多暴行，那刘表没有暴行，你为什么要骂刘表呢？何况曹操对你祢衡至少是够意思的吧，对不对？听说你要来见，自己马上就在家里坐着等，礼贤下士如此，怎么就该骂呢？所以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那么第三个，祢衡死的冤成不成立？我的结论是也冤也不冤。为什么说他冤呢？他罪不当死，他是骂了很多人，但不能说骂人就该死嘛。为什么说他也不冤呢？因为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咎由自取。我们看他是怎么回事、他被曹操打发到刘表那儿、他对刘表是歌功颂德，那不吝溢美之词，但是同时他又讽刺刘表的左右，就刘表手下那些人呢，他全部都是讽刺的。所以这个刘表的左手下人就叫刘表呢去打小报告，说将军有没有注意祢衡是怎么歌颂你的，他歌颂你很仁慈，什么意思？说你是妇人之仁，说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其实是窝囊废。这话祢衡没有说过，但是刘表一听像，相信了以后打发到黄祖那儿。那么曹操把祢衡打发到刘表那儿，他是知道刘表的威，第一是他自己有不检点的地方。

0: 第二是刘表借刀杀人，第三归根结底是社会黑暗。因为祢衡再怎么说他没有死罪，一个江夏太祖就因为人家骂了自己就把人家随随便便杀了，这是什么社会？这专制社会，黑暗社会，没有人权的社会，还不经审判，也没找律师来辩护。这归根结底祢衡死于不讲人权和不讲法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人权讲法治的时代，这个人也不讨人喜欢，他说话从来不给对方留面子，也从来不给自己留余地，他硬是要把对方和自己都逼到墙角上去，这是何苦呢？所以我的结论是，祢衡不该死，也不值得学习，更不能当作英雄来歌颂。
1: 在祢衡之死的问题上，易中天认为祢衡有不检点的地方，但罪不至死。他狂傲不羁的性格使他处处碰壁，到处伤人，最终难逃恶狱。而作为祢衡好朋友的孔融则比祢衡明事理得多，性格要收敛很多，但他却真真正正的死于曹操之手，这是为什么？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祢衡之死多少有点他性格的因素，才招致杀身之祸，与曹操关系不大。但是祢衡的好朋友孔融却真的被曹操所杀，这是为什么呢？有着谦让之美德的孔融为什么会死于曹操之手呢？
0: 孔融的死就是得罪了曹操，这个很明确。而且孔融呢是一贯得罪曹操，早在建安二年的时候，袁术在淮南称帝，这个时候曹操呢就想趁机把杨修的父亲杨彪杀了，因为这个曹操和杨彪是历来是搞不来的，而杨彪和袁术呢是儿女亲家，有婚姻关系，这当然是曹操以权谋私啊，啊，公报私仇啊，这个可以肯定。孔融就去找曹操了，说这个不能这样株连的，说按照法律，这个父亲犯罪都不能株连到儿子，何况是一个亲戚关系呢？那曹操就装糊涂说：“哎，这是皇上的意思。”孔融想，真是扯淡。皇上这会有意思吗？谁不知道现在是谁的管事？那话不能这么说。孔融就说：“照曹公的意思，这个成王要杀昭公，周公也不知道。你知道成王年幼的是周公摄政吗？他说成王要干什么事情，周公可能不知道吗？再说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到许县来，大家还是希望你曹公能做一个公正的人，对不对？执法如山，给大家一个公道嘛。你这样做弄得人心涣散，以后谁都不来了，谁都不会再投奔我们了。别人我不敢说，我孔融鲁国堂堂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这曹操没有办法，放了杨彪，这是一件事。到了建安九年的时候，曹操攻破了邺城，曹操的儿子曹丕干了件什么事呢？就是把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收编了。孔融就写了封信给曹操，说当年周武王攻下这个殷都的时候啊，把妲己给了周公。曹操说：“这没这个事啊，就回去翻书。”翻来翻去翻不到，就写封信问孔融，典故

0: 哪的？历史上哪的记载啊？孔融说：“已经夺骨，想当然耳。”就按照我们今天的事情推论，应该是那样的。不，曹操这场明白是讽刺他，所以曹操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你说那么狡诈的人，他都看不出这是讽刺啊。反正是找着一个机会，他就要把这个曹操挖苦讽刺一顿。曹操呢，也都忍气吞声，都吞了下来。因为这个孔融呢，他是孔子的第24孙，出身名门，来头大，名气大，不能随便杀的。但是曹操是这么个观点，就是你如果是这些小事你讽刺我一下，我就哈哈一笑算了，但是你如果反对我的政治路线，那是不能容忍的。而孔融恰恰就反对曹操的政治路线。曹操要跟袁绍作战，官渡之战前就是孔融在朝廷当中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这么一个论调，那这个在战争期间是不能允许的。战争期间你怎么能够散布敌人不可战胜的论调呢？这是很严重的。还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提出来千里之内不封侯，就是在这个京城的1000里范围内不能封侯。这个是曹操已经封了武平侯嘛，一是就要把曹操赶出去，那这个曹操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加上孔融和刘备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在建安13年曹操准备南征刘表的时候，就把孔融杀了。
1: 孔融在一些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曹操，最终搭进了自己的境地。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孔融是孔子的后人，自幼就有让梨的美名。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孔融与曹操意见不一，但曹操要想除掉孔融，他应该有所顾忌，安排一个合适的罪名。那么曹操安排的罪名是什么呢？
0: 这个时候曹操改制，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设立了丞相这个职务自己当了，然后呢设立了一个副丞相兼监察部部长叫御史大夫，就让蚩律来当。这个蚩律我们已经前面出现过几次了，是吧？杀福皇后啊，封曹操为魏公啊，都这蚩律啊，这蚩律也就干了这三件事啊。那蚩律当监察部长，蚩律马上心领神会，就指使人去查啊，最后查出了这个孔融有一个反动言论，说什么呢？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合起来就是繁体的刘这个字，就是当皇帝的不一定要姓刘啊。
1: 孔融的这句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的狂语是出自建安13年，当时的曹操既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当皇帝的胆量，而孔融屡屡与曹操作对，因此曹操就拿孔融的这句话做起了文章。
0: 那就是谋反了，马上把孔融抓起来下狱，处死，弃室，老婆孩子全部杀掉。但是曹操杀孔融呢，他公布的罪名不是谋反，是什么呢？是不孝。说孔融查出来有2条不孝的这个言论。第一条说什么呢？说这个父母和子女啊是没有恩情的。首先父亲对子女没有恩，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之所以生下儿子女儿呢，他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自己快活，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所以说那母亲总有恩嘛，他说母亲也没有恩啊，母亲呢就好比一个瓦罐啊，这个孩子呢就好比瓦罐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倒出来以后，你说这东西跟那个瓦罐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说饥荒的时候如果有一点吃的东西是给父亲呢还是给别人啊？孔融说呢，如果父亲不好呢，这个东西就宁肯给别人，不要给你父亲。这两条就是不孝了，因此把孔融杀了，而且把这个罪状公布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案子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因为第一条，我们不知道孔融是不是说了这个话。根据公布的材料看，说是孔融跟祢衡说，然后祢衡呢到处散布。但是你要知道，祢衡现在已经死了呀，死无对证啊。就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话是祢衡说的还有点像。孔融倒是未必说了这个话，但是曹操一口咬定孔融说的，那就算孔融说了，也不容他辩护，也没有律师，对不对？也没有证据。第二，就算孔融说了这个话，他顶多是不像话嘛，还犯不了死罪嘛。第三点，曹操自己说过唯才是举，不仁不孝都不要紧，对不对？这个孔融仅仅是有一些不孝的言论，你曹操把不孝的人都用到重要岗位上了，你的罪过不是更大吗？你怎么不死呢？鲁迅先生说，但是我们不能去问曹操，我们如果去问他，他把我们也杀了。但是曹操的这个做法用心是极深，再次表明曹操是城府很深的政治家，而孔融是书呆子。为什么呢？曹操为什么不用谋反的罪名，要用不孝的罪名来杀孔融呢？因为西汉、东汉两汉王朝是以孝治天下，这个孝字非常重要。你去看这个汉代的皇帝啊，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以外，每个人的谥号前面都有个孝字。比方说惠帝孝惠帝，武帝孝武帝，孝是很重要的。曹操用不孝来杀人，就是证明说自己道德高尚，也说明自己维护汉室啊，维护汉室是忠臣，污蔑了别人，洗刷了自己，一箭双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孔融是什么人？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啊。孔子的主张是什么？孝啊。你孔子的后代不孝是什么概念？你们想想是什么概念？所以曹操是不但要在政治上把孔融打倒，而且要在道德上把孔融搞臭，不但要消灭他的肉体，而且要玷污他的声誉。所以这一手极其毒辣，以至于后来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都不敢给孔融立传。不过这个事情呢，站在曹操的立场上也确有一阵风气的作用，就曹操是要借孔融来振一振社会风气。但这个风气呢，倒不是孝和不孝，是什么呢？是这个时候啊，这一些士人们呢、啊，都非常的清高。这些清高的士人当中呢，也有两拨人，一种是真清高，一种是假清高。一种是真有才，一种是假有才。但是有趣的是，这些人只要有一个士人的身份，那么不管他有才气还是没才气，他都有脾气。那么这些人都是采取一个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这些人都喜欢在背后议论、嘲笑、挖苦、讽刺曹操，这是曹操不能容忍的，是吧？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岂容别人天天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又岂容所有的人都不跟他合作呢？

0: 他必须杀一儆百，他必须杀鸡给猴子看。孔融就是这样一只大公鸡。那么在建安元年，祢衡死了。在建安十三年，孔融死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死了。到了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了崔琰。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杀了杨修。崔琰的死、杨修的死和前面的这些人啊，祢衡、孔融、荀彧的情况又不相同。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又为什么要杀杨修呢？请看下集《命案真相》
1: 第六集。
2: 据说咱们的美女总经理最近可能对公司进行大换血，说不定因为这个案子，你就是咱公司第一个走路的人。
3: 哼哼，你听谁说的？
2: 办公室前姐
4: 嬷嬷趴在任一凡的耳边小声地回答。任一凡想了想，点点头。
3: 啊，对，是该换换血了。从公司最近两年的运行来看，绝对该动动大手术，改革一下。嬷嬷，如果我真的被公司开除了，你不要哭，要化悲痛为……
2: 凡凡，你丫别贫了。
4: 没等任一凡说完，嬷嬷就给了他一拳。
2: 我都替你愁呢，现在你还当个没事人似的。哎，真的，你现在打算咋办呀？
3: 哎，不知道。东森让我按照蓝剑方面的意思修改方案，我拒绝了，所以他让我明天直接去找叶总解释。
2: 那如果到时候叶总也坚持让你修改呢？
4: 任一凡沉默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嬷嬷想了想，忽然轻松地说：
2: 哎，凡凡，这样吧，你把那案子给我得了，我来给你弄弄，省得你遭罪。反正到现在我还没做过策划案呢，手一直特别痒，想来啊一定挺好玩的。
4: 友情总是让人感动的，只是这种感动无需表现出来。任一凡笑了笑，对嬷嬷说：
3: 嬷嬷，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修改自己做好的方案的？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出的案子不是。
4: 深来更加神秘的小声说：
2: 明天见领导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先把牛皮还给牛。
4: 任一凡被嬷嬷逗得禁不住大笑起来，照着嬷嬷的大腿使劲的勒了一拳。
2: 你小子快给我滚。
4: 嬷嬷离开以后，任一凡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等着，他期望紫色美女叶玲能够快一些把他叫过去，甚至连见面的台词都设计好了。
5: 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第二面。
3: 是的，你不觉得缘分这东西很神奇吗？
5: 是很神奇啊，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这太好了。
3: 是啊，不如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庆祝一下我们的重逢。
4: 可是，一直等到下班，叶玲也没有。

0: 召见他。坐在他附近的女孩方宁偶尔会和他说上一两句话，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内容上，任一凡可以听得出来，他和嬷嬷说的话方宁基本上都听见了。放下电话，任一凡感到心里有点空，可越是在这种时候，他越是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想。回到家里，任一凡先是给自己下了一碗质量很高的面，而后吃过晚饭，刷好了碗，便换上运动服去体育馆。平常来说，每周一、周四、周六晚上7点到9点都是他健身的时间，而今天他更想用不停的身体锻炼来冲刷掉内心的烦恼。7点钟，任一凡准时到达了体育馆。跳操大厅里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领操的是一个名叫小蝶的活力四射的漂亮女孩，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十分的苗条健美。任一凡很喜欢听她的喊操声，极富煽动力，甚至还带有一丝性感。
1: 1、2、3、4、5、6、7、8。
0: 今天小蝶扎着一个白色头带，上着一件露腹的黑色运动胸衣，下穿耐克黑色白条运动裤。看到任一凡后，他笑着点点头，任一凡也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曾经有一段时间，任一凡甚至怀疑自己时不时的去跳操并非是因为喜欢这种运动，而是冲着领操的小蝶去的，但随后又被他自己否认了。
2: 本公子怎么会是那种无聊的人呢？
0: 都是漂亮女孩，此时任一凡不禁拿小蝶和叶灵做了个比较。
2: 两个人个头差不多，小蝶嘛有些偏瘦，而叶林却稍微丰满了一些。至于长相嘛，应该是各有千秋。小蝶多了一些青春和靓丽，而叶林则更多了一些女人的妩媚和韵味。
0: 任一凡在铿锵的节奏和无边的遐想中跳完了一节，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运动衫。他向小蝶默默招手示意了一下，然后便离开了。近来他在器械厅里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一位有经验的健身教练曾为他做指导，帮他设计了分别锻炼身体各部分的肌肉的动作，而这些训练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又来到了搏击厅里，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练散打，既为了健身也是为了防身。他的教练是在全国散打比赛中夺过男子75公斤级亚军的年轻散打选手风勇，此时正带着拳套在击打沙袋，出拳踢腿，虎虎生风。看见任一凡换完运动服走了过来，风勇笑了，他双拳一碰，做了一个准备出拳的动作。任一凡也笑了，他身体稍微转动并向后仰，右脚猛然抬起踢向风勇的胸部，来了一个

0: 先发制人。
1: 好，
0: 随着一声断喝，风勇侧步转身，右拳挥出，直击任一凡的腋下。任一凡赶紧伸手挡住，与风勇打在了一处。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十几个回合过后，风勇右摆拳猛地袭向任一凡的头部，任一凡左臂格挡，右手急伸手想勾住风勇的脖子。风勇知道任一凡接下来要用膝顶撞，他不退反进，左臂急压，右腿横扫，接着一个凌厉的腿鞭，任一凡猝不及防，只能出小腿和风勇生生地扛在了一起。
1: 呵，哎呀，
0: 一阵剧痛，任一凡捂着腿蹲了下去。
1: 哎呀，你这家伙腿像石头做的。
2: 疼吗？
0: 风勇赶紧嬉皮笑脸的蹲了下来。任一凡咬牙切齿的望着风勇。
1: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打趴在地上。
0: 任一凡来的是精神胜利法，人被打败了，心理上可不能垮呀。风勇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
2: 行啊，哥们，有种。
0: 站了起来。
2: 好，来吧。
0: 风勇笑着向任一凡伸出了手，他们的手紧握在了一起。第二天上午九点，任一凡准时来到创世纪大厦16层，凭窗眺望，到处是林立的高楼。任一凡突然感到，这无数幢高楼就像是一片丛林，而他就像是这片丛林里苦苦求生的一匹狼。任一凡知道，今天他即使不去找叶灵，叶灵也一定会找他的，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会面，就是不为他，也得为蓝剑公司那个倒霉的策划案。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不但任一凡点了点头。
3: 是啊，我也没明白，千姐和李卫东没透什么口风，我猜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原因。
0: 任一凡和嬷嬷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方宁回来了，嬷嬷看到他竟有些不好意思。
3: 任哥，我先走了啊。
0: 说完，嬷嬷向方宁点点头，就赶紧离开了。任一凡感到好笑。
4: 嬷嬷一定是喜欢上这个女孩了。
0: 方宁没有回自己的办公桌，直接来到了任一凡面前，他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5: 任哥，叶总要我给他做秘书。
4: 哦，
0: 任一凡一愣。
4: 这是好事啊，你一定可以胜任的。
5: 可是我不想当秘书，太没有挑战性了。
0: 方宁说着，脸竟有些红了，一双纤弱的手拧在了一起，声音变得有些急促。任一凡朝他点点头。
4: 方宁，如果想学东西，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学的，总经理秘书本来就是个重要的职位，做好这份工作需要很多技巧，何况听说叶总是英国剑桥回来的，他身上有的是值得你学的东西，在那个岗位上我想你会成长得更

0: 桑宁听了，想了想，认真地点点头。
1: 谢谢你，仁哥。哦，对了，刚才从叶总那出来的时候，他让我叫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2: 啊，好的。
0: 任一凡点点头，简单地整理一下桌面以稳定自己，而后朝总经理办公室走过去。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任一凡举起手，迟疑地敲了敲门。
3: 请进。
0: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简单地说了句：
3: 啊，坐。
0: 任一凡感到心里一紧，他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摸了一下鼻子。女人一直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致握着笔的纤细手指的关节处已经有些发白了。任一凡感到有些不大得劲儿，一个曾经和自己疯狂缠绵的女人，两天后竟成了自己的上司，而且现在就坐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呢，却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在等待着他的训话。说实在的，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好像是终于写完了，她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一瞬间碰在了一起。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
3: 第七集，请进。
0: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简单地说了句：
3: 啊，坐。
0: 任一凡感到心里一紧，他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摸了一下鼻子。女人一直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致握着笔的纤细手指的关节处已经有些发白了。任一凡感到有些不大得劲儿，一个曾经和自己疯狂缠绵的女人，两天后竟成了自己的上司，而且现在就坐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呢，却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在等待着他的训话。说实在的，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好像是终于写完了，她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一瞬间碰在了一起。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但很快他们都恢复了。对方以一个标准的上司看下属的目光看着任一凡，那目光居高临下，却又显得谦和有礼。
2: 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
0: 任一凡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声感叹。

0: 过了一会儿，女人说话了：“
1: 你是任一凡？”
0: 所有不好的预感都随着女人的这一声问话而得到了证实。
2: 是的，
0: 任一凡有些赌气地回答，明知道败了也要继续玩下去，这是游戏规则。此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1: 听说你做的美国蓝剑公司的大陆地区产品推广方案被客户否决了，是吗？
2: 是的。
1: 在你做那个提案之前，客户服务部徐曼丽经理告诉过你客户的一些要求，你好像并没有按照客户的意思去做，是吗？
2: 是的。
1: 为什么呢？
0: 回答了三个简单的是的，任一凡看到叶玲漂亮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怒意，
2: 把他冰雪杀了。
0: 任一凡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镇定了一下自己，他回答说：“
2: 啊，徐经理告诉过我那些客户的要求，但是在做提案的时候让我忘了。”
0: 他的话语中带着落寞的情绪。
1: 什么？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记呢？
0: 女人的话语中带出了明显的不快。
1: 因为你的疏忽可能会使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你知道吗？
0: 任一凡低下头来沉默，此时他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需不需要解释，他无言以对。
1: 邢副总说已经和蓝剑公司沟通好了，对方正在等着再一次的提案，说只要按照对方的意思做就可以了。我看过你的简历档案，你是公司元老级的员工了，相信你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把这次的提案做好。哦，对了，据说除了大的方针之外，对方对你所做提案的细节还是很欣赏的。这样，你在原来提案的基础上再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任一凡没有回答，他在想，这应该怎样回答？
1: 任一凡，我的意思你听懂了吗？
0: 叶玲追问了一句。任一凡想了想，抬起头：“
2: 对不起，叶总，我做不到。”
1: 什么？你做不到？你是说你不肯修改那个提案吗？
0: 叶玲的惊奇中明显地带出了愤怒。
2: 是的，如果那份提案不能用，您可以再找其他同事再做一份，但是我应该对我的人格负责。
0: 任一凡看着叶玲，尽量把自己的语气放得和缓些，但叶玲还是被任一凡居傲不公的神情给激怒了，他高耸的前胸在快速地起伏着。任一凡突然感到有些歉意，可是他的良心，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告诉他，他必须这么做。叶玲不愧是大家闺秀，接下来他做的真的让任一凡很是钦佩。只见叶玲很快调整好了情绪说：“
1: 那好吧，任先生，因为对方催得急，下周一就要听提案，所以我会安排别人重新做一份，你就不用管了。不过你作为公司员工，没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工作疏忽在先。

0: 间。无视公司业务进展要求，拒绝领导工作安排在后，因此必须接受公司对你的处罚。至于是什么样的处罚，下周开全体员工大会的时候我会公布的。好了，你先出去吧。
1: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任一凡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对处罚他并不在乎，最严厉的无非就是开除而已。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和叶玲分手，那是一个分不清酸甜苦辣的糊涂告别，这不是他任一凡的性格。当他伸手攥住门把手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直视着叶玲。
2: 叶总，你不觉得在哪儿见过我吗？
1: 这种超级愚蠢的话他还是脱口而出了，之后他便感到有些后悔。
3: 我简直是疯了，这分明是自取其辱嘛。
1: 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声音已经准确无误地传进了叶玲的耳朵里。叶玲愣了一下，而后咬了咬嘴唇，用漆黑的并带着冷漠的眼睛看了任一凡一眼。
0: 对不起，我想你认错人了。
1: 说完他便低头去做自己的事儿了。任一凡心里一沉，开门走了出去，然后小心地关上门。在往自己的座位走的同时，他伸出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4: 任哥，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不舒服啊？我这有体温计。
1: 正在收拾东西的方宁看见他，赶紧关心地询问。任一凡没有说话，摇摇头笑了笑。他能够想象得到，他此时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这种不爽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了中午。这中间嬷嬷来过一趟，问他情况怎么样，任一凡没有说话。他也明白，史无前例的只叹了口气就走开了。下午上班的时候，任一凡基本上恢复了平静，再怎么着也不能影响工作呀。任一凡是一个敬业的人，他又开始默默地做起自己的事儿。忙着忙着，他照例举起酒瓶为两人各自倒了一杯酒。而还
5: 不过是一个一夜情，你不至于这样吧。
1: 说完K 疑惑地看着任一凡。任一凡没有说话，看着桌子闷头吃着花生米。
5: 哎，我真弄不懂你。好了，心情不好就不烦你了，想说的时候来找我好了。
1: K 说完拍了拍任一凡的肩膀离去了。任一凡望着 K 的背影，感到自己很对不起哥们。过了一会儿，音乐变了，是那支他最爱听的《不觉流水年长》。任一凡知道，这是 K 特意为他播放的。 同样的

0: 伤与激情，同样的粗犷与细腻。听着这首歌，此刻的任一凡又多了几分感慨和落寞。不知不觉中，他喝了很多。酒精的力量总是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像是珍藏在你记忆深处的那些无法忘怀的往事，总是在你感觉孤寂失落的时候拜访一样。当他头晕目眩、意识模糊的时候，脑海里竟出现陈青那张精致的脸庞，清晰无比。
1: 小青，你在英伦还好吗？虽然你已经不属于我了，也没有属于我的，但是我任一凡，我，你曾经的爱人，一个不明一文的男人，一个不明一文的普通男人，会永远默默地祝福你。
0: 此时任一凡的眼泪竟险些落了下来。

0: 陈一凡，叶林正在做全面的调查摸底。让任一凡最看不上的，就是他的顶头上司秦东森。听方宁说，几天来进叶林办公室最频繁的就属他了。
1: 不过秦总开始进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总是满面春风，目光炯炯，风度翩翩的，可后来表情就变得越来越严肃了，再后来就是皱着眉头，还带着迟疑。仁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方宁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乖巧和天真。任一凡听了只想笑，都怪秦东森平时太不得人心了，如今眼瞅着要失宠，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和他拉开了距离。就连以前恨不得一天去他办公室十趟的哥哥杀手徐曼丽也是如此。秦东森现在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让任一凡预想不到的是，中午一向不被秦东森看好的任一凡，却被东森强拉硬拽地请去吃饭，而且是不去不行。看着秦东森那双带着恳求的眼睛，任一凡实在不好推脱，便和他去了。
2: 来，干，干！你知道吗，一凡？如今啊，我成孤家寡人了，人们就像躲老虎一样躲我。就你还行，对我总是不远不近，不远不近呐。叶总，他不该怀疑我，还调查我。一凡啊，这两年来我为公司呕心沥血，接了多少笔业务，完成了多少笔单子啊！当然这里有你的功劳，不可磨灭，不可磨灭啊。
0: 任一凡感到一阵温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秦东森虽说是还没到死的时候，但在落魄之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也就真令任一凡他同命相连。自己所以得罪了叶林，还不是因为倒霉的蓝剑那个案子，还不是因为你。他打断了秦东森的话。
3: 秦总，你喝了不少了，下午我还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先走一步。
0: 于是他没管秦东森高兴还是不高兴，便转头走了出去。走在大街上，任一凡感到灌到肚子里的酒精一个劲儿地往头上涌，他恨不得把刚才陪着秦东森吃到肚子里的韭菜都一股脑地吐出来。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普普通通的一顿饭竟成了给他带来严重后果的导火索。
4: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和刘备、孙权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最后又被封为魏王。此时的曹操一切待遇与皇帝无异，只不过无皇帝之名而已。这时不少官吏都劝曹操自立为帝，曹操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没有这样做，他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到手的权力却必须代代相传。在这种情况下，立谁为王太子，也就是基业的继承人，成为很重要的问题了。而在曹操的众多儿子中间，最有希望继承曹操权力的就是曹彰、曹植和曹丕。

0: 于是，为了太子之位，他们凭借各自优势开始了明争暗夺的斗争。那么，曹彰、曹植和曹丕究竟谁会最终胜出呢？这胜出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夺嫡之争。
1: 到了曹操的晚年，接班人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曹操要选择一个继承他的权力和职位的人，选谁呢？据不完全统计，曹操有15个老婆，25个儿子，这还是就是查得到的。在这个25个儿子当中，原本最有希望接班的是长子曹昂，长子嘛。但是呢，他在建安二年在征张绣的战争中牺牲了。曹操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孩子，曹冲，就是那个称相的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建安13年去世了，病故。当时曹操哭的是死去活来，这个时候曹丕就上前安慰父亲。曹操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冲儿死了是我的不幸，是你们这些人的幸运，因为你们这些人就有希望当太子。那么曹操说的汝曹，或者说你们这些人，指谁呢？一般认为主要指3个人，那就是曹丕、曹彰和曹植。为什么是这3个人呢？因为第一，这3个人都是卞夫人的，曹操最先排除出去的。